0: 看看这部手稿，也许是塞尔本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收藏者，这位藏家呢就同意让塞尔本来看这部手稿，可是有个条件，必须是藏者在现场。1990年12月，塞尔本如愿以偿的就见到了这部手稿。他看到啊，这部手稿是由一块17世纪的丝绸包裹着，丝绸之上刺绣着美观的蓝色和粉色的花串。打开丝绸一看，里面这部手稿啊，它是用软羊皮纸装帧的。翻开手稿，手稿是用意大利古代的方言写成的，期间呢还夹杂着少量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它的作者叫雅各·德安克纳。这部手稿没有标题，也没有章节。塞尔本试图努力地去看懂这部手稿，他隐约地感到这部手稿的作者是早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旅行家。这部手稿的内容写的是13世纪在东方的见闻，尤其引他关注的是内容中还涉及到了中国。塞尔本顿时感到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于是呢，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他要放弃手头上所有的工作，要把这部手稿翻译出版出来，公之于世。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收藏者的时候，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塞尔本呢，继续做工作，通过反复交涉和沟通，终于与藏者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啊，收藏者允许塞尔本研究翻译出版这部手稿，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研究和翻译工作必须在收藏者的家中进行。第二个条件，不能够透露收藏者的身份。后来呢，塞尔本这两个条件都做到了。从1991年的9月开始，塞尔本就来到收藏者的家中，开始了对手稿艰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此后的5年中，塞尔本经过勤奋工作，终于把这部手稿翻译完成了。1997年，塞尔本翻译的手稿在意大利出版。后来这部书的书稿也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名字也叫《光明之城》。
1: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过令英国学者塞尔本感到好奇的是，这部羊皮纸书稿的作者雅各·德安科纳竟然比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书中所描述的泉州是那么的忙碌与喧嚣，夜晚点起的油灯火把照亮了整座城市，让塞尔本脑海中浮现出了令人向往的光明之城。那么这位旅行家雅各·德安科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在《光明之城》这部书中记载了哪些所见所闻呢？
0: 《光明之城》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与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从这部手稿的作者雅各开始谈起。雅各于1221年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比后来到达东方的马可波罗大了整整33岁。雅各的父亲是一个犹太商人，曾经在海外贸易中到过东方。雅各的家族有海外贸易的传统， 雅各从小就

0: 受了家族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经商之路。但是呢，雅各经商归经商，自己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们从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又是一位学者，他懂得医学还有哲学。1270年的四月，49岁的雅各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他要到海外从事贸易。他第一次出海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中国。那么雅各为什么把自己第一个目标定在中国呢？雅各从他朋友那里得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度叫中国，要到达中国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那么既然如此，雅各为什么还要到中国呢？他的朋友还告诉他，在中国有巨大诱惑，中国产丝绸和陶瓷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非常珍贵的物品。就是这一点吸引着雅各把他的第一个目标定在了中国。所以在1270年的四月，雅各就组成了由他的家人和仆人组成的团队，携带着大量的天鹅绒布匹和羊毛，就要从家乡出发到海外经商。但是要到中国毕竟是一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雅各临行之前呢，也非常伤心，他担心路途上发生什么意外，他就向上帝祈祷，千万要避开那些除礁、搁浅、风暴乃至翻沉这样的海难。他的家人呢，也是泪水连连啊，也担心雅各的安全。但是，东方巨大的诱惑，使雅各最终踏上了赴中国之旅。那么，雅各一行是如何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的呢？安克纳是意大利濒临亚得利亚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雅各一行就从这里出发了。他们越过茫茫大海，在叙利亚登陆了，沿着幼发拉底河来到了伊拉克的巴士拉。在巴士拉城中啊，有一条河流直通波斯湾，入海口是一个港口，名叫萨拉基。后来雅各在萨拉基就看到了令他非常吃惊的一个场面，在萨拉基港口里面停泊着大量的中国船只，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这些中国的商船更增加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于是呢，他的船队就出了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然后经过印度半岛、苏门答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一直航行到了中国沿海。于1271年的8月13日到达了中国福建的泉州。这一路上啊，雅各走了1年0.4个月的时间。当然在这条路途当中，雅各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和困苦，比如在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就遭遇到了风暴，他的船队船只受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雅各要前往中国的决心。就这样，雅各来到了中国福建的泉州。
1: 宋元时期，泉州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正是此时，雅各·德安科纳率领着他的商队漂洋过海来到泉州。宋人李昺曾有诗云：沧关营里三州路，涨海深中万国商。单从字面上已经能感受到古泉州港繁忙喧嚣的场景。那么 从雅各来到泉州的那一刻起，他又看到了哪些热闹非凡的场面呢？
0: 泉州在宋元时期啊，又叫做四桐城，因为这里生长着大量的四桐树而得名。泉州位于福建的东南海岸，也位于晋江的出海口，这里呢海域广阔，港澳深邃，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泉州自开港以来，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港。当时啊，有一首诗专门写泉州，其中呢有这样一句：涨派声中万国殇。就是说在潮涨潮落之中，泉州聚集着来自各国大量的商人。诗人呢用万国殇来形容当时的商人之多。实际上泉州啊，到了南宋的末期已经超过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之一了。它吸引着世界各地大量的商人到这里来淘金，雅阁就是其中的一名商人。雅阁说，泉州这个地方啊，贸易发达，制造业很兴盛，买卖兴隆，商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淘到金，获取巨大的利润。那么在雅阁的印象当中，泉州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与海洋是什么关系？在这里啊，我来概括一下泉州的特征。根据雅阁的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雅阁呢大致上为泉州描述了四个特征。这第一个特征就是泉州是一座光明之城。雅阁为什么把泉州叫做光明之城呢？因为在泉州啊，每到了夜晚，大街小巷的油灯火把彻夜不灭，把整个泉州城映照的灿烂辉煌，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泉州城。所以外来的商人都把泉州叫做光明之城，雅阁也不例外，称泉州为光明之城。而塞尔本呢，在翻译这部手稿的时候，也把这本书定名为光明之城。那么泉州的灯火为什么会彻夜不灭呢？雅阁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他说啊，泉州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大都市，来这里从事商业贸易的外国人很多。雅阁还描述了当时在一天清晨他看到的情景，说天啊刚刚蒙蒙亮，泉州城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大街小巷货车马车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迈着匆匆的步伐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在一些食品小摊上挤满了人群，人们拿着熟食，吃着羊肉鹅肉，喝着各种各样的汤，解决早餐问题。雅阁当时就担心说，泉州城能否满足这么多人的饮食需求呢？因为在泉州啊，人员太多了，正是由于人多啊，泉州城里各行各业都非常兴盛，以至于到了晚上也不关门歇业，所以整个是通宵达旦，灯火彻夜不灭。那么泉州城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呢？这就是泉州的第二个特征了。泉州港货物啊，吞吐量惊人。泉州城里之所以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员，是因为来到泉州从事贸易的这些商船啊非常多。雅阁第一天来到泉州的时候，他就看到在泉州的内河，也就是晋江里面， 还有外海，就是泉州港的外侧海面上就停泊了15000艘大船。当然雅各的这个数字啊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在泉州的内河和外海停着大量的商船，这却是事实。因为除了雅各以外啊，还有其他的见证者。塞尔本在翻译《光明之城》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特点，除了把雅各的手稿翻译出来以外，塞尔本还在每个章节的前面加了一段评论。在评论中他也引用了一些史料，其中呢他就引用了当时的另一位到东方来的旅行家的话。我们看看这位旅行家说了什么。他所有的船舶在数量上很壮观很庞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意大利也没有这一个城市所拥有的船只数量。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泉州港的繁盛的状况，整个泉州港的大大小小的船舶比意大利的这个船舶总数都要多。这段话说明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的繁盛的情况。当然在众多的大船中，中国的船舶最引人注目，因为中国的船舶建得非常大。雅各在他的手稿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雅各所描述的这些中国大船，据现代人估计啊，它的排水量都在1000吨以上。我们可以想象，在泉州港内河和外海，成百上千艘甚至上万艘的千吨以上的大船，那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并且这些商船啊，有一些来自于内地，还有一大部分是就在泉州建造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泉州的造船业也是十分发达的。在这种情况下，泉州港贸易的吞吐量虽然我们今天无法计算它，但是它必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成为了连接世界海上运输线路的关键一环。难以计数的船只在泉州港码头吞吐货物，摩肩接踵的各国商人整理货物埋头交易，由此泉州市场上汇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是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自意大利的雅各恰好目睹了泉州市场上川流不息一片繁荣的情景。那么在雅各的记载中，他看到了哪些令他赞不绝口的商品呢？泉州汇集了众多来自国内外的商旅，当地政府又是如何进行有序管理的呢？请继续收看第14集《万家灯火光明城》。
0: 庞大的货物吞吐量就成就了泉州港第三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泉州是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无论进口的货物还是出口的货物都要经过泉州港。所以在泉州城里啊，大量的中外商品囤积于此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先看看出口的商品。出口的商品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传统商品，有丝绸啊、陶瓷，还有中药等等这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呢，有的来自于内地，有的就是在泉州当地生产制造。据雅各说， 他在泉州看到了大量的生产的作坊，手工作坊啊，有一些手工作坊规模很大，有1000多人在工作，在这些作坊里生产着金属制品，还有瓷花瓶、纸张等等。那么这些物品都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我们以丝绸为例，泉州啊盛产蚕丝，也盛产丝绸，所以雅阁在手稿中这样写道：有一条街叫三盘街，那里全部出售丝绸，其种类不下200种。这种纺织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奇迹。那么雅阁的这句话是不是夸大其词呢？我们就来看一看。1975年10月，在福州市的北郊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出土了100多件丝制品。这些丝制品呢，有罗、绢、绫、纱等等，它们不是衣物，就是制作衣物的料子。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丝制品正是泉州的产品，上面印有各种花纹，印刷的技术也多种多样，有描金彩绘，有印花，有绣花等等。这批丝制品它的质地之韧薄，织工之精巧，色彩之丰富，以及纹样之雅致，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阁的这段话没有夸大其词。另外，我们从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张兴浪的一段考证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家乡，他就成为在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富翁。回到家乡的雅各啊，他回味着这次东方之旅，于是呢就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部令塞尔本魂牵梦绕的手稿。塞尔本把这部手稿翻译成了《光明之城》。不过《光明之城》这本书啊，目前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争议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啊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呢，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啊，雅各在叙述他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啊，有若干地方夸大其词，在阐发自己的感受或者观点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地方非常偏颇。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雅各所描述的泉州的社会的状况有很多能够找到中国史料的佐证，所以这部书稿总体上它是真实可信的，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不足，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泉州只不过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发港的一个代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唐朝以后啊，其实在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以四个大港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港口布局。这四个港除了福建的泉州以外，还有广东的广州、浙江的杭州和明州。明州啊就是现在的宁波。其中它以泉州为核心，这些港口的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和发展过程中啊，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北方的沿海也有一座港口的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登州。当然关于登州啊，我不讲它的商业如何发达，也不讲它的海防建设，而是要讲一个与东周有关的神话故事。那么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3: 老公，
1: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你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啊。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你张立文，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如风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头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地位，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爱的多的人肯定要比爱的少的人更加容易受伤一些。可是我更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爱情即便让我们受伤，我们也还是有勇气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那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的演唱，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其实不想走，周华健的演唱，有的时候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回来。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你看再见就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呢是再一次见面，另外一种呢就是很决绝了，就是再也不相见。所以每一种看似平淡的感情背后，其实都有着不能言说的汹涌感受吧。

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黄韵玲的一首歌《蓝色啤酒海》啊，每一次听到黄韵玲唱这首歌都觉得好开心。蓝色大海边，大家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围坐着唱歌，光是想一想这种画面就会让人觉得很幸福。黄韵玲当年是滚石唱片的一位音乐创作人兼歌手，而他在滚石唱片的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替潘越云和齐豫演唱的《梦田》这首歌来做和声的编写。那个时候的黄韵玲是非常年轻的，大概才十几岁。那此刻我们来回味一下这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吧，《梦田》。这首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潘越云和齐豫非常完美的合音的演唱部分。岁月如歌，我是甘露。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

郑智化的歌曲《年轻时代》，郑智化的歌在90年代真的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偶像，因为他的歌曲给年轻人一股力量，一股坚韧和对于自己充满信心的一种感觉。有一些青春的纪念就是从这些歌曲开始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美好的往事来。那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也会让你想起很多的美好过往。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一段江湖情，一段江湖人生，来自于罗文和珍妮所带来的《铁血丹心》。1983版 TVB 的经典剧集《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将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和西方的管弦乐巧妙的融合，开篇气势磅礴的弦乐瞬间将我们带入到了一个武侠世界，也成为了华语影视音乐的经典之作。而且你知道吗，曲那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在1983年播出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当中的歌。这部电视剧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台视八点档的国语连续剧，情节非常的感人，赚尽了眼泪，在当时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电视剧也是台湾电视史上连续剧节目的代表作品之一，不仅让大家感动的眼泪成河，在当时更是让内地观众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她是台湾省女演员吴敬贤饰演的母亲谷秋霞。当年许多关心和同情谷秋霞命运的观众纷纷地给电视台写信，要求不要让谷秋霞身患绝症死去，而编导们也只好尽量地延长她的生命，最后迫不得已才让这位辛苦的妈妈离开了大家。由于观众呢还非常关心她的五个子女的命运，于是后来呢还开拍了续集《星星的故乡》。当年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由杨一鸣填词，李子恒谱曲，蔡幸娟所演唱的电视剧同名主题歌《星星知我心》也就这样的红了起来。

星星知我心，相信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也依旧会唤起一代人的追忆。当然从这部电视剧当中呢，我们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拍摄在1988年的台湾的电视剧作品之一《情义无价》。当时在内地播放的时候呢，引起了内地观众们的强烈反响，俊男美女的演员还有精彩新鲜的剧情都让这部电视剧成为了当时的黄金组合。电视剧的成功捧出了不少新人，除了像寇世勋之外，还有张晨光、戚美珍，都是由这部剧而被大家所熟悉和认识的。而对于张晨光来说，在后来的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至少还有你。听到这样的歌，大概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被人爱、有人爱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好歌呢，可以帮我们表达出很多说不出的情绪，所以好歌总是会被传唱。这首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呢，至少有20多位歌手或者组合演唱过。岁月如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张国荣呢，就曾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演唱过这支《至少还有你》。其实张国荣和林忆莲也曾经在电影当中有过非常棒的合作，有一部电影叫做《龙凤至多星》。我想当年可能喜欢看港剧港片的朋友一定还记得这部喜剧电影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张国荣的一首《无心睡眠》。
1: 有一份是我的天，就落每条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

无心睡眠，这是张国荣早期舞曲风格的一支作品呢。张国荣在做歌手、在做演员方面的出色的表现，其实一直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当然，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非常低调的特质，我们觉得好像他在词曲创作这一块不是特别的厉害，而其实他在创作方面也非常有自己的建树。我们常常会在词曲那一栏看到张国荣的名字，而其实就是他本人。可是我们觉得张国荣他并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可是他有才华，总是会闪闪发光的。他创作的音乐作品也曾经得到过一些音乐奖项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由张国荣为周慧敏谱曲的一首《从情人变成朋友》。其实我总是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他还有一个广东话的版本叫做《如果你知我苦衷》。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有运动天赋，先后做过运动员选手、体育老师，还有歌手、电视电台的主持人，还有电影演员。不过他的歌唱事业在最巅峰的时候呢，突然一声不响地退出歌坛，也告别歌迷了。那相比较方文琳还有裘海正，伊能静算是比较钟情于歌唱事业了。虽然近些年来呢拍了不少的影视作品，然后还当过导演，甚至在95年的时候还获邀出演了侯孝贤的一部电影《好男好女》，并且凭借其中的角色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这也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肯定了。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伊能静的歌声，这首《流浪的小孩》。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高明俊还有陈爱妹所带来的《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这是当年有卡拉 OK 以后，在卡拉 OK 厅里点播率非常高的一首歌。这首歌大概也可以代表90年代初期所流行的那种非常简单直白的对唱式的爱情歌曲。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听一首对唱歌。在这首对唱歌当中，我们大概能听到更多的爱意，因为这两位歌手他们从师徒搭档变为了夫妻，林子祥、叶倩文重逢。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情感围猎。一家高档酒店内发生一起命案，警方在套房中发现死者唐明浩是一家 MCN 机构的负责人，凶手是一名网红女主播。令人叹息的是，两人不仅曾是雇佣关系，更是一对恋人。随着案件的调查，这场惨剧还揭开了直播行业光鲜的表象之下一段始于甜蜜终于毁灭的资本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情感围猎。

林雪薇永远忘不了24岁生日那天，汤明浩送给她一个定制款的手链，上面刻着璀璨两字。汤明浩还深情地告诉她，公司不仅是自己的，也是他的。林雪薇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因容貌姣好，自小就期盼能凭此走出一条不同的路。2019年，林雪薇到外地读大学。

学，在校期间开始尝试做美妆博主，凭借不错的镜头感慢慢有了些人气。然而直到临近毕业，这份人气也并没有如愿给他带来丰厚的财富。林雪薇只好期盼搭上平台的快车，可此时的他还只是一个小透明，并没有大机构会注意到他。正在他举步维艰之时，一家名为璀璨时代的 MCN 机构给他投来了橄榄枝。林雪薇了解到，这家公司刚成立不久，在业内也没什么名气，但对于正处于迷茫与渴望关注状态的他而言，无异于一束照亮前路的光。2023年6月，林雪薇在一家咖啡店见到了璀璨时代的老板唐明浩。交谈中，林雪薇得知唐明浩比自己大六岁，大学毕业后创业，攒下第一桶金便成立了这家公司。唐明浩语气诚恳，公司现在规模还不大，但是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有潜力的新鲜血液，只要你来，公司的核心资源一定会向你倾斜。唐明浩年轻有为的形象，清晰明了的职业规划，让林雪薇心生好感。特别是在唐明浩邀请他参观了公司后，林雪薇爽快地签下了一份厚厚的经纪合约。当时他并没有仔细审视合同当中复杂的条款，反而觉得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老板。进入公司后，唐明浩也兑现承诺，将已有一定粉丝基础的林雪薇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给予了实实在在的资源支持。不仅如此，这位老板对他格外关心，时不时送些小礼物，以谈发展规划的名义频频约饭。每当林雪薇深夜下播，唐明浩的车也总会刚好等着送他回家。时间一长，这些特别的关照在公司里引起了大家侧目。不知不觉，他对唐明浩也生出了一份朦胧的好感与期待。没多久，公司的运营团队建议林雪薇从美妆转型为娱乐主播。起初面对镜头跳舞唱歌与观众互动，林雪薇很是生涩，并且放不开。唐明浩便抽出时间亲自陪他练习，一点一点纠正他的动作和话术，甚至还会亲自下场示范。周围的同事看在眼里，私下议论唐总对薇薇真是格外上心。林雪薇外形条件好，嗓音不错，学跳舞也有天赋，加上公司投入资源大力推广，转型很快见效，直播间人气稳步上升。唐明浩因此更加器重他，无论是商务饭局还是私人聚会，都时常将他带在身边。这种特殊的待遇让林雪薇愈发感觉自己在唐明浩心中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林雪薇粉丝多为爱情粉，需要投入大量的情感去维系互动，其中不乏言语挑逗乃至冒犯。林雪薇几次想回击都被唐明浩制止，后来一位榜一大哥提出线下见面，林雪薇不肯，唐明浩却安慰他说这是主播的必修课，并承诺会保护他。最终林雪薇按照唐明浩的指导前去赴约，强忍不适与榜一大哥周旋。这位大哥很是高兴，在直播间更为慷慨。事后唐明浩多次私下安抚林雪薇，夸她能屈能伸，还送给她一条项链。入职半年多，林雪薇的粉丝持续增长，公司挂起了他的宣传海报，知名品牌也开始纷纷寻求合作。这一切让他对唐明浩当初描绘的事业蓝图深信不疑，工作也更加拼命。2024年初春，林雪薇不幸染上甲流，唐明浩得知后执意要将他接回自己家中照顾。林雪薇很是感动，病好后做了一顿饭以示感谢。那天两人边吃边聊，气氛很是温馨。突然唐明浩拉着林雪薇的手说，薇薇，我们在一起好吗？早就对唐明浩心动的林雪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那晚两人的关系更近了一步。有了亲密关系后，林雪薇不再只把唐明浩当作老板，而是视为恋人。可唐明浩并不希望两人的恋情公开，理由是自己是老板，需要保持管理上的公正，担心公开后会影响公司氛围。沉浸在热恋中的林雪薇觉得爱人考虑的周全，懂事的答应了。此后唐明浩经常私下跟林雪薇描绘属于他们的未来。
等公司规模再上一个台阶，

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就是老板娘。这番承诺让林雪薇心里满是踏实与憧憬，工作起来也愈发拼命。不到一年时间，林雪薇已成长为粉丝超百万的头部博主，为公司在业内打响了知名度。然而她拿到手的收入分成远低于市场同级别主播的标准，有朋友为她抱不平，建议她重新谈判合同，也有规模更大的 MCN 机构私下联系，许以更优厚的条件想挖走她。但林雪薇觉得自己是唐明浩的女朋友，而且男友已经给了她婚姻的承诺，公司未来的收益自然有她一份，因此她非但毫无怨言，还主动免费帮公司培训新人，用自己的流量带动其他项目，全心全意扑在这份自家的事业上。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旗下签约的女主播越来越多，无一不是外形靓丽、性格讨喜的年轻女孩。唐明浩作为老板本就自带吸引力，加上他相貌英俊、待人温和，不少女主播在工作接触中会借着请教、感谢等由头，流露出超越工作关系的亲近与示好。这一切让林雪薇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多次向唐明浩表达不满，甚至提出公开恋情以正视听，但唐明浩总是让她以公司大局为重。你和我是从一无到有拼过来的，我们之间的感情哪是外人随便撒个娇就能比的。他语气笃定，让林雪薇尽管放心。然而2025年初的公司年会，公司力捧的新晋才艺主播乔乔当众邀请唐明浩喝了一个大交杯，在四周同事的起哄声中，唐明浩丝毫没有推辞。这一幕像一根尖刺狠狠插进了林雪薇心里。不久之后，有人说曾深夜撞见唐明浩单独送乔乔回家，还有人说乔乔在和唐总谈恋爱。这些流言让林雪薇坐立难安，她质问唐明浩，你和乔乔到底怎么回事？唐明浩却一口否认，还解释说乔乔现在是数据增长最快的王牌，自己多接触完全是为了公司利益。你以前最懂事，现在不要胡乱吃醋，影响公司发展。唐明浩持续以顾全大局、要懂事等说辞施加影响下，林雪薇逐渐学会了压抑内心的不快与疑虑。可她无法忽视的是，唐明浩对乔乔及其他几位数据亮眼的新人主播始终保持着一种格外且持续的关心。一家高档酒店内发生一起命案，警方在套房中发现死者唐明浩是一家 MCN 机构的负责人，凶手是一名网红女主播。令人叹息的是，两人不仅曾是雇佣关系，更是一对恋人。随着案件的调查，这场惨剧还揭开了直播行业光鲜的表象之下一段始于甜蜜终于毁灭的资本真相。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情感围猎。

2025年5月的一天下午，林雪薇拿着几份运营数据，推开了唐明浩办公室的门。眼前的一幕让他愣在原地。乔乔正扑在唐明浩怀里哭得梨花带雨，而唐明浩的手则轻拍着他的背。林雪薇什么也没说，转身重重摔上了门。没过多久，唐明浩就打电话约他去公司天台。林雪薇刚上去，唐明浩一个箭步上前拉着他的手说道，薇薇，你别误会，乔乔是被一个难缠的粉丝骚扰。林雪薇猛地甩开他的手，盯着他，那你现在公开我们的关系？唐明浩的表情僵了一下，随即摇头，现在不行。他的话被林雪薇打断，压抑许久的委屈和愤怒倾泻而出，两人爆发了恋爱以来最激烈的一次争吵。这次争吵之后，两人一直在冷战。恰在此时，另一家 MCN 机构向林雪薇抛出了橄榄枝，条件十分优厚。带着几分赌气和试探，林雪薇向唐明浩提出分手和解约。唐明浩彻底慌了神，开始千方百计地挽回，先是送名牌包，

接着又郑重地提出安排时间见双方父母。见林雪薇依然迟疑，汤明浩拿出了一枚钻戒，言辞恳切：薇薇，你相信我，等公司一上市，我们马上结婚。望着唐明浩那双写满真诚的眼睛，本就对这段感情投入全部身心的林雪薇再一次动摇了。2025年双十一期间，林雪薇因为连续直播劳累过度，在后台晕倒，助理李源将她紧急送医。李源自林雪薇入职便担任她的助理，对她与唐明浩的关系一清二楚。看着病床上脸色苍白的林雪薇，李源忍不住道：别这么拼了，你知不知道唐总最近和那个新来的陈震走得很近？林雪薇仍未难有辩解，说那都是工作需要。李源却掏出手机，将几张唐明浩与主播陈震在车内的亲密照片递到林雪薇眼前：你看看吧，公司里早就传遍了。林雪薇盯着照片，怎么都无法相信。李源索性把话挑明，告诉林雪薇一个更残酷的真相：不止晨晨和乔乔，唐明浩对公司里有潜力的女孩都是这一套，送温暖、画大饼、谈未来，让他们觉得自己独一无二，心甘情愿拿着低分成拼命。李源的话让林雪薇心里发冷，她没有直接去问唐明浩，而是私下找人留意他的行踪。没过几天，对方就发来一堆照片和视频，还调侃说：你这男朋友时间管理大师啊。林雪薇也找机会查看过唐明浩的手机和电脑，发现他和每个女孩的聊天都差不多，许诺唯一，规划未来，保证公开，甚至提到股份。他这才彻底明白，自己并非特别，只是他众多投资中的一个。回想这些年自己拼死拼活把公司当作家，甚至在公司资金紧张时把自己的积蓄也搭了进去，如今他在杭州只有一套公寓，存款可能还不如照片里的那几个女孩。看清这一切后，林雪薇下定了离开的决心。2026年春节后，林雪薇正式向唐明浩提出解约。唐明浩起初试图用老办法安抚，可林雪薇态度决绝，甚至拿出了她和其他主播暧昧的证据。唐明浩瞬间变脸，直接转身从保险柜拿出合同，翻到违约金条款，公事公办地说：薇薇，感情归感情，生意归生意，按合同违约金是300万。林雪薇看着这份自己当年看都没细看签下的厚厚的合同，想起自己为了帮他省钱睡在直播间，为了替他拉关系喝酒喝到吐。原来这些年他不过是在一场自己深信不疑的爱情戏码里演了一个太过投入的傻瓜，对方却始终清醒地握着合同的底牌，随时可以喊停。所幸林雪薇的粉丝量和影响力并不缺少去处，他将要解约的消息传出后，很快就有多家 MCN 公司的负责人联系他。半个月后，他接受了另外一家 MCN 机构老板方继琛的邀约，对方愿意为他支付300万的违约金。林雪薇走得如此干脆，让唐明浩既意外又懊恼，他还在背后指责林雪薇忘恩负义。然而进入新公司不久，方继琛开始暗示他要获取顶级资源需要工作之外的付出。林雪薇明确拒绝后，公司在资源分配上迅速做出了调整，他的直播间被安排到偏僻狭小的房间，直播时段也很差，配给的运营人员缺乏经验，公司内部其他主播对他的态度也明显变得疏离，甚至带有嘲讽。林雪薇在新环境里很快陷入了孤立和尴尬的境地。林雪薇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想欠下这种难以承受的人情债，她心一横，卖掉了自己打拼多年才购置的房子，将300万违约金连同利息一并还给了方继琛。这笔钱掏空了他所有的积蓄，让他在经济上一夜回到原点。此时唐明浩的公司因为失去了林雪薇这棵最大的摇钱树，加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业务一落千丈。而林雪薇在新公司则因为他的不懂事被彻底边缘化，曾经光鲜的头部主播如今陷入经济与事业的双重困境。2026年5月7号，林雪薇接

0: 到了唐明浩的电话，对方说分开后想了很多，很后悔，有些话必须当面说清楚。虽然林雪薇早已心灰意冷，但她还是答应见面，地点约在两人以前常去的一家高级酒店。让林雪薇意想不到的是，一见面唐明浩就拿出手机点开相册，里面是昔日两人的私密视频和照片。回来帮我，或者给我200万，他开门见山，不然明天这些就会出现在几个最大的社群里，你知道后果。林雪薇看着屏幕上不堪的画面，浑身发冷。你当初是故意拍的？唐明浩扯下了嘴角，别说得这么难听，留个纪念而已。他晃了晃手机，巨大的羞耻感和被彻底背叛的愤怒瞬间淹没了林雪薇。你把我当什么？他声音嘶哑。当什么？唐明浩似乎觉得很好笑。生意啊，你不会到现在还以为那是爱情吗？他低头摆弄手机，给你1分钟考虑。就在唐明浩低头专注屏幕的那一刻，积压了许久的委屈、愤怒、绝望冲垮了林雪薇最后的理智。他瞥见桌上一个沉重的金属雕塑，一把抓过，朝着唐明浩的头部猛砸下去。唐明浩吃痛惊叫，试图反抗，但林雪薇已经失控，一下两下，直到唐明浩瘫倒在地不动弹，林雪薇才猛然住手。他喘着气，看着眼前的景象，慢慢拿起手机，先拨了120，然后拨通了110。警方和救护车赶到时，唐明浩已因颅脑严重损伤以及失血性休克死亡。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林雪薇有期徒刑15年。 MCN 机构老板通过情感投资的方式绑定女主播，让其心甘情愿为自己赚钱的手段已经成为行业内幕。再次提醒女主播，签约 MCN 机构是内容创作者发展的重要一步，但谨慎对待合同细节和机构资质，以避免潜在风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上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中，您将听到马军与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孟方冰、校长王发周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彭寿参加；韦秀芳到与会区调研并带案下访；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开展情况专题询问会，王波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蹦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蹦埠，我是高玲。今天的直播蹦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8月26号，市委书记马军与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孟方冰、校长王发周一行举行工作座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材集团首席科学家、科技委主任、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彭寿，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陶立刚、副市长陈龙胜等参加。马军说，当前蹦埠正立足在科技创新、产业基础、交通区位等方面优势，打开格局，放眼全国，建立完善与省内外高校院所、与院士等领军人物常态化对接的联系机制，聚力推动科技特长变工业特产，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武汉理工大学作为首批列入国家211工程和双一流建设高校，是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共建高校，在建材建工、交通、汽车等方面实力雄厚，优势学科与蹦埠主导产业契合度高，双方合作基础良好，空间广阔。希望武汉理工大学在技术联合攻关、智转数改协同、科技成果转化、产业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共同打造校地合作、产教共赢的典范。市委市政府将始终把支持武汉理工大学中研院发展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重点方向，拿出最大诚意、最优政策、最好保障，当好项目人才的全职服务员。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2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到与会区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带案下访。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先后来到蚌埠市爱尔和平眼科医院、马城镇孝仪养老服务中心，实地走访门诊诊室、收费结算窗口、食堂等，详细了解医保资金使用、养老机构管理、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情况，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强深化集中整治的责任感，紧盯群众关切，认真办好各项民生实事，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确保党的惠民政策惠及千家万户。当天下午，韦秀芳在马城镇政府带案下访。他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信访工作，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统筹推进诉求办理、政策解读、思想疏导和帮扶救助等工作，依法依规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规范工作流程，做实源头治理， 用可感可及的治理成果赢得群众认可。记者吴媛媛报道，8月25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就我市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专题询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徐伟红、汪若怀、陈长林、秘书长桑延慧、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云、市中院院长高仁宝、市监委、市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部分市人大代表等参加会议。王波指出，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政府购买服务在转职能、优服务、节资金、保民生上的重要作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谨防重购买、轻监管、一包了之等错误倾向，对照清单精准界定购买边界，常态化开展政策培训，从根源上杜绝不规范购买行为。要紧盯预算编制、项目实施等关键环节，严守先有预算后买服务法定原则，细化各行业领域服务标准，健全财政、审计、巡查联动监管机制，完善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切实把财政资金管好用好。张云表示，市政府将进一步优化制度体系，划清改革运行权责边界，强化预算编制刚性约束，抓好项目全流程实施管理，将绩效评价贯穿项目总全程，真正实现花钱提质，强化部门协同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夯实改革落地综合保障。同时将认真梳理各位委员和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抓好整改落实，努力向市人大常委会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答卷。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1: 好，直播蚌埠，接着来听新闻。政府购买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公共服务、节约财政资金、保障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在8月25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的政府购买服务工作开展情况专题询问会上，市人大代表聚焦

0: 这个审计工作机制。
1: 是审计局局长胡云。
2: 我就聚焦这个采购需求的这个必要性，还有这个合同履约的这个合规性，以及资金使用的有效性，我们加强对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全过程的监督。
1: 是人大代表胡唐前。
3: 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实施到现在，组织实施效果怎么样？
1: 是财政局局长毛大中。
4: 做市场化的方式呢，交给第三方，主要体现在就是提升了这个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主要是通过把专业的事情呢，交给专业的力量来做，得专业的效果出来。为坚持以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持续呢深化政府购买服务的改革，不断提升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
1: 近两个小时的专题询问，十位市人大代表围绕政府购买服务中的工作短板、监管漏洞、绩效提升等提出问题，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现场应询作答。专题询问不设框框，直问直答，找出症结，让人大监督更真更实。市人大代表孙兰平。
5: 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能够直面问题，积极回应，充分体现了人大监督、政府履职、群众参与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1: 记者丁静欣、韩云飞报道。
6: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8月26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市按照全灾种大应急工作框架，聚焦会商研判、指挥调度、通信保障、协调联动四大能力建设，着力构建统一指挥、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指挥体系，为城市安全运行筑牢坚实防线。
1: 我市不断织密监测预警网络，汇聚水利、公安、消防等13家市直部门及20多家重点企业业务系统，整合 3.8 万路视频资源，搭建起向上对接省应急指挥部、向下直通乡镇和灾害现场的可视化调度平台。全市投入近2000万元，建成8处市县区应急指挥枢纽。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杨宝鼎。
7: 目前已配备370终端100部，卫星电话121部，中型无人机1架，小型无人机26架，单兵24台，布控球44台，卫星便携站4套，应急通讯指挥车1台，做到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至省、市两级应急指挥部，具备指哪打哪的指挥能力。
1: 我市还深化军地协同，联合蚌埠军分区、武警蚌埠支队，完善抢险救灾联动制度，推进军地系统互联互通，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洪、防化救援等实战演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记者竹迪报道。
6: 自永蚌结对合作机制落地以来，我市与宁波市把干部人才交流作为深化对口协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抓手，常态化开展双向挂职、互学互鉴、跟班锻炼，搭建起跨区域干部培育、理念互通、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截至目前，两地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开展双向挂职交流，规模居全省首位。
1: 在龙子湖区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孔琴正在起草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区绿色养殖的谋划方案。今年7月，他结束为期一年的宁波挂职，一回蚌埠就马不停蹄进行乡村调研。孔琴：
8: 宁波依托千万工程实践，探索形成的整村运营、片区联建、专业赋能、文化植入、青年创客、村民共富的和美乡村建设模式，实现从美丽乡村向经营乡村、文化乡村跨越，经验成熟、可复制、可落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育意义。我将在优化龙子湖区养殖空间布局、推进集中规范养殖、延伸畜牧产业链条、构建农牧循环模式上不断创新、做深做实。
1: 2021年永蚌合作对接以来，我市选派优秀干部赴宁波市直部门、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学习产业培育、招商引资、项目运维、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等先进经验。市发展改革委长三角一体化推进科科长施雅文：
9: 双方每年共同印发年度工作要点清单，加闭环落实工作任务，双向干部挂职交流成效显著，累计互派110名优秀干部，居全省第一位。
1: 记者王道报道。

0: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建设加快推进，金山路改造有序推进，部分路段率先通车。我市持续开展电动三四轮车集中整治，中环线以内区域限行，整治时间到年底。
1: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为保障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高质高效推进，龙子湖区靠前服务，抓实征地拆迁、管线迁改、场地清表等前期工作，强化陆地联动，落实建设资金，优化施工组织及交通导改，全力护航项目按期竣工投用。
2: 8月24号，记者在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正紧抓项目节点，高效推进箱涵预制等核心工序，建设进度持续提速。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项目部经理王康：
3: 第一孔箱涵的底板已经于这个8月8号进行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了，然后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箱涵的侧墙和顶板的支架施工，预计呢这个9月初进行这个顶板和侧墙的混凝土浇筑。
2: 据了解，项目线上站改、变梁架设已全部完工，南北两侧工作坑支护桩施工收尾，南侧基坑开挖顺利完成，工程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蚌埠市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项目部经理王康：
3: 后面呢，就是我们在线上把调基做好之后，进行向涵顶进，然后呢，计划进行这个线路的恢复。
2: 作为我市优化城区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立交工程总投资3.5亿元，线路北起淮河路与解放二路交口，南接胜利东路与航华路交口，为双向四车道城市次干路，设计时速30公里。工程核心为301米上下穿立交桥主体，同步实施站改、铁路四电迁改、排水配套等附属工程。龙子湖区住建交通局副局长蒋鑫：
4: 建成后将新增解放二路下穿蚌埠站铁路通道，打通南北向交通瓶颈，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分流解放路、延安路等跨铁路交通压力，缓解高峰拥堵，提升蚌埠站周边通行效率。
2: 记者韩云飞报道。
0: 另据了解，蚌山区加快推进金山路改造进度，目前新城实验学校、万达广场附近路段已经实现通车，有效保障了秋季开学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顺畅。
2: 原兰陵路下穿早晚高峰长期拥堵，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存在安全隐患，此次改造新建2座12米加12米大型桥涵，实现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分离。目前铁路下穿以西金山路段相关施工工序已基本完成，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沥青滩铺全部收尾，部分交通标志标线正在完善。蚌山区住建交通局市政所所长马小虎：
5: 我们为了保障秋季开学周边道路通行安全，西边的新城实验学校和万达周边已经全线通车。
2: 金山路改造项目西起朝阳路，东至环湖西路，线路总长4.3公里。项目聚焦内涝积水、交通拥堵等民生痛点，通过道路翻新、桥涵新建、管线优化等一系列改造举措，全面提升道路通行条件和片区防洪排涝能力。目前航华路以东路段正在抓紧施工，预计9月底全线通车。记者周学伟报道。
0: 近年来，淮上区坚持党建引领，依托明珠社区率先探索实施的先锋工程新业态旗手积分治理项目，上线积分管理小程序，让新就业群体成为城市治理的新生力量，补齐基层网格巡查的盲区。
2: 淮上区明珠社区小区密集，写字楼和商户众多，快递骑手常年穿梭往来，对环境较为熟悉，是加强基层治理的移动探头。2023年以来，社区对接辖区外卖站

0: 点，上线积分管理小程序，把六大类六项志愿服务纳入积分管理，设立积分兑换点位，通过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劳保物资、话费等，提升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累计吸纳410名骑手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外卖骑手庞亚飞：
1: 反正就是随手拍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不占用太多时间，把这些问题上传上去，然后通过然后社区然后再协同物业把这些问题整改之后，然后会给一个反馈之后，然后我们会获得积分。
0: 依托积分管理小程序线索随手报功能，骑手利用跑单间隙可上报栈道经营、井盖缺失、非线充电、消防通道堵塞等各类线索。淮上区建立了社区全天候接单、部门分类处置、整改核验的闭环处置机制。项目实施以来，骑手上报市容、消防、交通等有效线索4000多条，问题平均处置时间缩短至24小时，办结率100%，被接小项隐患排查效率显著提升。淮上区新就业群体从业者协会党支部书记张芬：
2: 凭积分就能兑换各类实用物资，让骑手的奉献看得见、有回馈，真正成为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0: 淮上区将持续优化新就业群体服务举措，凝聚新业态力量，推动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模式走深走实。记者徐小兵、沈天福报道。
3: 好，来听下一条。五河县头铺镇充分利用地域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特色水果种植，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0: 在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成熟的黄桃缀满枝头，果农们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恒丰锦绣黄桃种植基地负责人丁军：
4: 我们黄桃种植基地于2018年投入种植了总共将近300亩，带动我们周边群众务工有60人员，亩产值在7到8千元。
0: 丁军是退伍军人，回乡后立足刘马村优良水土资源与区位优势，牵头成立合作社，推行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发展黄桃产业。今年气候适宜，加上管护精细，刘马村黄桃品相甜度都优于往年，基地黄桃亩产可达3000斤。五河县头铺镇刘马村村民丁云兰：
5: 我们一年到头搞的都在这桃园，就是修枝呀，弄这个搓草呀、打月呀、绣小桃呀，什么事都干，能忙点生活费啊，一个月2-3千块钱吧。
0: 近年来，头铺镇深挖本土资源禀赋，大力培育特色林果、高效精品农业，逐步构建起一村一品、四季丰产、多元增收的特色农业新格局。记者徐小兵报道。
6: 今日提醒。
3: 好，来听今日提醒。记者何佩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目前蚌埠交警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电动3-4轮车专项整治行动，整治时间持续至2026年年底。据了解，按照2019年蚌埠市人民政府关于集中整治电动3-4轮车工作通告规定，市区中环线以内电动3-4轮车和3轮摩托车24小时进行。此次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处电动3-4轮车违法行为，包括电动3-4轮车违反限行规定驶入中环线以内区域，未悬挂机动车号牌、驾驶无证牌照的电动3-4轮车上路，无证驾驶电动3-4轮车，将电动3-4轮车交由无证人员驾驶。针对上述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扣留车辆，并视情节处以罚款、吊销驾驶证、行政拘留等处罚。交管部门表示，本次整治行动将紧盯早晚高峰、学校、商圈、菜市场等重点时段和区域，防止乱象反弹，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选择合法交通工具，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直播蚌埠，再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 我市坚持做大增量，优化存量，积极培育壮大民营经济市场主体。截至六月末，规模以上民营企业数达2909户，较上年同期增加149户，增长5.4%。今年以来，我市累计投入农村公益事业项目资金9446万元，纳入公益事业管理的行政村322个，覆盖率35%，共实施农村民生项目527个，硬化村内道路158.5公里，建设村级文化广场、活动场所15349平方米。近日，市总商会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第二季活动启动，13家商协会、31名爱心企业人士现场为41名困难学子送上助学捐赠。扶志助学、乡村振兴、幸福蚌埠公益项目自2022年第一季启动以来，持续汇聚全市民营企业的爱心力量。4年来，项目累计捐资总额达67.2万元。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东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预计31号蚌埠地区阴天。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高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4: 消防城，
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基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凝聚起更多共识，并进一步丰富终极命运共同体内涵，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引领上合大家庭继续弘扬上海精神，携手破解全球治理难题。
3: 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冲突加剧，国际机制面临危机，而上合组织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上合组织成员不断扩大，议程日益多样化，是欧亚大陆重要的合作平台之一。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互利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4: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从2021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5: 中国向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开放过境免签，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项目为吉尔吉斯斯坦进一步融入全球发展提供了机遇。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期待两国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巩固友好关系，造福两国人民。
2: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埃及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习主席此访成为推动埃中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又一里程碑。
6: 习主席此访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埃中关系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我们两国相互尊重，在涉及对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中国和埃及有很多合作项目，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埃及新行政首都相关项目等。我们期待此次访问推动埃中关系更上一层楼。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
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近年来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以来，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中国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7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
0: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
1: 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
7: 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8: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个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7: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高山蜂蜜、乳制品等特色农食产品的重要采购商，芸豆、干果等一批吉尔吉斯斯坦优势农产品也相继完成检疫议定书签署。中国还在持续拓宽吉尔吉斯斯坦进口品类。
9: 羊毛羊绒产业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重要产业，当地畜牧业资源丰厚，发展潜力巨大。去年中吉两国正式签署洗净毛绒舒滑检疫议定书，为其优质的畜牧资源拓宽了中国市场。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抢险救援仍在紧张进行中，我们通过关键词来梳理进展。第一个关键词是搜救。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队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消防救援人员正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昨天起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开始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口岸周边区域的搜救工作也在同步开展，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设备持续开展搜救。
1: 第二个关键词是抢通。当前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仍然在加紧抢通。虽然一部分救援人员翻山徒步已经抵达受灾核心区，但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抢通216国道成为重点工作之一。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 2.6 公里。
0: 第三个关键词，预警。位于上游的堰塞湖是此次抢险救援的一大风险点，对此相关的监测预警这几天持续进行。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截至昨晚7点30分，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堰塞体基本排空。截至昨晚10点左右，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仍需要持续关注。昨天两架翼龙无人机在核心区域上空双机伴飞，执行通信保障任务，同时还依托机载光电设备对核心受灾区域以及堰塞湖山体稳定性开展空中勘察。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仍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
1: 第四个关键词是安置。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两个乡镇、五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了不同的安置点。昨天，医疗巡诊队在吉隆镇各安置点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目前，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还在进一步完善。
0: 那今天上午，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
1: 发布会上介绍了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失联人员核查核实、群众安置等相关情况。
11: 8月26日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9日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
12: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
13: 目前呢，各方救援力量闻令而动，迅速集结，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边检、公安、消防各类救援力量2000多人，携带着各类救援装备，开展道路抢通和人员搜救。我们主要从3个方向开展搜救。
12: 据介绍，为防止次生灾害对附近村落造成影响，目前已转移了5个村共499名群众， 安置在酒店和民宿共五个安置点，相关部门正全力保障群众的入住和一日三餐。
13: 一是物资保障到位，确保群众住得温暖，按时吃上热乎饭菜。二，暖心服务到位，成立五个专班，一对一对接，24小时服务，及时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三是关心关爱到位，针对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确保重点群体人员关爱到位，坚持开展群众心理疏导，各安置点安排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及时关注群众的情绪波动，精准分类，抓紧开展群众生产资料托管，定时看护喂养群众的牛、羊等家禽家畜，确保群众的生产生活。
12: 此外，灾情发生后，西藏第一时间启动涉外应急处置机制，经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域拉网排查、线索溯源比对，目前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包括尼泊尔104人、印度49人等，共23个国家。中方已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
14: 灾害发生后，我们及时对滞留在吉隆的外籍游客进行分流转运。现在经过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以及口岸逐人核查，目前在吉隆县已没有外籍游客滞留。当前呢，在吉隆县域还有部分注册的外籍人员，主要是合法经营务工的尼泊尔籍边民，服务跨境旅游和贸易的司乘人员，涉外婚姻的尼泊尔籍人员等，目前这些人员均处于安全状态。
0: 总台记者在前方随时跟踪216国道的抢通情况。昨天夜里，抢险人员连夜持续抢修道路，并利用钢筋石笼加固路基。来看总台记者赵雄上午发回的报道。
1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吉隆镇的中国安能前方的指挥中心。在身后我们看到呢，这个指挥中心不同的工种，包括像安全管理组、技术保障组呢，正在研讨目前最新的这个情况。因为呢，从昨天到现在呢，一直是下着零星的小雨，可能局部的地区呢还是比较大的雨，所以呢，这个会给我们现在救援工作带来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目前前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进展到哪一步？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示意图来给大家呈现一下。这是我目前所在的这个指挥所的位置，那这个地方呢是被冲毁的口岸。这一段路程其实全程差不多有20多公里，而且都是盘山的公路，走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遇到像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下雨这样的一个天气，这个路上的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它的能见度非常的低。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红色的部分就是这次冲毁的路段。昨天最新的进展呢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拐弯的地方，这个弯道已经顺利的抢通。今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把剩下的这一段来进行最大努力的往前掘进。但是根据我们目前的了解呢，现在的现场的情况还是比较的有挑战的。一方面呢是刚才我介绍到的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另一方面呢是因为这条路呢比较狭窄，所以呢大型的这个设备在进进出出的过程当中呢，难免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阻塞。根据我们的了解呢，目前中国安能集团在现场从昨天晚上开始一共有70个专业的人员和近30套专业的设备正在前方进行抢通作业，其中最核心的就是最前面的4台挖掘机和2台装载机。这些设备呢会在接下来，尤其是今天白天呢，会尽最大的努力往前进行掘进，争取能够取得最大的进展。
0: 此次泥石流灾害波及范围极广，道路冲毁，交通中断，救援作业空间窄，立体救援受限，抢险的救援难度面临着重重困难。
1: 通过一段独家动画演示，我们来了解此次灾害救援为什么这么难。
16: 困难一，波及范围极广，搜寻如同大海捞针，冰崩体裹挟巨量岩土，高速倾泻，运动路径长达20公里，垂直落差逼近3300米。如此罕见的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让泥石流化身毁灭性洪流，搜救范围被成倍拉大，定位难度陡增。 困难二，道路冲毁，交通中断，通往吉隆口岸两条主要道路沿峡谷蜿蜒而行，一条吉隆口岸到吉隆藏布上游道路被冲毁，另一条由吉隆口岸沿东林藏布到萨勒乡的道路也被冲毁，人员、机械和物资短期内难以快速进入。困难三，救援作业空间窄，受灾区域地形陡峭，在沟道里较窄的部分路段宽度只有3米左右，人员和设备布设等空间有限，不利于大型机械进入，对于搜救非常不利。困难四，立体救援受限，高山峡谷内易出现高位冰雪崩灾害、强横风、切变乱流等复杂气流，持续的雨雾天气也降低了能见度，再加上着陆点地面情况复杂，限制了空中救援能力。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八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达豪舰、海鸥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我国黄岩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7: 组成单舵队，航向东国洞，准备执行。
18: 我现在所在的中国海警万山舰目前距离黄岩岛不到3海里，那么此次巡航执法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对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执法巡查，并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企图非法闯入黄岩岛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19: 我们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海域实施常态化不间断巡航，同时还加强了无人机空中的侦察，确保态势第一时间感知，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20: 当前正是南海开渔季，记者看到巡航编队的执法员还对附近海域的作业渔船开展渔业执法检查和普法宣传。此次万山舰编队在航路中还进行了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阻拦冲撞、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
0: 近日，我国

0: 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
1: 这一重大突破为我国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
2: 本次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与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过去从月球轨道上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到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约12秒。
3: 我们激光通信的终端可以比传统的微波通信的速率提高10倍到100倍。
2: 这次激光通信试验好比万里穿针，科研人员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难度极大。长期以来，我国在月球或其他行星探测中使用微波通信技术，传输速度相对较慢。这项技术的突破对打破这个瓶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未来我们人类走向更远的深空、火星、太阳系等等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0: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分辨率优于0.5米，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有了统一的空间标尺。据介绍，由于不同卫星获取的影像几何质量不一样，几乎无法实现套合，通过使用几何基准影像作为底图，企业和单位可以校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保证影像精准套合。几何基准影像还突破了山区高原等地方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台湾以东热带扰动及季风气流等多个天气系统共同影响，华东、华南地区多降雨，部分地区雨量大。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带你回来时依然是少年，
8: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9: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0: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
0: 他同时说，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28号，生活在安大略湖区域的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可接受。
12: I was outraged by hearing that. To show disrespect to our language and the name of the lake is not acceptable. And I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apologize for that. And I don't think it would ever be supported by the Haudenosaunee people from where its origin is, or anybody in Canada.And probably maybe even not by a lot of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y see any good purpose of this type of, this style of politics.
13: 一些美国媒体也对给安大略湖改名仪式表示反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美国政府给安大略湖改名是在重蹈其此前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覆辙。文章指出，此前美国政府宣布给墨西哥湾更名后，两项民调均显示约70%美国民众反对这一做法。 而此次给

0: 安大略湖改名将加剧美国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一个印象，即政府更关注民众根本不关心的事项，而非降低物价等民众真正关心的事项。华盛顿邮报也刊文表示，美国借给安大略湖更名来向加拿大施压，但美国无法强迫加拿大承认美国湖这一名字，而且就像美国湾的情况一样，其他国家也不会接受这一名称。
1: 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日本驻以色列大使新居雄介参观位于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并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有责任铭记纳粹大屠杀受害者，将这段历史记忆传递给后代。相关言行被国际舆论批评为虚伪、作秀、双标。对于日本大使的言行，波兰学者认为，对历史的反思不应存在选择性，更需要正视本国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媒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这一交易将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美方的行为也被网友怒斥为是对委内瑞拉石油的公然盗窃。美媒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一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美军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美军林肯号航母近期频繁被爆出在长期部署后，舰上水兵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多人出现精神崩溃。
3: 大地需要阳光，世界更欢乐。
4: 合肥制造，炼具精开，制具究江，积筑高地，集群城市，完美制造。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一种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有一种光芒，汇聚力量，点亮未来。
2: 我叫徐帅文，
3: 李辉、
4: 范芝兰、
5: 苏阿
6: 全一、
7: 赵伟，
8: 用京剧的语言来讲好世界故事，
1: 方寸舞台，经纬人生。
2: 经典就是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朽去的那些东西，
1: 以传承致敬匠心，
4: 在你们身上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
1: 以热爱诠释初心。
9: 这出戏伴随我有8年了。
1: 一鸣惊人，精彩即将呈现。
4: 您来到一鸣惊人，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李艳艳。首先我来为大家介绍本场陪伴大家的3位重量级嘉宾，他们是京剧名家龚苏萍老师、秦腔名家齐爱云老师、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南华老师。
10: 大家好。
4: 一鸣惊人播出以后啊，越来越多的表演者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那今天我们的舞台上又会有哪些表演者带来精彩的表演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上的关键词。
11: 我一眼就看到梆子腔，我们秦腔是梆子腔、
4: 哦、
11: 所以看到梆子腔特别的亲切，
4: 有一种极度的敏感哈。
11: 对，
4: 哎，要不看看这个滑翔伞，那龚老师提出来了，我们看看这张图片背后的故事好不好？老师们好，我是来自福建芳华豫剧院的青年演员赵阳。我平常呢比较喜欢挑战一些极限类的运动，这看上去跟我本人的职业和我所塑造的行当会有比较大的反差。接下来为老师们带来的是我们院新排的原创大戏《万婴之母》的其中一折。
11: 我们先来欣赏你带给我们的表演，再来聊聊你的生活好吗？
4: 好的，
11: 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赵阳带给了我们一出全新的原创剧目哈。那你演这样的原创的剧目觉得挑战大吗？
1: 首先这部剧呢是我的老师郑权

0: 他的原创大戏，我是传承了老师的大戏。对、啊、对青年演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林巧稚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非常有爱，而且他的爱是大爱，是演这样子有张力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邵阳，虽然你演的是林巧稚，可是我还想问问你，你在团里边是演小生行当还是演花旦行当？
0: 老师，我是演花旦的。
1: 是演旦角是吧？
0: 对，青衣。
1: 你这么高的个儿，有人配吗？有小生配吗？
0: 是，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小困扰吧。
1: 哎，你条件非常好，是一个挑班的大青衣旦角。
0: 是。
1: 而且你的个头形象，挑班的大旦角。给你赞，
0: 谢老师，谢老师。
2: 我觉得他得天独厚的那种角儿的气质。
1: 对，
2: 他首先他，你看，别他看年轻，他一上台那种稳，所以我就一看，我估计他就是唱大青衣的，所以他那种气质和他的声音，包括他那个一举一动，他那很有范儿的。哦，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谢谢，
2: 我估计是你们老师给你下了很大的功夫。
0: 哦，是的。
3: 我也想说这个戏是不是量身定制啊，因为林巧稚医生呢非常伟大，那要演好一位伟人啊，首先我们就要端庄娴雅，镇得住场子、第二呢，刚才就是唱词改编的我觉得也很好，我听的里边看着一张张纯真的面孔，是不是，然后跟新旧中国做了一个对比，把这种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再把一颗医者仁心都给表现出来了。
0: 对，其实在原创那个大剧里面，大戏当中，那个 LED 屏它是全是一张张孩子的笑脸
3: 啊，
0: 就那一瞬间大家都会汗毛立起来，
3: 对
0: 他由衷的觉得敬佩。要演一个这样的有张力的一个角色，其实张派也是适合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张派门槛可能比较高。因为我们的宗师张云霞呢，他是曾经学过京剧，也学过昆曲，所以他有京昆的底子，还有我们越剧副派和原派的基础，他结合了很多艺术元素在里面，所以说唱这一段，包括唱张派，他是有种行腔，腔中磨着字，字随着转腔而出。就比如说像我刚刚唱的其中一句，我给老师们示范一下。
2: 好啊，好啊。

0: 就是他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像一个接一个的橄榄一样这样出，所以对我来说还要继续磨练，继续加油。
1: 哎、
0: 谢谢老师们鼓励。
1: 那我们几位老师都希望你能够坚守下去，把我们粤剧的张派艺术发扬光大，好不好？
2: 对对，
0: 好的，谢谢老师，
1: 谢谢你的表演。几位老师，咱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
3: 龚老师，您选一个。
1: 我想了解一下竞争上岗，我们一起来看看竞争上岗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故事。有请这位表演者登场。
4: 各位老师，我来自江苏省盐城市文化馆京剧协会，我叫卞晓峰。我们今天带来的作品叫《七品芝麻官》。
1: 啊，
4: 原来有豫剧，
5: 锣鼓喧天，七把那刀。
4: 我们是原创京剧《七品芝麻官》。
1: 哦，这样，那我们很期待您的表演，请开始吧。

0: 主演的这位叔叔，您自己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1: 各位嘉宾老师，你们好，谢谢你们。我叫杨念鹏，是江苏盐城人。
2: 我今天看到我们老乡啊，特别亲切，特别高兴。我想问问我们五位先生啊，你们创作这个初衷是什么？
1: 这出戏是我们盐城市文化馆，我们京剧协会算是共同创作的。后来我们这个协会的京剧协会的领导啊，还有文化馆的领导啊，就想了，哎，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京剧这个能搬到舞台上来唱上一段。
2: 这四个轿夫是不是越抬身体越好啊？这是练功啊，这是不是？
3: 身体是一方面，心态更加好。
2: 是是是，
3: 我们接到邀请到一鸣惊人这个舞台来，我们家里是群情激愤，但是呢谁都想来，因为毕竟人生一生上这个大舞台，哪怕就是抬轿子也不容易，所以都要来。因为老年人的感觉跟小孩一样，老小老小，自我感觉都很好啊。但是我们就会长就要求大家全部来参与
4: 这个轿子，一定要既要高兴，我们就高兴，因为老爷生花，我们跟着老爷喝，老爷吃肉，我们就看我们的这个村子，大家星夜天，我们这边这样，这边这样，这边这样。
3: 所以最后选来选去，根据要求吧，就是矮子当中选壮丁，就把我们四个人选来了，是这么个过程。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京剧七品芝麻官呢？我们创作的背景就是觉得，第一个接底气，第二个正能量，符合当前的形势，第三个诙谐轻松。
0: 我听这几位叔叔说还都是竞争上岗来的，所以刚才我也看见了，在表演当中这轿子抬的这自豪，唯独就是咱们这边这打头这叔叔啊，抬的特别的不情愿。您是这个这拖欠劳务了是不是啊？
5: 我们老爷升官了，我们跟着他混的日子好过了。
0: 那好过您还不高兴？我刚才看这里最严肃的就是您。是太忘我了是不是？都忘记笑了是不是？哦，
5: 可能是吧。
0: 紧不紧张？
5: 有点紧张
0: 啊。怪不得
5: 这一紧张，当然了，人生第一次上这么个大舞台，既高兴又兴奋。心里面心里想，不能演砸了，演砸了就对不起观众了，啊，对吧？
0: 主要原因在这儿呢，就怕演砸了，所以都忘了要开心起来了，把来之前竞争上岗那点喜悦都顾不上了，是不是？
6: 其实啊，这几位老师排这个节目，我觉得和他们这个剧团特色也很大啊。因为七品芝麻官呢，原来我们看都是豫剧的电影啊，哎，牛乐草先生演的，
0: 对，
6: 里边最有名的一句话，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如今呢，几位老师上来唱的是京剧，不是卖的红薯，就说明几位老师底气足啊，也接上了地气。
7: 我就是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之后，有自己的乐趣，有自己的追求，同时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真好。
3: 我们会长也在台下哦，
0: 欢迎欢迎。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刚才您觉得他们发挥的好吗？
8: 我感觉很好。当然了，没有在家里面好。我在下面看也感到很紧张，但总算不错，很好。
0: 其实来到我们这个一鸣惊人舞台上啊，有很多像诸位一样的叔叔阿姨，都是在退休之后，和我们的京剧结缘。其他的叔叔说说，您这个退休前后，唱戏前后，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变化，心态上的？
3: 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小时候喜爱京剧啊，所以说退休了以后，退休的这几年一直在唱京剧，唱了完。
0: 那肯定有变化。您退休之前有这么多时间唱京剧吗？
3: 那个时候没有时间，正常在工作，就是现在退休了，有时间了，为了开朗心情，那为了健康。那我们要唱京剧，
0: 这就是我们的戏曲带给我们生活最大的好处。谢谢你们，也希望你们未来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心态。
5: 谢谢各位老师。
0: 几位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
7: 梅花大湖，
6: 梅花大湖，
0: 我看见了一个小美女的照片哈，
6: 营业执照，
7: 对，营业执照，
0: 但是她捧着营业执照，后面全是戏服，
7: 这个小姑娘肯定有什么故事，
0: 我挺想了解这个，几位老师也同意吧？
6: 好，
7: 好的，同意。
0: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张图片背后的故事，有请这位演员登场。
9: 大家好，我叫朱阿玲，是一名秦腔演员。屏幕上的照片是我最近刚拿到自己工作室的营业执照，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将开启自己的创业之路。我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女孩，所以我选了秦腔《天女散花》，为了用我们秦腔的旋律表演好这个角色。

0: 我专门请了作曲老师，还有配器老师，还请了国家交响乐团的老师来演奏，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这出戏。
1: 好的，那么接下来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难粘步骤。那像落架三头，

0: 这出戏啊，载歌载舞是最累
1: 的，
0: 嗯，而且我们台上最怕独角戏了。
1: 对，
0: 我觉得你今天特别幸运，因为你来着了，对不对？你打眼一看，我们这个嘉宾席上重量级的齐爱云老师，一定要先听听齐老师的意见。
1: 首先，我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们齐腔演员，我是特别的亲切，而且那个阿玲的条件是非常好的。人长得漂亮，身材也好，嗓子也很甜美。今天这段我觉得表现得挺好的，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你不打算进团呢？我看你的介绍是你自己开了一个工作室。
2: 我中国戏曲学院毕业以后，其实我想自己创业，因为我有好多自己想要去做的戏，不光是移植了《天女散花》，我还移植了这个《红线道河》，还有《连锦风》，还有《化蝶》。然后希望观众能够看到我在秦腔创新的路上的一面。
1: 哦，勇气可嘉，真的。
3: 阿玲的理想很远大。
1: 对。
3: 你的想法很独特，理想很远大。绸子耍得很好，个头扮相嗓子都非常好。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现在演的是天女，所以呢你要有仙气。你看看那个敦煌，他那个亮相啊，亮相那种仙气，你要把那个仙气找一找，就更完美了。
0: 我跟龚老师的看法一样哈，在这个云露的这场戏里边，它主要还是这个歌舞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说它是花山以这个行当来演，所以它和花旦的区别是什么？就不要那么灵动，因为我觉得它是个佛教人物，他要体现他那个庄严感，所以就像刚才龚老师说，这个仙气要从庄严感上来，庄严感要从你的表情、身段、动作各个方面的细节。今天旦角老师多哈，说的比较多。刚才他那个绸子，因为我小时候也学这个戏，这个绸子呢，我觉得它更多的其实是我们这个大臂带动小臂腕子的力量。它刚才有一个动作稍微的舒展度有点不太够，那个绸子看着就有点悬了。我们的大专家在这儿啊，一定要请齐老师给你指点一下。有老师这么捅一下窗户纸，我相信你这个技巧一下就能掌握。齐老师，您方不方便给他示范一下？
4: 来吧，齐老师。
1: 好的，我看到我们这么好条件的孩子，
0: 我们也很期待，
4: 我们有
0: 学一学。
1: 他表演很好，我就觉得他的很多速度，就是比如说演《天女散花》这个，首先比如说亮相，他看拎起来，缓缓的落下来，眼睛慢慢的抬上。定住，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它是缓缓的过去，推上来，然后再亮住。那么这个眼神不能瞪得太大，应该是含的。我们看那个佛像，它都是半睁的那种感觉，就是身上腰上往上拧。包括你的绸子整个走的时候，比如说看打过去，让它好舒缓一些，绸子让它绸子那飘逸感出来。

0: 那么齐老师这一示范啊，我们就能体验到刚才说的这个仙气，对不对？也很舒展。阿玲是不是很有收获啊？
1: 对，我觉得我一直想认识齐老师，但是没有机会，因为齐老师是我们秦腔界的名角。这次我非常荣幸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认识齐老师，希望齐老师能教我。
2: 我们多多交流，我们相互多多交流，这么好的条件真的特别好。我也给阿玲有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在国戏也学了很多，艺校也学了很多，那么之后我们再反过头来把很多老传统骨子老戏再多学几出，我觉得在你将来的艺术道路上，我觉得你就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好吧？
1: 嗯，谢谢各位老师，我今天收获非常多，谢谢各位老师，
0: 希望你继续不怕吃苦，勤琢磨，敢创造，好吗？佩服你的创造精神，那欢迎你下次再来到这里为我们带来其他精彩的表演，再见。哎，几位老师，又到了咱们该选择关键词的时候了。
2: 我看一个小朋友在那画画，挺好玩的。
0: 戏曲发烧友，那肯定就是票友戏迷了，对吧？
3: 这边都看得懂，这有一看不懂的，一标志。要不咱们挑战一下？
0: 哎，这个您肯定能看懂。
3: 我也没看懂，
2: 这是很特别的。
0: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有请这位表演者登场。
4: 四位老师好，我叫姜玉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今天代表北京大学金昆社来这里表演，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北大金昆的一个 logo 啊、
0: 是做成了一枚印章的这个图案、
4: 对，
0: 是吧？
4: 对。
0: 那你今天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4: 因为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所以想给老师们带来一首跟诗词有关的一首戏腔歌曲《琵琶行》。
0: 好，请开始你的表演。

0: 谢谢雨良带给我们的这首《琵琶行》哈。你这些伴舞的同学也都是你们京昆社的吗？
1: 不是，他们是北京大学艺术团总团的舞蹈分团，然后今天来助力咱们的这个演出。
0: 同学们的这个艺术积淀都很深啊，看起来不光是学业好啊，而且在艺术修养方面也都很有积累。对于你们北大的这个京昆社，我是早有耳闻的，南华老师是不是也听说过他们？
2: 北大京昆社我知道。其实今天啊，我听了雨良唱得非常非常的好。我想问一下雨良，你是学什么专业的？中文系的哪一个方向？
1: 我是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现代汉语方向。
2: 现代汉语方向啊。
1: 对，
2: 我是先秦两汉文学的博士。对，
1: 好厉害。
2: 不是，是因为我想着呢，下次咱们北大京昆社再来，我个人希望你们挑一个更能代表咱们北大京昆社标格的节目。为什么要这么说？你选的是戏歌，对吧？戏歌呢，这里边现在有戏腔，但是我们传统的吟诵跟吟唱法，回头雨良你们可以了解一下。就首先呢，这个戏歌里边倒字倒的有点多。我们传统人怎么吟唱呢？原来一二三四声唱出来还是一二三四声，然后每个字平长仄短，入声占半个音节。给你举个例子啊，爱莲说水陆草木之花，你看还是一二三四声是吧。哎，然后可爱者身凡，今桃月明多爱菊，自李唐来世人为爱牡丹。哎，所以我希望呢，下次你们可以带着一个特别好的诗词吟唱来。当然我知道呢，这个毕竟了解了古代诗歌，了解了他博大精深的文化，肯定会对雨良的学习方面有所帮助。所以我想知道，就是你喜欢戏曲，你也喜欢戏歌，它对你的专业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就是喜欢这个戏曲的话，首先是因为我会被这个戏词感动到。比如说牡丹亭的词，皂罗袍，他那个词我觉得就是他把那个情还有这个思还有戏还有景结合在一起，这也是非常打动我的一点。还有就是我当时去听锁麟囊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就是有一些刻板印象说京剧的戏词太俗气了，但是我当时听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豁达的。可能这个词虽然看上去就是像大白话一样，但是它蕴含着那种豁达和对这个人生的这个摹写，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当时也非常的打动我。
2: 雨良说的特别好。为什么？真正好的诗歌就是脱口而出的，要看的是他的境界，不是他的修辞学艺，我认为是这样的。雨良很棒。
0: 刚才说到其他几位同学是我们舞蹈社的哈，那么你们来是给他助阵，算是帮忙。那在排演这种跟戏曲元素有关的节目的时候，对你们来说会不会受影响啊？或者会不会有点兴趣啊？
3: 给雨良姐伴舞的这个节目，舞蹈的节目是我在负责编创，然后给大家排演的。然后在编创这个舞蹈的过程当中，

0: 我们去不断的把我们的肢体还有我们的表情还有我们的队形进行相应的结合和排演。其实这个对我自己本人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我觉得特别好，其实之前我也受邀到北京舞蹈学院给他们古典舞系的学生上过课，其实是不分家的，因为他们古典舞，我们中国的古典舞也吸收了很多戏曲的元素。几位老师看完他们演出是不是很高兴？
2: 我觉得挺开心的。刚才就是这几个舞蹈孩子 一上来，他那个神态，哎呀，人家那个姿势呀，还那个眼神呀，我觉得都完成的还特别好，而且编排的跟他的这个歌唱还挺搭的哦。
3: 刚才你们这一上来啊，我只能有一种感觉啊，美轮美奂，带着仙气上来了，真的很好看啊。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4: 我听说雨良要跟咱们玩游戏，来吗？
5: 玩一个什么好呢？
4: 你们可以跟三位老师来一个戏曲上的飞花令。
5: 戏曲上的飞花令，
4: 就唱带花的怎么样？
1: 这样您来说，我们几位老师用唱
4: 好好好好好啊，好，要玩诗词啊，月月都可以。
5: 诗词的飞花令是吗？
4: 跟我说诗词的，跟几位老师来戏曲的。
5: 那我想挑战一下古代文学老师。
4: 开始吧。
5: 啊，好。
4: 哪个字？
5: 您选一个字吧。
4: 说云字，那就云吧。那就从红橙黄绿青蓝紫，先从红的开始吧。火山五岳火云后，岑参。
5: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4: 好，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黄云。
5: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4: 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
5: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4: 碧云天，黄叶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水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
5: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1: 哇，太棒了，
3: 太棒了，
4: 特别棒。对，这积累非常
1: 好，验证了我们这个雨良平时的积累。虽然你说你是学现代汉语，但是你的传统文学的积淀也很深哈。
5: 谢谢老师，
4: 厚积薄发。那来个跟几位老师戏曲的，
1: 咱们还是说云吧。
4: 唱带云的还是带花的？您三位给唱
1: 都可以，
4: 带花吧，好吧。
5: 好。

0: 特别高兴看到你们精彩的演出，在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年一代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喜爱，也看到了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承，希望你们能够以你们自身的力量去感染更多的年轻人，都来喜爱我们的戏曲艺术好吗？都来一起传播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0: 几位老师，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组关键词吧。喊破天
2: 、这口气够大的，喊破天，要么咱瞅瞅。
0: 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喊破天背后到底是哪位表演者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故事呢？有请表演者登场。
3: 我叫白俊峰，来自咱们山西黄河边啊。因为呢，平时呢，我有个习惯，跑到哪儿我就唱到哪儿。
4: 啊，可点点的桃花，可摇摇的。
3: 因此啊，练就了一口喊不破的嗓子。班里的父老乡亲们呢，都送了我一个外号，叫我喊破天。
0: 啊，能把天都喊破，这嗓子够响堂的哈。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表演呢？我们很期待。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咱们山西传承类型的曲目，二人台演唱，拜大年。这样呢，我得邀请出我的搭档陈建霞老师，跟我共同来完成它。
0: 好，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哎呀，看完他们这个表演，我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哈、
1: 痛快。
0: 他刚才这个唱真的是体现了这个老百姓们送你这外号哈，喊破天，确实是响彻云霄啊。
1: 而且他又高又亮，像书里边说过一句话，一个精彩的比喻，有如一线钢丝抛入云际，滋一下就上去了。
0: 而且你看到他并不这个吃力，他很轻松，
1: 对
0: 吧？
1: 举重若轻的感觉。
0: 我想问一下，您是从小就学艺吗？还是说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我呢，从17岁开始学习咱们山西的晋剧。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晋剧梨园弟子。后来经过学习呢，我现在是一名黄河民俗歌手从梨园弟子转变过来的。
0: 你没转变，你这二人台也在梨园里啊，
1: 对
0: 不对？
2: 二人台只要是戏，只要它是戏曲就是梨园。
0: 只是你从戏曲百花园里的这个花的品种换了一个另外的品种，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哎，你发现了没？就是从戏曲改唱，就是不管是歌曲呀，或是其他艺术门类的，他们都特别棒。因为戏曲它是综合性的，所以你把戏唱好了，再唱别的，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对吧？
2: 是了。我们唱的歌曲啊，叫黄河民歌，黄河原生态民歌，陕西、山西、
3: 对
2: 河南啊，咱们都与黄河是摆脱不了关系的。
3: 对，刚才一听那调门就是我们陕北民歌的那种调门，它只是一些小的细节是有差异的，但大的曲调都跟我们陕北民歌它是一样的。
2: 对对对。
0: 那今天你们俩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像我们这个黄土高坡的对歌的这种形式啊？
2: 这是我们两个最拿手的活。
0: 哎呀，哎呦，太好了，
1: 有自信。
0: 我们就想现场听听。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艺术哈。我觉得他这个嗓音的音质啊，太能让我们感受到你们这个
1: 地风
0: 西北的这个地域风情了。刚才你也讲到哈，咱们这个民歌是源于老百姓的生活，田间地头生活场景，这喊慢慢慢慢的就提炼成了艺术。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即兴给我们演绎一下生活场景的这个唱歌啊？
2: 当然能了。黄河原生态民歌手呢，它来源于就是民间，田野地头都唱的。比如说见到一个新鲜的事物他也唱，见到个自己喜欢的人呢，他也就用歌声来夸一夸，赞美赞美，表达表达。
0: 好，那请您即兴给我们来几句好不好？
2: 那我呢，今天我赞美赞美齐老师。
0: 哇，太好了，还是咱们秦晋一家，
3: 终于找对人了。
1: 看距离近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谢谢谢谢。
2: 用我们山西的一首山西左权民歌《樱桃好吃树难摘》的曲调，我来赞美一下齐老师。
0: 好，
1: 谢谢谢谢。

0: 是呀，结束上你好。
1: 哇，太棒了。哎，这个让我们体会到哈，在生活里说来就来，说唱就唱，这个艺术魅力真的很大，
2: 真是他的艺术功力。
0: 李老师，要不我也夸夸你吧？
1: 哎呀，太荣幸了。黑个点点的头发，白个上上的牙，栏目组就树上，李老师一朵花。谢谢谢谢谢谢，我心里是美了，把别的老师都得罪了。好的，谢谢你，谢谢你来到一鸣惊人的舞台，希望你以后还能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0: 谢谢嘉宾老师，谢谢你们，
1: 谢谢。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的节目里有您喜爱的表演者，有打动您的故事，有精彩的表演，请您一定到央视频客户端为他们点赞支持。好了，朋友们，再见。

唾沫星子飞溅，眉飞色舞。他这狐朋狗友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儿，抻着脖子瞪着眼，哎呀，是无限的羡慕，不住的咂嘴儿，好，好。不过大哥，也有一定的难处。是啊，还有什么难处？哎，没讲这个事儿之前，我跟你说了，于成龙把我找去了，刨根问底，让我说出来那些朋友的行踪以及住处，我能说吗？是啊，你不没说吗？啊啊，这回没说，下回他还得找我，你说我怎么回答呢？哎呀，想起这些事儿来又犯难了。这于成龙很难对付，我一见这老头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哎，兄弟，好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哥，你说什么主意？我记得你手里头不有个折子吗？那个折子上有许多绿林朋友的住址和姓名啊，你把那折子拿出来，我帮你参考参考，能供出来的你就供出他来，这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没有什么深交，或者跟你有过节，那你正好利用于成龙的刀把他杀了，你不还出气吗？哎呀，哥你真行哎，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老实跟您说，这折子可是个宝贝，我随时随地都在身上带着，您等等啊。于成龙一听，什么有个折子？什么折子？听这意思是人名单，这可至关重要。于成龙站起来直直腰，顺着窗户上捅那眼儿继续观看，就见汤卷儿把衣服翻过来，费了半天的劲把那夹层撕开了，从里边的确拿出个折子，不厚，就缝在衣服里头你也看不见。

拿住之后摊到桌上，俩人脑袋对着脑袋在这参考。就见他那个狐朋狗友说，他这还留着干嘛，牛老三他不是个人呢，我记得你俩都骂过祖宗，把他供出来。于成龙要问就说他一个。行，哥你看还谁，还有活阎王张大鹏，这别供。张大鹏够意思，哎，在咱这一方来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个大帮头，恐怕你要把他给供出来，将来他那些朋友也不能放过你。对对对，这不能供。还有还有呢，张三李四等等等，指了五六个人。于成龙听着看着，心说行了，这玩意儿真是个宝贝，落到我手里的，按着人名单抓人，能给本地出一大害呀，心里非常高兴。就见这俩小子在这戳戳点点说个不得理儿了，汤卷把折子拿回来折吧折吧，又塞到衣服的夹层里了。于成龙一看行了，别再听了，这就够了，一拉朝清，主仆二人蹑足潜踪，偷偷离开店房，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大人，盯着这俩人，特别这个汤卷儿，啊，一会儿还给他上肉上酒，把他稳当住了。一会儿我可有事儿，放走了他，我不饶你。您放心吧，看这意思，他一半会儿走不了。于成龙还不放心，把朝清放到门口作为监视，转身回到衙门。到衙门换好了官服，喝令一声，来人。陈典史领着人到了，大人有何吩咐，带上20名弟兄赶奔某某地方，把汤卷儿和汤卷儿那个朋友一并带来，本官要审问。是，不敢问什么事儿。陈典史马上带人开始行动，那费劲儿吗，就在齐亭本镇上没费吹灰之力，到那三下五除二把俩人掏出来。汤卷这酒劲儿还没太醒呢，一看陈典史领人把他捆上了，他可不干了，又撂蹶子又骂祖宗。我陈典史，你疯了你瞎了，我是汤卷儿，对，抓的就是你，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咱们自己人怎么这样呢，我要去告状，我要找于大人。别咋呼，于大人还想找你呢。还有你过来，把那黑胖子提了过来了。黑胖子脸都绿了，都两条腿都直不起来了，就知道犯事儿。坏了坏了坏了，陈典史一乐，你叫什么名，我啪啪俩嘴巴子，叫什么名，我咣一个铜钱包，哎，我说我姓王，我叫王三。王三，瞅你像他妈个猪八戒似的，是我的绰号叫瞎猪。哎，他自己供出来了，瞎猪王三。走，带到衙门。等了一会儿，陈典史到里头禀报，于成龙点了点头，准备升堂。升了堂，等把汤卷儿、瞎猪提上来，两人并排跪到公案前边。这汤卷口喊冤枉，他不知道怎么犯的案，他认为这事太蹊跷了。大人是我，我是汤卷啊，小人犯了什么罪了，这么对待我，大人呢，这是误会，大人开恩。于成龙不理他，过了，你身上带的那个折子你怎么不献于本官呢，嗯，你身上带的那个折子你怎么不献于本官呢，嗯，哟，唐卷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于成龙是神仙，我身上带着这东西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十。

口否认。没有啊，您说的我都糊涂了，什么折子？陈天使，搜！陈天使一搜，那搜不出来。当时把折子搜出来，递于于成龙。于成龙打一看，好家伙，密密麻麻，开列着百十个人的姓名，有的有住址，有的没有。这是什么？这，哎呀，大人，小人该死，小人欺骗了大人，我罪不容赦，但是我有下情回禀，我跟大人说过。因为这些人呢，我都是道听途说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就写到折子上了。我怕冤枉好人，所以说呢，我打算摸摸底，真要是罪犯，我再向大人提供情况。就因为叫不准，所以我没敢掀这折子。大人，别说了。汤卷儿，事到了现在，你还狡辩吗？我再问你。武昌人米贩子那1000两银子是怎么回事？你怎样敲的竹杠？万千金就是黄村那个屠户那媳妇儿和他的妹子，又是怎么回事？你怎样强暴的？你怎样栽赃陷害的？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这一下汤卷彻底傻眼了，心说他知道的怎么那么清楚？哎呀呀呀呀呀！莫非我跟王三谈话被他偷听了去？该打嘴呀，我该打嘴呀，我这哪是嘴呀？难怪古人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要是个哑巴就好了呀。到了现在铁证如山，他没词儿了。于成龙说，怎么样，难道说我把人证还找来当堂对质不成？你还想受皮肉之苦不成？大人，小人认罪，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算了，别说了。汤卷啊，原来你自首，本官破例恕你无罪，既往不咎。我觉着就够意思了，又在衙门里给你补了个差事，叫你立功赎罪，重做新人。可你不是人呢，今天你别怪本官，你自己断送了你自己，是也不是？有道是路是自己走的。到了现在我无话可谈了，汤卷儿，你不可救药啊！马上提起笔来，批了个斩立决。那位说，就那么简单吗？不是手续挺繁琐吗？凡是处决一个罪犯，哎，把罪名定好了，有了口供，呈报到上级，省里批完还得报到刑部，刑部臭文下来才能定秋后处决吗？就这就处决吗？对，大清朝的利率有规定，杀人放火滚了马的强盗可以立地处决，然后再报上级，这地方官就有这个权利，是绝对严厉打击，从快从重。所以于成龙不必请示上级，马上就可以做出决定。这立起法场来，布告一沾出去，老百姓都轰扬动了，连那个王三瞎猪是陪绑的，当然于的人也详细的问了，把两个人就地处决，人头挂在城门市中，就这么快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恨透了这个汤卷儿，心说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不往人道上走。其实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您比如现在来说，有的人改造了，哎，也痛哭流涕，想要重做新人，结果把他放出去，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进宫、二进宫，还有的三进宫。哎，他进了监狱，他不说悔悟，不说我自己有罪，我应该怎么赎罪？出去之后，我怎样做人？机会都给他了，哎。他到那里跟那罪犯呢学能耐去了，净学那缺德的本事，不会开锁学会了开锁，不会犯罪的方法他学会了，到了社会上他依然作恶。这样的人不从人心难测呀。哎呀，你看李炳原来也是绿林人，也做过许多坏事，本官赦他无罪，而且给他补了个差事。李炳就不然了，不但认真的悔过赎罪，而且认认真真为朝廷办事，办了许多许多好事，立了许多许多大功。那种人真是难能可贵，真就应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呢。汤卷就不然，往后对待人呢，得格外留神注意呀。这是于成龙自己心里这么想的。哎，接下来干什么？不是汤卷有个折子吗？按着折子叫陈典史去摸底，摸准了就抓，毫不留情。陈典史是闻风而动，咱就这么说，天天抓人。哎，踩踩不空，这折子真有用了。因为汤卷这折子不是平白无故写的，这上的开列的人名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没说实话，所以说按着名单抓人，十次有九次扑不了空。抓住的审问，有的进入大牢，有的就地处决，当然不一定都砍头。哎呀，老百姓一看这鱼的人真是豁出去了，真卖了气力了，人心大快。经过半年的整治，黄州、麻城、齐平一带基本平安无事了，就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股流匪到处作案。于成龙煞费苦心就破不了这案子，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那个张大鹏，名单上有，就逮不着他，也不知怎么跑了风了。有几次这个消息非常确切，结果到那儿就扑空，到那儿就扑空。于成龙暗下决心，这张大鹏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因为这小子这个破坏力太大了，帮头也大，作案手段也残忍。官府经常的便衣私访，到处缉拿，一无所获。单说这天，于成龙早早的起来吃罢了早饭，正处理公事，朝清风是风火是火从外边跑进来了。大人大人，于成龙一皱眉，怎么了？什么急事？大人你猜什么事儿？向您道喜呀，大少爷来了。你是说廷义来了？啊，就在门外呢。哎呦，于成龙这心轰了一下，笔就落在地上了。儿子，十了年没见着了，从天而降不成吗？事先一点沟通都没有。想起老娘，想起媳妇儿，想起女儿，想起儿子，那心如火烧啊。就因为平常公事太忙了，有时候想就把他搁到一边了，没想到今天突然得着这个喜讯，于成龙能不高兴吗？都不知道手脚往哪儿放了，快快快叫他进来见我。哎，朝清眼中含着泪到了外边，时间不大，就见平义从外边进来了，还拿着俩包。

高清替他拿着，包里边都是家乡的土产，花生、核桃、小枣，往地上一放，然后扑到于成龙面前，爹，放声大哭。于成龙啊，动了真情了，我的儿，抱住儿子，爷儿两个失声痛哭。这种哭啊，代表了多少离别的痛苦和语言呢？当差的包括朝清在内，全掉了眼泪了。这就叫母子连心，父子天性啊！还有比这亲热的吗？哭了半天，心都痛快了。朝清劝：“老爷，老爷珍重。哎呀，少爷来了，这是好事啊！您哭什么？请老爷保重，请老爷保重。”哎，是啊，是啊。于成龙赶紧把眼泪擦擦，拉着儿子的手打量了半天，十来年了，儿子大变样了，黑红的脸膛，满脸都是尘垢，穿的衣服相当朴素，班上帮着割草打柴。哦，你祖母还能那么好的身体啊？谁见着我奶奶都说老太太身体倍儿棒啊，吃东西饭量也不，我们还不太满足，还要继续进取，有志气，有志气啊。咱家主要靠什么活着？就是家里还有点地呀、啊，那地收成还都不错，继续处理公事，有了时间陪儿子再唠。朝清一看，心说话，老爷，少爷这么老远来了，多远呢？这玩意儿你也不说请请客，改善改善生活。我一瞅那桌面上啊，就是俩菜，一碗豆腐，一碗菠菜，这也太有点苛刻了。他正想着，忽然后面来了一人。书接上文，于成龙的儿子于廷义千里迢迢来到齐亭看爹来了。于成龙真是喜出望外啊！别看爷儿俩那么亲热，在饭桌上依然是那样朴素。爹也没说儿子来了买点鸡鸭鱼肉款待，没有，平常自己吃什么依然是什么，就是个量啊多少大一些。儿子也不说什么，可这朝清实在看不下去了，心说我们老爷好是好，太固执了，怎么这么认死毛啊，一点人情都不懂。哎，手里头还有俩钱儿，砍点肉啊，弄点红焖肉了，烧鸡尾鱼了，这不是人情吗？也是个喜事儿。自己当下人的还不敢说，正琢磨着，于成龙的干女儿翠儿来了。翠儿一看朝清，紧锁双眉就问：“我大哥，你怎么了？”“哎呦，吓我一跳。”“哎，翠儿啊，是你呀？”“啊，我听说来客人了。”“哎，是，也算客人也不算客人，少爷来了。”“哎呀，我听说了，衙门都轰动了，老爷一定是高兴吧？”“那高兴，高兴得直掉眼泪，跟少爷谈了好几天好几夜也谈不完呢，爷儿俩嘛，父子天性。不过就一样，老爷太苛刻了，我刚才正琢磨这事儿，饭桌上就俩菜，一碗豆腐一碗青菜，你说好几天了也不换样，这玩意儿我想拿俩钱给砍点肉我又不敢。翠儿啊，你说这怎么办？”“好办，包到我身上。我就知道我干爹一向节省，哎，近似苛刻，这么办吧，我现在就回去，我还有点提息钱，我拿出来我砍肉去。”“翠儿，你可别说我说的啊，听不听见？”“我明白。”翠儿转身走了。他真有提息钱呢、啊、逮人家当女佣，省吃俭用，主人对他也不薄，所以攒了点钱，到了街上砍了。

十斤五花三层的肉，又买了几尾鲜鱼，又穿了两串河蟹，哎，又买了许许多多好吃的东西，太多他也拿不了，求个人帮忙给人家俩钱拎到衙门，然后把朝清给找出来了。朝清就哇，比过年吃的还好，这得花多少钱？哎，你甭问，帮着我拿到里边吧。把那个帮忙的人打发走了，朝清帮着提着奔内宅。此刻于成龙正跟儿子谈心呢，一看门一开，翠儿从外边进来了。干爹，这位是我大哥吧？廷义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都跟你说了，这是我在齐亭收的干女儿，叫翠儿，她也是为父的救命恩人，没这翠儿帮忙，爹爹就憋死到大钟底下了。平一听爹介绍了，深施一礼，妹子，我谢谢你了，我代表全家人谢谢你了。要大哥，您要这么说就见外了，我听说大哥来了，本来过来应当看望，又一想让你们爷儿俩亲热亲热，就不便讨扰，今儿个我才来。干爹啊，这点东西不成敬意，是我孝敬我大哥的。于成龙一看，翠儿啊，这用不着啊，这得破费多少银子，你哪来的钱？要干爹，别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瞧扁了，我怎么就没钱呢？平常我省吃俭用，手里的钱比你还多呢。哎呀，于成龙点了点头，是啊，咱俩比起来你是财主。有人问，于成龙真那么穷吗？于成龙可不穷啊，他现在是五品正印的官，薪俸也不是太少，但是他用项太多了，薪俸只要领出来，他先搁起来少许一部分，等将来攒多了给家里寄去，或者有人烧去，还有老娘，还有一家人得吃饭呢。这是一小部分，大部分银子都给了那些穷人了，捐助义学，帮助穷困者，东一把西一把，你说有限的贡献，这么一扯了，他哪来的钱？在自己伙食方面，于成龙是一向节俭，现在有了个外号了，背后有人，除了管他叫青天之外，就管他叫鱼豆腐、鱼白菜，都知道他饭桌上就这两样菜。于成龙常说，白菜不如白菜，白菜营养丰富，怎么做我怎么爱吃。豆腐比什么都好吃，什么鸡鸭鱼肉比不上豆腐的营养。我家祖上就做豆腐，因此我对豆腐偏爱，所以这个绰号就传出去了，鱼白菜鱼豆腐尽人皆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今天村儿买了这么多的东西，于成龙也未拒绝，好好好好好，我现在就借你的光，叫厨下去做。当天晚上把村儿也留下，特殊的改善了一顿生活。那么多东西吃得了吗？第二天还可以吃。村儿晚上走，白天来陪着两天。在闲谈之中谈到婚姻的事儿，村儿说了，干爹啊，我跟您打个招呼，我家主人替我做了个媒，男方是个木匠，哎，也本分也老实，我已经同意了，大概年底就要完婚。哦，好好好好，哎呀，应该这样，你不张罗，为父也得替你张罗。在临分手的时候，于成龙告诉朝清去拿二十两银子来，二十两啊，给了翠儿了。翠儿傻了，爹，

0: 你这是干什么？
1: 孩子，完婚是终身的大事，干爹无以为报，拿这20两银子你买点东西吧。啊，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我的公务甚忙，也倒不出时间陪着你。孩子，拿去吧。不，爹，你省吃俭用，处处是我的干女儿，应当多拿几两银子，但是干爹拿不出啊，委屈你了，拿去吧。不见我把他撇到大街上，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翠儿实在没办法了，朝青也说，老爷就这脾气，翠儿别惹他生气，快拿着吧。翠儿掉着眼泪把银子接过来，多谢干爹。大哥，您什么时候回去？评议一评啊，迟愣了一下，过两天吧，因为道太远，我想多跟我爹待一些日子，过两天就走。妹子，你忙，你也不必送了。好，过两天我再来。翠儿拖着银子，含着眼泪走了。于成龙一想，平易来了不少日子了，看看就得了。让他回去跟他奶奶一说，跟他娘一说，也叫家里人放心。平易啊，刚才提到这个话头了，最近两天你就准备回家吧。
0: 是，不过，
1: 还有什么事儿吗？爹，别的事儿都没了，见着您身子骨这么结实，一切都好，儿子也放心了。我相信家里人得知这个消息也非常高兴，只是说呀，怎么吞吞吐吐的？爹，我想看看您啊，怎么抓差办案？千载难逢的机会，哪怕看一次，我就走。哎，不必看了，抓差办案有什么好看的？全国都是这个样子的，哎。今天就算了，明天走吧。
0: 是，
1: 你看平易都这么大30来岁了，在爹的面前毕恭毕敬，老子说话就是圣旨，二话也不敢反驳呀。哎，正这时候，陈典史从外边进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爷儿俩说话呢，陈典史想退出去，玉成龙告诉他进来。有事吗？回大人，按着您那个折子，现在我又查出一些蛛丝马迹，那折子上有个滚刀肉猪狗，是柳子巷的人，现在查明了，这小子刚刚潜回家中，我问您抓还是不抓？当然要抓。哦，柳子巷的猪狗回来了，回来了，好吧，马上你就带人，神不知鬼不觉，把猪狗子拿来见我。
0: 是。
1: 平易一听乐了，爹，人手够不？要不我的。陈天使说：“那你就跟着吧。”骑着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扑到柳子巷。到柳子巷半里地，都下了马，把马藏到树林里头。明察暗访，一了解当地人，说这猪狗昨天晚上回来的。哦，摸清了情况，确实这小子回了家了，这才领着人偷偷的靠近，时间不大，找到门上了，吩咐一声包围，哗给包围了。陈天使心说，猪狗子，你小子属泥鳅的，够滑的，我算这次来了3次都扑空了，该着你小子倒霉，你又回来了，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再抓不着在我们大老爷面前就没法交代了。一看人都布置好了，陈典史把宝剑拽出来，把手一挥，冲阿大，两脚把大门劈开了，呼啦朝就冲进屋去了。到屋里，这猪狗子 本来想今天晚

上就走，回来干嘛来了？来拿东西来了。没想到消息走漏的这么快，猪狗子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让人掐不到地上，拿绳给捆上了。陈天使二话没说，照着这猪狗子那两肋成咣咣就两脚，哎呀哎呀，踢死我了，踢死你应该，你不叫滚刀肉吗？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个滚法。带走，把滚刀肉猪狗子一直拉到本地的衙门，于成龙在这等着呢。陈天使挺高兴，大人，非常顺利的把人犯拿到。好，带上来，带上来。正这时候，平义也在旁边站着。平义心花怒放，心说我爹真威风啊，就这么抓差办案，这也不费劲儿，开门进去就给逮住了。衙门抓贼，那不是探囊取物吗？我还没看过这个贼什么样，今儿我也开开眼。时间不大，就见当差的推推拥拥把这滚刀肉给推上来了。闹了半天，这家伙长个儿也不高，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都没有脖子，大饼子脸，小眼睛，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不超过45岁，也看得出来满脸的凶相。到这儿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这滚刀肉赶紧双膝跪倒，大人。于成龙先给他相相面，你就叫猪狗子，正是罪名，绰号滚刀肉。是的，那是大伙拿我取笑。猪狗子，你的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吗？大人，我说，你还想狡辩不成？本官没有证据，支支吾吾也就供出一半了。于成龙正在这问着的功夫，外头一阵喧哗。

0: 全跪下了，给大老爷叩头，抬起头来。哎，于成龙挨个给相了相面，一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不像是太坏的人。哎，有的人长得流里流气，有的人长得挺淳朴的。你们想要干什么呢？回大人，这猪狗子的确不是好人，过去没短了干坏事，但是他呀早想悔过自新，就是没那个胆子，要听了大人的话，要见着布告就行动，哪能有今天的，就因为胆小不敢自首，所以拖到今天耽误了大事。但是我们作为乡亲，我们对他十分了解，他跟我们弟兄也吐露过实情，所以他虽然坏呢，还没坏到底。我们就求大老爷法外施人，从轻处置，最好能取保释放，我们愿做保人。好，好啊，本官且问，你们知道这猪狗子干了哪些事儿吗？他手上有几条命案，都做了什么案子，你们都了解吗？
1: 喂喂，他这反正知道他不是好人，至于您说的那些我们不太清楚。都
0: 你们不清楚就做保人吗？谁主使的你们？哎，谁买通的你们？你们好大的胆子！谁买通的你们？你们多大的胆子，给他担保？哎，猪狗子被拘到关，再三狡辩，并无悔过表现。尔等既为街坊，该知他素日的为人呐、啊，明知不可保而保，是何道理啊？哎。说什么彼此相知，还是邻居，还是街坊，你们就这么亲密吗？难道说猪狗子作案，你们是帮凶不成吗？来啊，全都给我拿下！当差的过来拿绳给捆上了。这十二个人也傻了，老爷，这担保也得受处分。对，今天你们无故搅闹公堂，满嘴胡说八道，来啊，每人重责30板子，狠狠打。拉下去这顿揍啊！哎呦，于成龙他儿子廷义在旁边站着，偷眼看看他爹那严肃的气色，心说我爹可够狠的，在我们面前和颜悦色呀，闹了半天升堂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边当官是好，说打谁就打谁啊，再一看把这十二个人揍得嗷嗷直叫。那打着于成龙就盘算着，都杀呀不可能，哎，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起到教育的作用也就可以了。打完了把他们带上来，于成龙又训斥了一顿，把这十二个人完全取保释放，看你们再胡来的，把这猪狗子给留下了，按着他的罪恶当堂批准斩立决，把猪狗子一个斩了。这件事情又引出不小的轰动。那么于成龙回到衙门之后，又过了两三天了，廷义一看，别等我爹撵了，我该走了。爹呀，儿子明天就启程了，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了，你也算开了眼了啊！回去之后不必乱讲，告诉你娘和你祖母，就说我一切全好。爹，那您什么时候能回家？哎，看吧，为父年事已高，也就是个两三年的事儿吧，到了时候咱们全家再团聚。那行，

0: 说简短，第二天平义哭着拿着东西走了，朝清送的，一直把少爷送的没了影了，这才转身回来，心里挺沉重。于成龙的心里能好过吗？
1: 哎，多处理工作，处理工作就把这茬给忘了。
0: 正在这时候，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叫张大鹏的有了信息了，说就在麻城一带活动。于成龙下了狠心了，不把这个害群之马逮住，我死不瞑目。但是咱这么说，十天的功夫扑了三次都白费劲了。
1: 哎呀，于成龙心说，好狡猾的歹徒啊，怎么就逮不住你呢？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有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5: 有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叫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要说点不一样的
8: 哦，
7: 说点高端的，
8: 嗯，
7: 说点浪漫的，说点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
8: 有什么日子啊？
7: 世界火星日。
8: 呵，你这玄幻劲儿的，不就是那小不点儿吗？
7: 我什么小不点儿是什么东西？
8: 火星啊，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这火星的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的面积。
7: 那也不能说小不点儿吧？那比你大多少呢？
8: 那倒是比我大呀。
7: 哎，那我问问你，说到火星，你最先想到什么？
8: 想到就是三点呗。
7: 嗯，
8: 红火、太热、太重。
7: 嗯，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8: 嗯，
7: 你对火星有误会。
8: 哪有误会啦？
7: 火星啊，根本不火，它的红色呢，不是火焰，是地表满满的氧化铁，导致看起来像是红色的。
8: 嗯，
7: 实际上火星并不是通体红色，冬天时冰盖变大，夏天时变小。
8: 哦，明白了，主打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清冷。哎，这不就是反差萌吗？
7: 那可不嘛。所以你看啊，这了解天文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
8: 嗯，
7: 咱们来听听啊，李金斗、陈永泉天文学。
9: 您是相声演员？
10: 对。
9: 认识我吗？
10: 你
9: 啊？
10: 不认识。
9: 连我都不认识。
10: 嗯，
9: 行了。
10: 嗯，
9: 行了。
10: 怎么了？
9: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10: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9: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10: 哦，
9: 互相认识认识。哦，
10: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9: 我呀，
10: 嗯，
9: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10: 哦，天文学家。
9: 对对对。
10: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9: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10: 嗯，
9: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10: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
9: 什么叫胡说八道啊？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10: 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9: 啊。
10: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9: 这就好嘛。
10: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9: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10: 怎么测验呢？
9: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10: 哦，
9: 怎么样？
10: 好，
9: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10: 行
9: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10: 哎
9: 啊
10: 啊，那我问问你
9: 啊，随便问。
10: 哎，你说说这天吧。
9: 啊，这啊，
10: 你不天文学家吗？
9: 对啊。
10: 那你说说这天吧。
9: 天啊。
10: 哎，
9: 天是吧？
10: 啊，天。
9: 天很大呀。
10: 是啊，不小啊。
9: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啊、这个简单的说吧。
10: 啊，
9: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
10: 嗯，
9: 啊，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10: 啊，天哪。
9: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10: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9: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10: 哦，
9: 哎，天人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10: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9: 不信你可以问呢。
10: 那我得问你，
9: 随便问。
10: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9: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9: 人有二目。
10: 二目？
9: 对，
10: 这日月是照亮的，
9: 二目是看路的。
10: 哦。天有 有四十。
11: 哪四十？
10: 春夏秋冬。
11: 人有四肢。
10: 哪四肢？
11: 胳膊大腿。
10: 哦，这比四十。
11: 哎。
10: 哦。天有五方。
11: 哪五方？
10: 东西南北中。
11: 人有五官。
10: 哪五官？
11: 眉目鼻口耳。
10: 嗯。天有五行。
11: 哪五行？
10: 金木水火土。
11: 人有五脏。
10: 哪五脏？
11: 心肝脾胃肾。
10: 你先别乐。
11: 不是乐啊。
10: 天有北斗七星。
11: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呀？
11: 人有七窍。
10: 这七窍？
11: 哎，这是个知识。
10: 什么叫七窍啊？
11: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10: 是吗？
11: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10: 啊。
11: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10: 对对对。
11: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10: 哎，
11: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10: 他还六个呀。
11: 哎，这还一嘴呢。
10: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11: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10: 还有
11: 什么？
10: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1: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10: 是吗？
11: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10: 数不了。
11: 完了。
10: 哦，
11: 你问不住。
10: 天有360度。
11: 人有360个骨头节。
10: 嗯。天有一道天河。
11: 天河。
10: 人有什么？
11: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11: 人有一挂大肠。
10: 大肠。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11: 对了，学问。
10: 天还有。
11: 还有什么？
10: 天有阴天。
11: 阴天
10: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11: 人也有啊。
10: 人有什么？

0: 就双目失明。
1: 双目失明，
0: 什么也看不见了。
1: 哦，天有半阴天，
0: 半阴天啊，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
1: 巧蒙眼，
0: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1: 天有这几个雨点儿，
0: 人有迎风流泪。
1: 迎风流泪，
0: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掉几个眼泪。
1: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0: 红的。
1: 嗯，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呀？
0: 人有烂眼边，
1: 烂眼边。哦，
0: 上火了。
1: 哦，这也是红的，
0: 发炎，红的。
1: 天还有？
0: 还有什么？
1: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0: 想赶一块儿，
1: 这巧了。
0: 人也有啊。
1: 人有什么？
0: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1: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0: 是你那天还晴得了啊？怎么样？
1: 有点像了。
0: 没问住我吧？
1: 没问住。
0: 这是不是学问？
1: 哎，是学问。
0: 当然了，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1: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0: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哎，啊，
0: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1: 阴天怎么回事？哎，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0: 你算好着呢，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哦，老天爷。
1: 哎，
0: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1: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0: 男的
1: 啊，
0: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1: 母老天爷呢？
0: 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1: 啊？
0: 你给讲出来。这你得说呀，就说不上来了吧？您说这不对
1: 啊！
0: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1: 啊？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
0: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1: 这问题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
0: 啊，
1: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0: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哦，那哪个知道？
0: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哦，你知道啊？
0: 我知道。
1: 哦，那好极了。你知道？你说。
0: 啊，对啊，
1: 是，你说我听。
0: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
0: 了？哦，你知道啊？好啊，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 怎么了？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啊，对呀，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个什么？哎，站住，高总。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1: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
1: 那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
0: 了。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
0: 啊？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个躬啊！
0: 哎，
1: 好。
0: 他干嘛呢？
1: 鞠躬了。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有我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的是一躬到地。

0: 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 听空气都麻烦劲儿了，
0: 深一点，
1: 这70度，
0: 哎，
1: 没人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儿啊，
1: 还得看着呢，哎、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呢？
1: 您不让我看着你点
0: 儿吗？看也没有这么看的呀、
1: 啊。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儿，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见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
0: 唤？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啊！
0: 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
1: 哦、
0: 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2: 刚刚听到的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哎，还有那么一点歪讲啊。
3: 嗯，相声嘛，不就是这样吗？
2: 哎，小伙，那刚才这误会你还没解完呢。
3: 什么误会啊？
2: 火星，我说太热，红火啊，太重，你说都不对吗？
3: 啊，对对对，说的太热，火星也不热，火星的温度很低，平均气温-55度。
2: 这么冷啊？
3: 最冷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00度，夏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只有27度。
2: 这不是火星啊，这是冷星啊。
3: 如果你踏上火星，会感觉啊自己比在地球上更轻盈。
2: 嗯，
3: 这是因为火星比地球小，重力也小于地球。也就是说，像我这种体重100斤，那、在火星上也就38斤左右。
2: 不是，你说的是你吗？
3: 100公斤。
2: 我觉得呀，这个呀还真得是先了解天文学知识，哎呀，才能开启我的航天之梦啊。
3: 哎呀，像徐涛和刘明远这不也有航天梦吗？
4: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5: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干嘛去呀？
5: 研究载人。
4: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5: 你躲我干嘛呀？
4: 您这都载人了怎么？
5: 你看误会了不是？
4: 嗯，
5: 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4: 那是
5: 高精尖。
4: 哦，
5: 载人上天。
4: 载人上天
5: 啊？
4: 载
5: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4: 是啊。
5: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4: 是，
5: 神舟13号顺利发射了。
4: 对，
5: 嫦娥5号带月返回了。
4: 嗯，
5: 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4: 对，
5: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4: 可不，
5: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
4: 嗯，
5: 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4: 是，
5: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
4: 没错，
5: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4: 不是，你行吗？
5: 我怎么不行啊？
4: 哎，
5: 你不知道，
4: 嗯，
5: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4: 是啊，
5: 哎呦，尤其现在啊，
4: 嗯，
5: 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4: 那怎么体现呢？
5: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4: 嗯，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
5: 哎呦，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4: 有吗？
5: 首先来说，
4: 嗯，
5: 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4: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5: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4: 嗯，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5: 眩晕我也不怕呀。
4: 你行啊。
5: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
4: 嗯，
5: 所以您看航天城，
4: 嗯，
5: 专门有一项训练，
4: 嗯，
5: 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4: 有这个？
5: 这一般人受不了
4: 啊。接受不了？
5: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4: 哦，您行。
5: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4: 是啊。
5: 哎呦，那速度转的，
4: 嗯，
5: 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4: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

0: 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1: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0: 你有什么贡献啊？
1: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0: 嗯，
1: 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0: 是，
1: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0: 哎，
1: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0: 这我看了
1: 啊，
0: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1: 嘿，看着像只兔子。
0: 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1: 对呀，
0: 哎，
1: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0: 那您呢？
1: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
0: 嗯，
1: 这就是天蓬元帅呀。
0: 嗯，
1: 你好，二师兄。
0: 哎，你才八戒呢你。
1: 哎，你那钉耙呢？
0: 谁有钉耙呀？
1: 坐地铁不让过吧？
0: 废话
1: 啊，
0: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1: 怎么？
0: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1: 你你没戏。
0: 我怎么没戏？
1: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0: 我怎么了？
1: 就他啊，运高运车还运船。
0: 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1: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两圈，到底下他就吐啊。
0: 我至于吗？
1: 哇哇的吐啊。
0: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1: 什么？
0: 我不运。
1: 别嚷嚷啊。不运找大夫瞧。
0: 哪个运呢？
1: 我给你介绍个中途。
0: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运得慌。
1: 不运得慌这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0: 是。
1: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0: 啊，那都有伤害。
1: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0: 有这项。
1: 这一隔离，我这搭档完了。
0: 我怎么了？
1: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啊，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0: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1: 啊。
0: 你要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声。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1: 训练多了
0: 啊。
1: 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
0: 啊。
1: 就说最基本的吧，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0: 这你说错了
1: 啊！
0: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1: 你呀，
0: 啊，
1: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0: 别抬杠
1: 啊！
0: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1: 我还考考你。
0: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1: 行，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0: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1: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0: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1: 专业问题，
0: 专业的，
1: 请听题。
0: 您来吧，
1: 请问。专业的啊，
0: 专业的。
1: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0: 我不后悔。
1: 那就行了。
0: 溜达溜达吧你。嗨，
1: 干嘛呀？
0: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
1: 这还不专业吗？
0: 对着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1: 那你听题吧。
0: 您来。
1: 选择题。
0: 可以。
1: 第一题
0: 啊，
1: 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丽萍， C杨丽大仙，请选择。第一题就不会了。
0: 不是
1: 啊。
0: 不是。
1: 怎么了？
0: 太弱智了哥。
1: 有吗？
0: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丽伟呀、啊、谁不知道啊？还 B 杨丽萍。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C 是谁？杨丽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1: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0: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你忘这二师兄。
1: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
0: 嗯，
1: 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0: 哎呀哎呀哎呀，
1: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0: 哎呀。
1: 第二题。
0: 您再来一个吧。
1: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 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0: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1: 那不成。
0: 嗯，
1: 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0: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1: 没有吗？
0: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翘翘板呢？
1: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0: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1: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0: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1: 还要更难的。
0: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1: 那满足你吧。
0: 哎，
1: 要是增加难度，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0: 可以啊。
1: 哎，真的啊。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0: 题型，
1: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0: 我脑袋怎么没嗡一下子啊？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1: 那也对，
0: 嘴还真有劲的。哎，可以啊，
1: 判断题。
0: 对对对，
1: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0: 对，
1: 回答正确。下一题。
0: 你别下一题呢啊。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1: 我还没问完呢。
0: 那您接着问。
1: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0: 复述一遍。
1: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那
0: 三步走战略。
1: 还真蒙上来了、啊、
0: 这干嘛蒙啊？
1: 哪三步？
0: 哎，哪三啊？
1: 啊，说说吧。
0: 三步。哎，first
1: 还有英文，
0: 把冰箱门打开。
1: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啊，不是那个first 先你给火箭弄上去吧。
1: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
0: 那个second，
1: second 啊啊
0: 啊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啊，第三步，
1: 行了，
0: 就可以到处看一看，
1: 就到这儿吧，啊、就到这儿，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0: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1: 别胡闹了，行吗？啊，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0: 跟我想的差不多，
1: 差远了、啊、
0: 是吗？
1: 别丢人了你、哎、这样
0: 是不知道、
1: 哎、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0: 那太好了，
1: 好吗？
0: 好啊。
1: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0: 行了、哎、
1: 说嫦娥五号啊，嫦娥你很熟悉吧？
0: 嫦娥咱了解、
1: 哎、那就对了、哎、
0: 我没看人洗澡啊。
1: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的一部分叫什么？
0: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1: 停、啊！哎，说错了丢人呐！
0: 不是哥，这我知道。
1: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哎，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0: 啊，行，
1: 没那么难。啊，一个火箭
0: 是
1: 分三个部分。
0: 对，
1: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中间这部分叫二级。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0: 三级。
1: 叫整流招啊，你个傻大个儿。
0: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1: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0: 谁不辞是他跟着引导我想话吗？
1: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0: 真的，那您问吧。
1: 终极题啊。
0: 终极的。
1: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0: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1: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0: 天体有关。
1: 对，
0: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这行吗？
1: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0: 不天上吗？
1: 啊，行行，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0: 当然算了，
1: 再高点啊！
0: 啊，再高点。
1: 银河能唱吗？
0: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1: 太阳，
0: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月亮。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1: 星星，
0: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揉在一块
0: 儿。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1: 行行行，
0: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1: 真不错，哎，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0: 可不，
1: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0: 怎么呢？
1: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0: 哎，你别说了。
2: 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8: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咱们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那么多跟火星有关的知识，我问问你，你想不想去火星看一看？
8: 那当然想了，但是吧，这火星的季节和天气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随机抽盲盒，表面上这灰特别多，我觉得啊，可能还得准备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这个防尘口罩什么的。
7: 嗯，假如有一天让你去这世界上的各个行星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看？
8: 我想去海王星看看。
7: 为什么呢？
8: 你看啊，蓝蓝的，特别像地球。你说这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液体的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形的生物
7: 啊？你说的那就是青岛。你要是我就想去月球，我就想看看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玉兔，能不能吃冷吃兔。
8: 呵，你还是跟吃有关系啊。
7: 哎，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月球的诗。
8: 什么诗啊？
7: 拜拜了瑶瑶，拜拜了地球。
8: 不是，行了，你打住吧，你这是什么诗啊？我还不如听这个阎鹤祥和李丁他们表演的小品呢，拜拜了地球。
9: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大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嘿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哎，这老头你谁呀？你是？
10: 你谁呀？
9: 你给我出来！
10: 嘿，不是你谁呀？
9: 我是。
10: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9: 挑的点在哪儿啊？
10: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9: 您今年贵庚了？
10: 36了。
9: 嚯，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10: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个灶上还坐着面条呢。
9: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10: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波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蓄电池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9: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10: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9: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10: 哦哦，啊，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认识你，岳云鹏，
9: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10: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9: 哎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10: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9: 你见过外星人？
10: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9: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啊，
10: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9: 我是大褂星人。哎呦
10: 、哦，你穿着大褂吧，你就说你是大褂星人。那你要把大褂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9: 别说话，
10: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9: 我不想啊。
10: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呀？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9: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10: 我相信了。
9: 那我现在上飞船？
10: 不行。
9: 为什么？
10: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
9: 模拟。哎，

0: 有一个手印。
1: 是啊，
0: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1: 不行。
0: 喂，飞碟，
1: 别骗我。
0: 小兔子，
1: 别骗我。
0: 哎呦，什么糊了？
1: 已经用这种拙劣熬我面条。
0: 碟子启动，
1: 住手。
2: 哎，我在呢。
1: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啊、叫你娟，叫你小娟，
0: 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1: 没想到你叫碟贼。
0: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1: 真是外星人，真是外星人。我是李丁，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0: 你别学我说话。
1: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0: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1: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0: 碟子，启动。
3: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0: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1: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罐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0: 我们这叫肚子。
1: 大罐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0: 我们大罐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1: 大罐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0: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哦，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0: 你有病吧？
1: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0: 你见过7号电池吗？
1: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0: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7号电池你都没见过。
1: 7号电池我知道，就这个不就是7号电池吗？
0: 这是我飞碟的核动力电池，怎么在你那儿啊？
1: 哎，你听、你让我问你几个问题，我就把它还给你，行吗？
0: 不行。
1: 那我就不还给你。
0: 那你麻溜儿快问。
1: 你们大罐星人为什么喜欢穿大罐啊？
0: 哦，我们大罐星人啊，这个大罐是我们的皮肤。
1: 哦，大罐星人喜欢光着上街。
0: 你真有病吧？
1: 那 M 理论具体是指什么呢？超弦理论是否真的存在呢？时间箭头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0: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1: 那在你们那是什么呢？
0: 我不懂的知识。
1: 我与大罐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0: 这么着，我教你一个我们大罐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
1: 哦，好啊，
0: 嗨，
1: 就这个呀。
0: 这算我送你的，你把这个
1: 你
0: 我还没有给你，
1: 没有没的，你没。
3: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0: 完了，专员要来了。
1: 专员？
0: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1: 不是，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0: 这飞碟是我租的
1: 啊，
0: 共享的。
1: 飞碟还有共享的？
0: 共享单碟吗？
1: 啊，
0: 优酷。
1: 哦，
0: 我还等着退我押金呢、
1: 哦。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0: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
1: 哦，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0: 你真是，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1: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你问题太多了。
1: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0: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呢，你给，
1: 那给您，
0: 谢谢啊。坏了，专员来了，你快躲进去，
1: 那我别，
0: 不许让他看，
1: 是吗？啊！
4: 手机尾号
0: 8050，
4: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飞碟在这儿
4: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0: 是，
4: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没有毛病，
4: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

0: 我看看你这飞机的资料。
1: 嚯，你在这都停了24年了。
0: 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你大罐星了。
2: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3: 怎么还一个人呀、啊？这是？
0: 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4: 我怎么跟您说呀？
2: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0: 你在里边安灶不住。
2: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
4: 突然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2: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0: 你在和谁联络？
2: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0: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2: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4: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了？
0: 不可能。
4: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0: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4: 会怎么样？
0: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4: 您不就在说相声吗？
0: 我呀
4: 还蒙在鼓里呢。
0: 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4: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长官，他是个好人。
0: 我不是啊。
4: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能这么干。
0: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4: 好嘞。板上有块板，谁摸摸我呀？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2: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4: 你不都叫了吗？
2: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4: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2: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4: 哎，他们回了啊！哎，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
2: 没事儿，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4: 别了，启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2: 再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5: 说天晴，天也不下晴，天有日月和星辰。
6: 刚才欣赏到的是阎鹤祥、李丁、宋天硕等人表演的小品《白白了地球》。
7: 嗯，
6: 不难看出啊，这大家的好奇心都挺重的。
7: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呢，你最想去哪个星球啊？
6: 我想去金星。
7: 为什么呀？
6: 有金子。
7: 财迷呀、啊、你！
6: 不是金星没金子吗？
7: 啊，金星怎么能是跟金子有关系呢？人家金星啊，是因为亮度极高，它是夜空当中仅次于月亮的第二亮天体。
6: 嗯，
7: 我就不像你。我就想去水星，我想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水。
6: 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7: 不是好奇吗？
6: 哎呀，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去太空转一转。
7: 嗯，
6: 这不英宁王月波也想去太空旅行去吗？
8: 不让您白鼓掌
9: 啊！
8: 报告各位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9: 好，哎呦。坏消息怎么还高兴
8: 了？哎呀，我口误了
9: 啊，
8: 是一个让大家特别高兴的好消息。
9: 哎，对了，
8: 岳波老师调动工作了。
9: 哦啊，
8: 从中国煤矿文工团调出。
9: 调哪儿去？

0: 头说起啊，
1: 从头。
0: 我们人类的脚步除去地球以外，只踏上过月球。
1: 对呀、
0: 啊。现在地球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1: 哦。
0: 您说有一天这地球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人类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哎呀，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分类，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1: 是啊。
0: 科技发达的国家探测外太空。
1: 哦。
0: 我们中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
1: 对。
0: 探测器到了月球的背面。
1: 哎。
0: 我们的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表面。
1: 就是。
0: 哎呀，其他的国家害怕呀。
1: 哦。
0: 以前我们是世界的霸主。
1: 嗯。
0: 现在中国后来居上。我们怎么办呢，老几位小几位的。
1: 那活该。
0: 哎。
1: 啊，咱们现在就是在前面嘛。
0: 哎，有这么一个国家。
1: 啊。
0: 想跟咱们中国抗衡一下。
1: 哦。
0: 外国。
1: 哦，那外国、啊、
0: 哎，对了
1: 啊，
0: 这个国家呢，但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水平，
1: 是吗？
0: 培养宇航员啊，代价太大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0: 培养替代品。
1: 嗯，宇航员还有替代品
0: 啊？
1: 啊，拿什么替代？
0: 大猩猩。
1: 大，嗨，这个瞎说了
0: 啊！
1: 这您瞎说了。
0: 怎么呢？
1: 那猩猩它怎么？
0: 哎
1: 啊，操作
0: 猩猩和人。
1: 啊，
0: 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1: 啊。对啊，
0: 红毛猩猩98%的基因和人类是一样的。
1: 不是，就是它能去，它能操作这飞船
0: 啊，
1: 那回来它怎么表达呀？
0: 哎，培养这猩猩吧，
1: 啊，
0: 会简单的肢体动作。
1: 什么意思？
0: 近似于人类的手语，
1: 就是好像
0: 打手势。对了，
1: 哑语。
0: 哎，对了，
1: 说那可不简单了
0: 啊。是是，咱简单接说啊。这个猩猩培养好了，
1: 嗯，
0: 把猩猩呢放到飞船里边，
1: 嗯，
0: 把这个飞船呢，拿那个双面胶粘在这火箭上。
1: 对，这什么双面胶
0: 啊？
1: 捆绑式。
0: 哦，捆绑式啊。
1: 对对，
0: 拿胶条捆绑式。
1: 胶条。
0: 咋啦？写上地址，写上电话，写上到付。
1: 到好嘛、啊，快递呀、
0: 啊。省点钱啊。
1: 什么不是那意思
0: 啊？
1: 您不懂。
0: 我不懂啊、
1: 哎，
0: 反正就是飞船和这个火箭呢就交接在一起了。
1: 哎，对了，
0: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一看这手表，
1: 哎呦嚯，
0: 妈也得都这点儿了，咱、哎、赶紧发射啊，老几位小几位的 啊，嗯，准备发射，
1: 干嘛呀、啊、这么喊？
0: 原生态呀、啊，绿色无公害呀、啊，你用电子的污染环境了，
1: 那么老远能听见，
0: 肉嗓子喊，
1: 哦好劲，
0: 倒计时开始，十、九。
1: 准得了准不了，
0: 发射。
1: 哦好劲，
0: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撕心裂肺喊声发射。
1: 哎呀，
0: 那边工作人员听见了，
1: 听见了，
0: 赶紧跑步到这火箭底下，
1: 嗯，
0: 拿一根香。
1: 哎呦，拿香点火箭啊？
0: 不就这么点吗？
1: 这放花呢，这还
0: 拿烟点。
1: 不是也不怕崩着
0: 啊。这
1: 那电子按钮
0: 啊，就按电钮。
1: 哎，
0: 一按这电钮
1: 啊，
0: 您再看这火箭
1: 啊，
0: 上去了，
1: 还是窜天猴、啊、
0: 火箭呢在规定的轨道内航行，万万没想到
1: 怎么样，
0: 这飞船顺利返舱
1: 回来了。
0: 哎呦，那国家元首喜出望外啊，
1: 你瞧瞧，
0: 赶紧这个开舱门。
1: 嗯，
0: 工作人员走到这飞船边上，拿一大铁盘
1: 啊，大铁盘干嘛？
0: 这把锁。
1: 嗯，
0: 这铁盘上啊有100个数码，
1: 嗯，
0: 100个数码，每个数码啊，
1: 嗯，
0: 对应一个钥匙，
1: 嗯，
0: 拿着钥匙啊，开锁，
1: 啊、哦，传达是那大爷，这飞船外边来一挂锁呀、
0: 啊，啊，挂锁
1: 啊，什么啊？
0: 怎么了？
1: 飞船能来一挂锁？
0: 哎呀，您那意思用电子锁？
1: 对呀、啊，
0: 猩猩那么聪明，获益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啊？打外边给他锁上，
1: 是啊，
0: 让他出不来。
1: 哦，
0: 哎，
1: 出不来
0: 啊、
1: 嗯！我这哪儿的口音呢、啊？
0: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
1: 啊、
0: 开舱门，咣、
1: 啊！我好的，
0: 咣、啊！
1: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0: 对、哎，开了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1: 啊，怎么？哎，对，
0: 傻了。
1: 啊，什么叫傻了？
0: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1: 哦，嚯、哦！这什么意思？哦，
0: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1: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0: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1: 你看这俩钱花的。
0: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只能去中国了。”
1: 啊，干嘛？
0: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1: 哦，这是鄙人。
0: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1: 哦，
0: 那国家元首已经那。

0: 接王老师去吧。
1: 啊，接我。
0: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1: 啊，有专车。
0: 不能怠慢人家。
1: 是是。
0: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1: 啊。
0: 发动好了。
1: 嗯。
0: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拉砖的车啊。
0: 不是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1: 哦。
0: 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啊。
0: 夜里2:30。
1: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0: 您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车
1: 啊，
0: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1: 就是拉砖的车，
0: 接上王老师，拖拖拖拖拖拖拖。
1: 行了行了行了，
0: 48个月到那国家了。
1: 哇，4年！
0: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王老师在哪儿呢？
1: 在
0: 远处，远处，远处，这
1: 是王老师。车上
0: 呢？天哪！
1: 啊，
0: 这车上这是个人呐！
1: 这叫什么话说的？
0: 好家伙，我以为老玉米成精了呢。
1: 就是头发胡子长点了。
0: 哎，国家元首走到车边，哎呦，或者王老师，哎呦，我天哪，
1: 啊，
0: 这么长头发
1: 啊！
0: 哎呀，哪边是脸呢？
1: 前面带窟窿眼的是脸。
0: 哦，这边，
1: 哎，
0: 哎呦，这头发，哎呦，这头发这长，这不挂在耳朵后头吧？
1: 啊，
0: 哎呦，这眉毛。这胡子
1: 哇，
0: 哦，我还给踩上了。
1: 行，
0: 哎呀，
1: 没有那么长。
0: 哎呀，旅途劳顿太辛苦了。
1: 哎，
0: 但是您先解决我们国家这科技难题。
1: 哦，先看看那星星。
0: 把王老师请在飞船边上。
1: 嗯，
0: 48个月，这星星还那样。
1: 哦。
0: 我们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是啊。
0: 王月波一看，嗨，这太简单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大猩猩说他呀，
1: 啊，
0: 白去一趟，飞太快了，啥也没看见。
2: 刚才是经宁王月波表演的相声《太空之旅》，不只是一场有趣的太空科普，更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宇宙浪漫。
3: 哎，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生活，也可以永远的仰望星空，满怀期待。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会解锁更多新鲜的内容。
2: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如果有一天，从海里捞起的一杯水的能量，就能点亮整座城市的灯光；如果有一天，新能源汽车、宇宙飞船不再受限于燃料补给，实现持续运行，你会不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对于科学家来说，这些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人造太阳可控核聚变实现后的未来。
2: 太阳之所以发光发热，是因为其内部发生聚变反应，产生巨大的能量。在地球上首次实现核聚变反应是氢弹，但是那是不可控的。我们在研究和探索可控核聚变反应，这就是人造太阳。
1: 他带领中国人造太阳追平国际第一梯队，为中国可控核聚变技术争得国际话语权。他和团队研发的最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更是将该技术推至全球前列。
3: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面向全球开放。
4: 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首次实现原子核和电子温度均突破1亿度。
5: 15-17是中国聚变技术从科学实验全面转向工程化、产业化的战略关键期。
2: 这是中国环流三号装置能力升级的现场。能力升级是为2027年开展燃烧实验研究做准备。我们希望2035年建成实验堆，2045年建成示范堆，之后很快得到应用。我是段旭如，今天我来开讲。现在在公众和社会上对聚变非常关注，掀起了一股聚变热。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观点，一个观点认为聚变摆脱不了50年的魔咒，认为聚变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点过于乐观。另一个观点认为经过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聚变能的应用，这一个观点过于乐观。总而言之，我们希望大家对

0: 太阳和核聚变的能应用有一个清醒且客观理性的认识。大家可能听核裂变听的比较多，像当今的核电站、核潜艇，还有过去的原子弹。那么有了核裂变为人类提供能源，为什么我们还要研究核聚变呢？现在的核呢，我们利用的核裂变的原理，实际上最早期源于原子弹爆炸以后，大家希望利用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核裂变为人类提供能源。那么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第一座核电站就研制成功。那么氢弹爆炸以后呢，大家看到了核聚变能产生巨大的能量，它的能量密度啊是裂变产生能量密度的4倍以上。它的主要的咱们承担了一个ITER的采购包任务，第一 B， 它在过去实际上全世界都没有做过。负责这个采购包的人年龄跟我差不多，失败了很多次，采取了各种方式，没什么办法都想了，就是解决不了，
1: 跨不过去这个难关了。
0: 对，所以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怎么办，没法做了，对吧？
1: 关键还挑半夜给段老师打电话。
0: 他当时也是比较郁闷，这个我也理解，因为自己也从科研一线走过来的，所以当时我知道，过去很多咱们没有解决的问题，一样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坎是能迈过去的，但有这个信心，所以我讲明天再说，那明天咱们再讨论。
1: 是不是当时您其实心里也没底儿？
0: 是，因为世界上别人没有做过，是不是这条路能走得通，这个还没有100%的把握的。完成不了的结果是必须交给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一方，那他要多少钱
1: 咱就得，
0: 那咱得给
1: 掏多少钱。
0: 对，这个代价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作为科研管理，对吧，做管理者如果一样跟着技术人员着急，不考虑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就麻烦了。
1: 不能你急我也急。
0: 对，所以当时第二天就找相关的企业协调怎么来攻克这个难题。当然中国企业界还是很有情怀的，有些不计代价不计成本来支持。所以这也就是我想我们也是认为中国有希望能第一个做出来，因为咱们国家有它独特的优势，统筹协调举全国的力量来办大事的这个制度优势，这个其他国家是没法比的。
1: 没错，谢谢段老师。所以说到这样宏大的一个目标一个前景啊，我们既要有充足的信念信心，
0: 对，
1: 但是我们要尊重科学，要冷静下来，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相信在各方的共同支持努力下，目标会一点点的达成。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段老师，我们也交给现场的很多的青年学子，因为今天呢有很多朋友是带着他们对于可控核聚变的兴趣和疑问来到现场的，特别想当面向段老师发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啊，来大家好，这个小伙子您先说。
2: 大家好，我是新一代人造太阳中国环流三号，就是这个装置的一名驾驶员。
3: 下面进行中国环流三号偏滤器卫星放电。
4: 我们即将把本地电流提升到1.5兆安。
2: 那我想可能很多人会很好奇，为什么叫驾驶员呢？你又不是开车的。这个场面看起来像一个航天发射中心的指挥控制中心，对吧？
1: 对。
2: 那么实际上我岗位的这个专业术语啊叫 operator， 那么翻译过来呢它叫操作员。
1: 对，它不是 driver 啊。
2: 对，
1: 它不是开车的那个驾驶员那个单词。
2: 对，但是我们的团队在私底下非常喜欢把自己称呼为驾驶员。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工作非常像在开一辆高速飞驰的这个汽车，只是这个汽车里面呢它装的不是汽油，比如我们这个模型里面它装的是上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所以一旦这个装置启动以后，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我们必须要时刻盯紧这个路况。
1: 你真的会去接近它吗？比如说像我们驾驶员开一个车或者开一个飞机。

0: 那样有一些什么操纵杆啊，一些按钮啊，要去直接跟它发生关系。
1: 我们大部分时间实际上在指挥控制中心去操控我们的运行的参数，这是我们的宝贝疙瘩。
0: 宝贝疙瘩，
1: 对，所以每一次做完实验之后，我们都会去细致的分析每一道实验数据，看看我们这个装置哪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风险。
0: 调试。
1: 所以，对我们每一天像这样的实验，每一天都会进行40到60次，去希望的是把这个装置的能力发挥到极致。
0: 嗯，
1: 那么可能大家也非常好奇，怎么样才能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呢？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挺想问问段老师的，因为在我当年应该在2013年之前学习的这个专业，实际上跟现在开的这个人造太阳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关系，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0: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我学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 你没说你是学中文出身的。
1: 对，在当年研究生面试的时候，段老师非常肯定的把我留了下来，然后指明了让我去干这个方向。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段老师，当年您是怎么预判到我能够去开这个人造太阳的？
0: 嗯，伯乐是怎么识到你这匹千里马的？
1: 对的对的，
2: 这个很多年以前的事了。不过当时的决策我觉得没错。
1: 嗯，
2: 当时实际上我们有一个 operator， 也就是说大约年龄跟我差不多吧，中国环流二号 A 装置2002年建成，运行了很多年。从以后我就每年找最优秀的面试的硕士生，包括博士生交给他。
0: 嗯，
2: 每年至少给他一个人让他带，但实际上没有成功的培养一个新的 operator。
0: 哦，
2: 对吧？有一年碰巧面试李波的时候，
0: 嗯，
2: 一个他当时在本科的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但是他本科是具备保研资格，但是他没有选择，就是可能保研的方向不是他希望的，所以就考。我觉得面试的时候他反应非常敏锐，对吧？包括他基础知识还是适合做一名 operator， 所以把他指派给我们这位老的 operator。
0: 老师傅带徒，带小徒弟。
2: 对，当时希望给他一个好的徒弟，能把他培养起来，这样就把他交给了他。
0: 嗯，当时把你分配到这儿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嗯，实际上当时我专门到网上去搜了一下，我们这个单位是做什么的，后来发现是搞核聚变。完了，还有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词儿叫人造太阳，所以实际上最开始我了解不多，但是后来进来了之后，我发现这里面人造太阳既神秘又神圣。自己心里是暗自下了一个决心，如果我能够在核聚变这个领域贡献自己的力量，哪怕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那我这一生我觉得都是。实际上到今年2026年了，实际上是我认识段老师已经整整13年了。这么多年以来啊，我其实心中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困惑，特别想请教段老师。因为段老师在平时的工作过程当中非常注意细节，平时可能一个文件里面有几个字儿，段老师都会反复的斟酌琢磨半天。
0: 哦，
1: 然后在做重要决策的时候会慎之又慎，会变得非常的严肃，严肃到让我们这些站在他旁边的人会自动的切换到静音模式。尤其是近期啊，那个我发现在段老师当选了 ITPA 还有 ITER STACK 委员会的双料主席以后，我发现这个趋势会有一点那么更明显了。
0: 嗯，
1: 但是反观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讲呢，敢于去试错，所以我们想到什么东西很快就会去做尝试。那所以实际上特别想问问段老师，您到底在纠结什么呢？
2: 从科研的角度来说，当时做科研人员，那跟现在比环境条件就差得太多
3: 太多了，
2: 对吧？因为过去也没这方面的经验积累，不像现在我们有中国环流二号 A 到三号的运行建设阶段，很多的经验的积累，所以对技术方面的过去几乎是不能失败。那么如果决策不对，那导致的就是说有可能这条路以后没法走。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李博士说我还是有类似的这个 趋势，对吧？
1: 对，因为未来在国际的场合您。

0: 当这个主席有还有更多的重大事项需要您拍板去决策，
1: 就那碰到的问题和挑战是不一样的。对年轻人来说更多的是技术方面的，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管理和协调，特别是在国际上。那么如果不细刻有关细节，有可能导致国际上的各方是不是能支持你，对吗？包括有些年轻人我也碰到过，很快就把一个回复一个邮件就发出去了，自己都没仔细看，对吗？这样的话有可能发出去以后才后悔。为什么？对方觉得你是经过认真考虑的，那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中方是不是就这样的态度？实际上这不是中方的态度，这导致误解很难解扣。所以国际交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慎重，另外一个就要真诚。就是跟国外的一些科学家打交道的时候，就是说自己能做到的我们能承诺人家，做不到的千万别随口就说可以，或者这个人家期待你可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对你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
2: 对，所以能想象到很多事情要翻来覆去的想一个字一个词的斟酌和抠，才能做到尽善尽美。您在选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抠吗？当时面试他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了极致吗？绝对没问题了，100分了我才把他调进来。
1: 那肯定不是，否则的话就没有学生可选的。
2: 嗨，您这么说让小李多伤心啊。嗯，
1: 不，学生本身是很优秀的，但如果太抠，老师觉得他还离我的预期还差那么一点，那永远是不满足的。说实话，当时选他的时候没有希望他能成为真正的 operator， 但是有一般运行这个装置需要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学得快，所以最后学有所成，30多岁就成为这个装置的 operator。
2: 所以其实刚才李波说的特别矛盾，他说你看你段老师非常的抠那些细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试错的机会，哪儿啊，他不是也在抠细节吗？对吧，一天多少40到60次的检查，核准各样的数据调试，你们的细节抠得也很好啊，所以可能这都是我们的团队在潜移默化之中已经学到了段老师那些为人处事的道理和本领，对吧？
0: 对，确实我们在从不同的维度在发挥自己的这个特长和特点。
2: 对，你现在有带你下面的下一辈学生吗？
0: 我现在也是硕士生导师了，然后我们现在还有比我更年轻的，我们还有新一代的这个驾驶员了，
2: 就是刚毕业的，现在跟着你管你叫师傅的，
0: 对，他们都可以完全去驾驭这个装置。每次坐车的时候，我就靠边站。
2: 哎，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场景，不光是段老师，不光是李博士，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我们的核聚变人成长起来，共同努力，把这个金字塔堆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越来越坚实。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再来请下一位，又是一个小伙子，来。
3: 段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严晨鑫，我是一名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学专业的博士生，然后我其实是一名新聚变人，因为我研究的刚好就是我们这个甜甜圈，就是我研究的也是第一滴材料。目前聚变已经在我们的国家成为了一种社会的热潮，我觉得从国家的一些战略呀，然后我们企业的投入，更多的就是我们民间的讨论。我爸他就是一个特别狂热于聚变的一个爱好者，去年有一天我们的环流三号他试验成功了，突然我爸一个电话打过来，我说哎怎么了，他说看没看新闻，快环流三号啊，我说我看一下，然后他就嘲笑我说你这都不看你还做聚变的呢。对吧，所以说这个事情聚变真的是在我们的全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讨论的热度。但是我又观察到其实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可能是私营企业的不断投入，不像我们国家是举国投入，所以想请问段老师，为什么只有我们国家如此执着于人造太阳的实现？
2: 咱们在拼命地坚持走这条路，相比较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有所保留。
3: 对，是的，
1: 首先非常感谢你提这个问题，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咱们国家在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特别是目前化石能源为主的温室气体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咱们也要实现双碳目标。

0: 们对区别能源的这个早日实现的这个追求。那么现在咱们国家在“十五五”把聚变作为未来能源发展方向，当然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聚变热的这个更热一些，对吗？所以有些初创企业包括投资人都在找合适的方向和初创公司进行投资。这一点的话，除了中国，有些跟咱们类似的也在积极的推动，那有相关的一些包括监管，包括发展，包括对自营公司的一些支持等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就是想推动聚变能早日实现。另外一点，对于聚变的发展，我觉得还是要客观来考虑。
1: 对
0: 对，一个是对它有信心，另外一个聚变的发展，聚变能的发展有它客观的规律。
1: 嗯，
0: 从实验堆到示范堆到上游堆三步走，这个必须走的一个途径。因为不经过这几步的话，有关一些技术和工程风险，你没有经过前期的一些阶段的来释放它的风险的话，那么最后建成的可能能发电，但是它很多风险会给这个下一步的发展导致致命的一些后果。
2: 好的，谢谢老师。
3: 谢谢，请坐，小伙子。其实刚才这位同学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涉及我们国家一直坚持下去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刚才在短片中呢，其实段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从海水里提炼它这个原材料。
0: 对，这个资源不只是对咱们国家，对全球各国，因为水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另外一点，研发的体制就是举国体制优势，这个是只有咱们国家有的。
1: 嗯，
0: 做聚变研发是投资巨大，周期又长，又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但是我们国家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人才是非常有限的，真正的专业技术人才不超过3000人，所以现在要想尽早的突破一些关键技术，这些优势团队必须集中力量集中在一起，这需要国家有一个合适的这个体制和机制优势，把这些有限的优势力量集中起来联合攻关，这才是关键所在。
1: 明白。
3: 所以刚才段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既有对未来的一些期待，就是有更多的人才能够投入到这个行业当中来，另一方面我觉得段老师说的也特别的硬气，对吧？这只有我们国家，我们有这样的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信念和我们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能够坚定不移地想要把这条路走下去，而且我们已经慢慢看到了它的未来，它的曙光。当那盏光真正的被可控核聚变点亮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付出，几十年的坚守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就是为了那盏光的绽放。大家一起加油。谢谢段老师，谢谢。好，
4: 段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牛一鸣，是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的一名博士生。
3: 那你赶紧加入这团队呗。
4: 对，我今天的问题确实是跟职业选择相关的。
3: 嗯，
4: 我预计明年6月份毕业，所以我今年下半年确实是要面临找工作的这个时间节点了。嗯，而且现在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的选择也越来越多，但是选择越多的同时，我们困惑其实也越多。因为当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像核聚变、 AI、 新能源这些领域其实都受到了人们的大量的关注。但是其实我也观察到每个行业都有它周期性的波动，比如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这个核聚变有一度摆脱不了永远还有50年的这个魔咒， AI 其实也有一段漫长的寒冬。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即将走出实验室的同学们，就是我们到底应该踩在时代的风口上，选择一个热度比较高的相关的行业呢，还是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我们到底想做什么，想实现什么，自己什么样的价值。
0: 第一点啊，希望你能选择聚变发展方向，这是从做聚变人的角度来说，对吧？
3: 招募你了，抛来橄榄了。嗯，
0: 另外您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应该怎么来选择毕业以后的发展，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是考虑自己的兴趣。如果对科研本身兴趣不大，那么选择一个科研单位或者说技术挑战比较大的方向，那个逐步长远，碰到那个

0: 不了困难的那个时刻，那有可能就退缩了，对吧？因为觉得没希望。我当时选择，实际上剧院本身国家的投入和当时的发展还是不尽人意的，对吧？特别是发展水平跟国际比还差的比较多。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属于行业的低谷，那时候所里可能几乎都没活干了，是吧，段老师？
0: 是，因为我出过钱，就在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待的单位我就一个，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我2001年在德国拿的博士，当时我选择就要回来。
1: 嗯。
0: 单位的负责人跟我说，你这个单位怎么发展，或者说这个单位是不是能继续存在，他都没把握。但你在外面再待一待，所以我就又留下来待了几年。那么2004年回来呢，那已经看到了已经的希望，也就咱们中国申请加入的计划，这位当时的院长跟我说，现在你可以回来了，我就回来了。当然就如果不是从自己的兴趣来选择的话，我肯定不选择西公园，对吗？那回来从待遇那比国外肯定要差的比较多，因为当时我在德国宇航中心，老板也希望我继续干下去，但是由于自己对剧变本质的兴趣，另外一个对单位的一种情怀，这么两点的考虑，选择回到了原单位继续自己的剧变梦。
1: 那个时候段老师，您有没有给自己的人生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就是未来我多少年多少年我能把这个工作干成一个什么样的成就？
0: 当时回来之后倒还没有仔细想过，但是有想过是咱们有机会参加一的计划了，这对中国剧变界来说，包括我个人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出国以前我知道1990年代咱们中国非常想通过另外一方而不是以平等伙伴的这个形式加入，想通过某一方加入一的计划都做不到。那么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先进的国家在剧变圈里面同台竞技，这对我们中国剧变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时也是基于这么一个考虑。
1: 谢谢。所以今天这位女同学，包括刚才那位我们也学这个领域的这位男同学哈，我们也应该把掌声送给他们，他们是段老师所期待的我们下一代的剧变人很坚实的力量。当然段老师给你们的忠告我觉得也特别的诚恳，一方面兴趣，你如果不爱这个事情你一定是干不好的，但是如果你有了兴趣，而且有了像段老师那种对未来的畅想、家国的理想，再加上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共享、合作和国际间的交流，能够提升自己的视野和本领，我觉得这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可以达到了。谢谢大家，祝福你们。好，谢谢。我们再来请一个观众。好，那个男同学，
2: 主持人好，老师好，我是燃油车驾驶员。像您所说，咱们这个人造太阳就是可控核聚变，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清洁能源啊。对于我们个人车主来说，可能就是燃油车越来越少了，然后电车越来越多。可能对于国家来说，对于工业来说，很多企业也会彻底的避免对于燃油的依赖。那么我想问一下段老师，假如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摆脱了对于能源的依赖，没有所谓的这些能源争夺，那我们是不是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和平的事儿？
1: 您怎么看，段老师？
0: 从长远发展来说，核聚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慢慢的来代替其他能源。像我们现在用的太阳能，它本身也比较经济，但是它受天气气候的影响，受地域的影响，那么风能也是，所以这有一个过程。那么最后能彻底代替其他能源以后，我想它从经济性的角度，从供求的这个角度不会是一个问题，也可能发展到您刚才预期的，那么是不是我们未来不愁能源，也不为能源而发生战争，对吧？

0: 那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科技，但是怎么去畅想，我们这个还是靠你们年轻一代，对吧？我们老一辈这个比较固化的思维的，我想的是能看到能想到的肯定远远要落后于在座各位年轻人的这个畅想和梦想。
1: 您太谦虚了。所以从中国能源的角度讲，未来可能

谢谢。最开始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的编导给我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说用一升海水里面提取出来的刀，我们可以实现300升汽油能量的供给啊。很多人会说，这是不是像画一个大饼一样？但是今天这个饼，其实我们的这些厨师们正在给我们烙，饼就在锅里，未来有可能就把它热乎乎的端上桌，所以大家可以大开脑洞。就像最开始咱们说的，看那些科幻电影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是不是在一个未来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出现？今天段老师把这个畅想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当我们的可控核聚变的技术能够丰富的发展之后，也许它就会在我们身边实现。所以不管是那位小伙子说的世界和平不再有能源的争夺，还是大家想象的包括段老师说的我们太空旅行，其实都是有可能实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尤其是年轻学子，他们都能走到这个餐台前，一起来为烙这张大饼贡献自己的力量，也把我们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送到全世界去。好，再次谢谢大家。最后段老师，我们邀请您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这张黑板上。人造太阳，我们来照亮能源的未来。谢谢，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观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每片风雨交换的

让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浩浩赣江水，孕育吉安江南望郡。巍巍井冈山，书写中国革命精神。庐陵古韵，文脉千年，滋养了崇文正气、开拓进取的吉安人民。井冈山，中国革命摇篮，这座英雄之山、光荣之山，就坐落在吉安，因此吉安人常常称呼自己是井冈儿女。

0: 车你慢慢走，将人们带回那段峥嵘岁月，送别红圈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唱响歌的人名叫江满凤，他是井冈山龙潭景区一名退休保洁员。这首歌的作者就是他的爷爷江志华。
1: 我的爷爷江志华，1987年冬天参加了革命，1929年，我的爷爷就随着红四军的28团下了山，他就再也没有写信给家里，失去了音信。
0: 几年后的一天，江志华的战友找到了他的家人，并将江志华创作的歌本交给了他的家人。江满凤将爷爷创作的歌唱出来，质朴的文字蕴含了对红军战士的那份执着，更蕴含了井冈儿女追逐理想的坚定。当年许多和江志华一样的青年人怀揣着崇高信仰走向了革命之路。

0: 十年，简单质朴的语言唱出了老百姓对工农红军最真挚的情感。1927年9月29日，一支部队来到了永新县三班村，带领这支部队的就是毛泽东。当天晚上，在三班村的协盛河杂货铺，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部队的思想情况，针对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同时增补了前委委员。
1: 到了三湾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实行三湾改编。最关键的是党组织的普遍建立，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大家知道了为谁打仗。
0: 三班改编后，1927年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澧县的水口，当时敌人有两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工农革命军进攻。毛泽东亲自率三营和一营的一连和团部特务连沿湘赣边界游击，以扩大政治影响，解决给养问题，并与湖南各县的农军取得联系。可几天的战斗下来，部队打散了，毛泽东身边只剩下30多人，日夜奔波，战士们早已疲惫不堪。
2: 这时候呢，面临着一个军心溃散的问题，但毛泽东呢，他就主动地站出来说，我当排头兵，立刻集合，他就第一排头兵。这个时候他主动地站起来，他显示出一种自信心，一种担当精神。
0: 毛泽东的草鞋早已磨烂，衣服也破烂不堪，但是他长发下的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高大的身躯威风凛凛。大家看到毛委员做了排头兵，他那坚强镇定的精神极大感染了战士们，大家纷纷振作起来，鼓起战斗的勇气。这位特殊的排头兵就像一面旗帜，以其坚定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引领革命队伍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在井冈山毛坪村有这样一栋建筑，因为独特的构造，老百姓习惯称呼它为八角楼。如今八角楼已经成为了来到井冈山的游客最想参观的地方之一。站在八角楼前，仿佛依然能够看到窗口闪烁的微光，看到那熟悉的面庞。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八角楼办公和居住的时间最长。那时由于敌人对井冈山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给养非常困难，生活十分艰苦。毛泽东与普通战士一样，吃红米南瓜度日，穿破烂衣衫御寒，领导井冈山军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1: 毛主席带领到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以后啊，写下了两篇重要的文章，一个就叫这个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个叫井冈山的斗争，是在当时的八角楼写的。这两篇文章回答了中国革命到底能不能胜利这个重要的问题，为未来这个进行革命斗争打下了理论的基础。
0: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中国革命危难之时，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铸就了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正是在井冈山精神引领下， 井冈儿女续写着革命的精神，展现着自己的职责和担当。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这里陈列着许多战争年代留存下来的文物。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陈列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一级文物，一罐食盐。这罐食盐的来历有着一段感人的革命故事。根据这段真实的故事，吉安市创作了大型现代采茶戏《有盐同咸》，艺术再现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居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
3: 只要红军有盐抢，就要让老百姓的菜碗也是咸的，这就叫
4: 有盐同咸，无盐同胆。
5: 有盐同咸，无盐同胆。
0: 有盐同咸，无盐同胆，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这是共产党人永远不变的初心。在这些馆藏中，还有一件特殊的文物，岁月的印记雕刻在他的身上，述说着背后的故事。这条看似普通的扁担的主人名叫朱德。
6: 1928年12月间，为保卫井冈山根据地和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挑粮运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都率先垂范，亲自参加挑粮。
0: 从井冈山的茨坪到茅坪，上下足有50-60里，山高路陡，着实难走。当时朱德已经40多岁了，他白天下山挑粮，夜里还要和党代表毛泽东一起商议革命大计。大家怕朱德军长累坏身体，偷偷藏起了他的扁担。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刚走上黄洋界，朱军长就挑着箩筐满头大汗地赶上来了。等他坐下来休息时，人们才发现朱军长原来新削了一根竹扁担。没过几天，扁担又不见了，朱军长二话不说又削了一根新扁担。这次他在扁担的正中写上了朱德的扁担5个大字。黄洋界下曾经的五里横排，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就是毛泽东、朱德带领战士们的挑粮小道。90多年前，就是在这条小路上，红军战士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中国革命的未来。如今走上这条小路，人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精神，那留在吉安大地上的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发展红色旅游，新时代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成为了井冈儿女闯出发展之路的坚实后盾。走过历史风云，奋斗不息的红色基因始终在这里流传。吉安人民发扬井冈山精神，开创了一条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耕种，收获，这是农耕之人最重要的事情。到收获季节，吉安县江南村就弥漫着柚子的香气。在这里有一位蜜柚书记胡前元。
7: 我是2008年当支部书记，因为作为一个支部书记吧，叫做怎么样你带领老百姓致富，怎么去发展产业，是吧？另外要壮大集体经济，这块是我们作为支部书记的一份责任。
0: 如何才能带领乡亲们致富？ 胡乾元想了很久，还是要从产业抓起。经过多方考察，他决定带领乡亲们种蜜柚。
7: 因为我们因地制宜，就搞那个井冈蜜柚，那怎么要带着老百姓致富才是真正富？最后我就号召我们的老表、村民，大家一起搞井冈蜜柚，老百姓也是要加入那个产业。当时我们就搞了100亩左右。
0: 2011年，在胡乾元的带动下，江南村种起了第一批蜜柚。4年过去了，柚子树结出了果实，金黄色的蜜柚格外诱人。群众看到了蜜柚种植带来的效益和希望，全村村民发展产业的热情被点燃，干群合力在嵩山、李碑两个村小组科学规划，新建了一个800亩的新井冈蜜柚基地。如今，井冈蜜柚推广到了整个吉安市。吉安蜜柚种植面积达40余万亩，年产量15万吨，已成为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最具吉安特色的富民支柱产业。吉安着力打造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一批批井冈山牌绿色生态农产品走出吉安，走向海内外。吉安大地上的井冈儿女们继承着革命的意志，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山深处的井冈山毛坪镇神山村，在青松翠竹掩映下愈发秀美。在老支书彭水生的眼中，这几年的神山村经历了一场天翻地覆的改变。
8: 习主席没来的时候，我们神山年轻人全部走了。习主席来了以后呢，我们神山2007年就脱贫，一天比一天的好。
0: 2016年2月2日，正值农历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神山村看望乡亲们，了解脱贫攻坚情况。总书记走了一户又一户，问大家粮食够不够吃，住房够不够暖，年货购置的怎么样，发展生产有什么困难。回想起那天的情形，村里的老支书彭水生两眼炯炯放光，总书记亲切的话语游荡耳边。
8: 习主席发表了精准扶贫，都要全部空的扶起来，走个小红水平，这是习主席说的。我就握着习主席的手，我说习主席你好啊，晚上睡觉不梦的我都还想到。
0: 总书记的话说到了神山村人的心里，在村支部的带领下，村民们干起了种植，黄桃、柚子、井冈红茶等布满了神山的田头山岭。不仅如此，依靠自身优势，神山村村民还搞起了旅游，办起了农家乐，引客入村，欣赏大自然美丽风景，感受绿色井冈山的绝佳生态。村民彭夏英就是其中的代表。
9: 我们神山村以前是一个偏远又贫困的小山村，交通也不方便，我们以前还是多是走小路。总书记来过之后，就帮我们带来了旅游发展的好机遇，我就开启了神山第一富农家乐。
0: 一开始，彭夏英的农家乐只给游客提供餐饮，后来有游客提出了能不能住宿，于是彭夏英动起了脑子，做起了民宿。民宿盖好了，客人也多了起来。
9: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
10: 所有的一些经验啊，教那些邻居们去做。然后就有十几户开启了农家乐，我们不仅是脱贫了，还走上富裕道路了。
0: 几年来，神山村的乡亲们用实干苦干改变落后面貌。2017年2月，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再次成为胜利的新起点。如今，越来越多的神山村在吉安这方热土上不断涌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井冈儿女依托自身优势发展富民产业，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讲述着谈笑凯歌还的新故事。1965年5月22日，几辆汽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缓慢行进着，穿过崇山峻岭，转了几十道弯，车队终于跃上了海拔1343米的井冈山的高峰黄杨界。车刚停稳，一位老人就走下了汽车，他就是已经72岁的毛泽东主席。阔别38年，他感慨良多，满怀激情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一代代吉安人也用自己的执着与坚守，在老区振兴发展之路上奋勇登攀。毕业于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专业的郭达文是井冈山大学自主培养的科技人才，近20年来，他从一名普通技术人员成长为一名创新创业的优秀工匠，带领科研团队研发创新，为全市电子信息首位产业发展壮大和新质生产力提升贡献了青春和智慧。2010年，已经调回到井冈山分厂的郭达文正在做一项线路板线路优化设计，这项设计需要将线路板上的线路做细，按照常规的做法可能需要1个月的时间去实验，但通过 DOE 实验，郭达文的团队只花了5天的时间就完成数据收集，并制定了提升工艺的方案。
11: 我们电路板好多这种半孔板吧，我们在传统的加工流程是先会把孔转出来之后再去做半孔，整个流程会比较复杂，加工起来这个成本又会比较高。而我们通过自己的这种创新，我们的落基的这个设备的改造，我们把流程就精简了，生产成本也降低了。
0: 如今郭达文的团队已经拥有了8个发明专利，70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创新也需要坚实的知识基础，郭达文认为产品创新首先要做到遵循线路板基本原理规则，其次是要敢想，在遵守规则的基础上想象怎么把它设计得最好最优，既能提高质量，又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率。不怕困难，勇于开拓，越来越多的像郭达文一样的年轻人践行着工匠精神，为这片红色的土地带来新的活力与发展。千里赣江，500里井冈，见证着古老的吉安风云变幻。金色庐陵，1000年文脉，积淀出崭新的吉安青春活力。山水有灵，文脉有根， 风骨不改，精神流传。吉安，这片红色与

交融的土地，用文化浸润岁月，用精神点亮时代。庐陵文化是这方灵山秀水孕育出来的文化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这片土地仍以山水为墨，文化为骨，续写属于吉安的新篇章。

0: 轻骑，南风披襟，纯劳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藏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

0: 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

0: 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2: 嘎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3: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2: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4: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的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5: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2: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6: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 2.7 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

0: 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 周边

0: 十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息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辛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 动的袭击。八月三十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

0: 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汤卷儿自吹自擂，诉说自己缺德那些经过，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说的吐沫星子飞溅，眉飞色舞。他这狐朋狗友听的也是津津有味儿，抻着脖子瞪着眼，哎呀，是无限的羡慕，不住的咂嘴儿，好，好，哎，我兄弟，你真高，哥哥真羡慕你。当汤卷说道：“威胁利诱，强霸民女。”哎呀，把两个女人都给强暴了，手段极其恶劣下流，把于成龙可恨坏了。于成龙心里说话：“够了，够了！”砍脑袋是绰绰有余，但是还得接着耐着性子往下听。等都说完了之后了，那个狐朋狗友一乐，我说兄弟，真看不出当官差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啊。不过大哥也有一定的难处。是啊，还有什么难处？哎，没讲这个事儿之前，我跟你说了，于成龙把我找去了，刨根问底，让我说出来那些朋友的行踪以及住处，我能说吗？是啊，你不没说吗？啊啊，这回没说，下回他还得找我，你说我怎么回答呢？哎呀，想起这些事儿来又犯难了，这于成龙很难对付啊。我一见这老头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哎，兄弟，好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哥，你说什么主意？我记得你手里头不有个折子吗？那个折子上有许多绿林朋友的住址和姓名啊，你把那折子拿出来，我帮你参考参考，能供出来的你就供出他来，这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没有什么深交，或者跟你有过节，那你正好利用于成龙的刀把他杀了，你不还出气吗？哎呀，哥你真行，哎，一句话点醒我梦中人。老实跟您说，这折子可是个宝贝，我随时随地都在身上带着。您等等啊。于成龙一听，什么有个折子？什么折子？听这意思是人名单，这可至关重要。于成龙站起来直直腰，顺着窗户上捅那眼儿继续观看，就见汤卷儿把衣服翻过来，费了半天的劲把那夹层撕开了，从里边的确拿出个折子，不厚，就缝在衣服里头你也看不见。拿出之后摊到桌上，俩人脑袋对着脑袋在这参考。

又见他那个狐朋狗友说，他这还留着干嘛？牛老三他不是个人呢，我记得你俩都骂过祖宗，把他供出来。于成龙要问就说他一个。行，哥你看还谁？还有活阎王张大鹏，这别供。张大鹏够意思，在咱这一方来说，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个大帮头，恐怕你要把他给供出来，将来他那些朋友也不能放过你。对对对，这不能供。还有还有呢，张三李四等等等，指了五六个人。于成龙听着看着，心说行了，这玩意儿真是个宝贝，落到我手里的，按着人名单抓人，能给本地出一大害呀，心里非常高兴。就见这俩小子在这戳戳点点，说个不得理儿了。汤卷把折子拿回来，折吧折吧，又塞到衣服的夹层里了。于成龙一看，行了，别再听了，这就够了。一拉朝清、主仆二人蹑足潜踪，偷偷离开店房，把伙计叫过来了。伙计，大人，盯着这俩人，特别这个汤卷儿。啊，一会儿还给他上肉上酒，把他稳当住了。一会儿我可有事儿，放走了他，我不饶你。您放心吧，看这意思，他一半会儿走不了。于成龙还不放心，把朝清放到门口作为监视，转身回到衙门。到衙门换好了官服，喝令一声：“来人！”陈典史领着人到了。大人有何吩咐？带上20名弟兄赶奔某某地方，把汤卷儿和汤卷儿那个朋友一并带来，本官要审问。是，不敢问什么事儿。陈典史马上带人开始行动啊，那费劲儿吗？就在齐亭本镇上，没费吹灰之力，到那三下五除二把俩人掏出来。汤卷这酒劲儿还没太醒呢，一看陈典史领人把他捆上了，他可不干了，又撂蹶子又骂祖宗。我陈典史，你疯了？你瞎了？我是汤卷儿，对，抓的就是你。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咱们自己人怎么这样呢？我要去告状，我要找鱼的人。别咋呼，鱼的人还想找你呢。还有你过来，把那黑胖子提了过来了。黑胖子脸都绿了，都两条腿都直不起来了，就知道犯事儿。坏了坏了坏了。陈典史一乐，你叫什么名？我啪啪俩嘴巴子，叫什么名？我咣一个通天炮，我说我姓王，我叫王三。王三，瞅你像他妈个猪八戒似的。是，我的绰号叫瞎猪。哎，他自己供出来了，瞎猪王三。走，带到衙门。等了一会儿，陈典史到里头禀报。于成龙点了点头，准备升堂。升了堂，等把汤卷儿瞎猪提上来，两人并排跪到公案前边。这汤卷口喊冤枉，他不知道怎么犯的案，他认为这事太蹊跷了。大人，是我是汤卷啊，小人犯了什么罪了这么对待我？大人呢、啊、这是误会，大人开恩。于成龙不理他，过了好半天他也不咋呼了。于成龙这才说话：汤卷儿，你身上带的那个折子，你怎么不献于本官呢？哟，汤卷脑袋嗡嗡直响，心说这怎么回事？莫非于成龙是神仙？我身上带着这东西，他怎么知道的？他是矢口否认：没有啊，您说的我都糊涂了，什么折子？
陈天使，搜！陈天使一搜，那搜不出来吗？当时把折子搜出来，递于于成龙。于成龙打一看，好家伙，密密麻麻，开列着百十个人的姓名，有的有住址，有的没有。这是什么？这，哎呀，大人，小人该死，小人欺骗了大人，我罪不容赦，但是我有下情回禀，我跟大人说过。因为这些人呢，我都是道听途说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就写到折子上了。我怕冤枉好人，所以说呢，我打算摸摸底，真要是罪犯，我再向大人提供情况。就因为叫不准，所以我没敢掀这折子。大人，别说了。汤卷儿，事到了现在，你还狡辩吗？我再问你。武昌人米贩子那1000两银子，是怎么回事？你怎样敲的竹杠？万千金，就是黄村那个屠户，那媳妇儿和他的妹子，又是怎么回事？你怎样强暴的？你怎样栽赃陷害的？你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这一下，汤卷彻底傻眼了，心说他知道的怎么那么清楚？哎呀呀呀呀呀！莫非我跟王三谈话被他偷听了去？该打嘴呀，我该打嘴呀，我这哪是嘴呀？难怪古人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要是个哑巴就好了呀！到了现在，铁证如山，他没词儿了。于成龙说："怎么样？难道说我把人证还找来当堂对质不成？嗯，你还想受皮肉之苦不成？大人，小人认罪，我罪该万死，我不是人，我不是人。算了，别说了。汤卷啊。"原来你自首，本官破例恕你无罪，既往不咎。我觉着就够意思了，又在衙门里给你补了个差事，叫你立功赎罪，重做新人。可你不是人呢，今天你别怪本官，你自己断送了你自己，是也不是？有道是路是自己走的。到了现在，我无话可谈了。汤卷儿，你不可救药啊！马上提起笔来，批了个斩立决。那位说："就那么简单吗？不是手续挺繁琐吗？凡是处决一个罪犯，哎，把罪名定好了，有了口供。"呈报到上级，省里批完还得报到刑部，刑部臭文下来才能定秋后处决吗？就这就处决吗？对，大清朝的律例有规定，杀人放火滚了马的强盗可以立地处决，然后再报上级，这地方官就有这个权利，是绝对严厉打击，从快从重。所以于成龙不必请示上级，马上就可以做出决定。这立起法场来，布告一沾出去，老百姓都轰然动了。连那个王三瞎猪是陪绑的，当然于大人也详细的问了，把两个人就地处决，人头挂在城门示众，就这么快的。老百姓是奔走相告，恨透了这个汤卷儿，心说这种人狗改不了吃屎，你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不往人道上走。其实这样的人大有人在，您比如现在来说，有的人改造了，哎，也痛哭流涕，

想要重做新人，结果把他放出去，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一进宫，二进宫，还有的三进宫。哎，他进了监狱，他不说悔悟，不说我自己有罪，我应该怎么赎罪？出去之后，我怎样做人？机会都给他了。哎，他到那里跟那罪犯呢学能耐去了，净学那缺德的本事，不会开锁，学会了开锁。不会犯罪的方法，他学会了。到了社会上，他依然作恶。这样的人不从重处置，怎么能行呢？古人今人皆通一理啊。汤卷儿就是不可救药。于成龙说的真不假，自己把自己给断送了。那谁断送的你？你这叫以身试法呀。把他杀了之后，人心大快，但是通过这件事，于成龙也长了不少经验，心说真应了那句话，化龙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呀。哎呀，你看李炳原来也是绿林人，也做过许多坏事，本官赦他无罪，而且给他补了个差事，李炳就不然了，不但认真的悔过赎罪，而且认认真真为朝廷办事，办了许多许多好事，立了许多许多大功。那种人真是难能可贵，真就应了"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呢。汤卷就不然，往后对待人呢，得格外留神注意呀。这是于成龙自己心里这么想的。哎，接下来干什么？不是汤卷有个折子吗？按着折子叫陈典史去摸底，摸准了就抓，毫不留情。陈典史是闻风而动，咱就这么说，天天抓人。哎，踩踩不空，这折子真有用了。因为汤卷这折子不是平白无故写的，这上的开列的人名跟他有直接的关系，他没说实话，所以说按着名单抓人，10次有9次扑不了空。抓住的一审问，有的进入大牢，有的就地穿哈哈。哎呀，应该这样，你不张罗，为父也得替你张罗。在临分手的时候，于成龙告诉朝清去拿20两银子来，20两啊，给了翠儿了。翠儿傻了，爹，您这是干什么？孩子，完婚是终身的大事，干爹无以为报，拿这20两银子，你买点东西吧，啊，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我的公务甚忙，也倒不出时间陪着你，孩子，拿去吧。不，爹，你省吃俭用，处处用钱，我不缺银子，您给我钱干什么？啊，莫非您看我买了东西了？您这是还给我，您这是骂我，一点不念干父女之情。哎，翠儿，怎么这么说话？再这么说，干爹生气了啊！这点钱我拿不出手，要说聘闺女，这点钱拿得出手吗？虽然你是我的干女儿，应当多拿几两银子，但是干爹拿不出啊，委屈你了，拿去吧，不借我把他撇到大街上，出手的银子我不能往回收。翠儿实在没办法了，朝清也说，老爷就这脾气，翠儿，别惹他生气，快拿着吧。翠儿掉着眼泪把银子接过来了，多谢干爹。大哥，您什么时候回去？平易一听啊，迟愣了一下，过两天吧，因为道太远，我想多跟我爹待一些日子，过两天就走。妹子，你忙，你也不必送了。好，过两天我再来。翠儿拖着银子，含着眼泪走了。于成龙一想，平易来了不少日子了，
看看就。

0: 得了，让他回去跟他奶奶一说，跟他娘一说，也叫家里人放心。平易啊，刚才提到这个话头了，最近两天你就准备回家吧。
1: 是，
0: 不过还有什么事儿吗？
1: 爹，
0: 别的事儿都没了，见着您身子骨这么结实，一切都好，儿子也放心了。我相信家里人得知这个消息也非常高兴，只是说呀，怎么吞吞吐吐的。爹，我想看看您怎么抓差办案，千载难逢的机会，哪怕看一次我就走。
1: 哎，不必看了，抓差办案有什么好看的，全国都是这个样子的。哎，今天就算了，明天走吧。
0: 哎，是你看平易都这么大30来岁了，在爹的面前毕恭毕敬，老子说话就是圣旨，二话也不敢反驳呀。哎，正这时候陈典史从外边进来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一看爷儿俩说话呢，陈典史想退出去，玉成龙告诉他进来，有事吗？
1: 回大人，按着您那个折子，现在我又查出一些蛛丝马迹，那折子上有个滚刀肉猪狗，是柳子巷的人，现在查明了，这小子刚刚潜回家中，我问您抓还是不抓？
0: 当然要抓。
1: 哦，柳子巷的猪狗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好吧，马上你就带人，神不知鬼不觉把猪狗子拿来见我。
0: 是。
1: 平易一听乐了，
0: 爹，人手够不？要不我这……
1: 陈天水说：“那你就跟着吧。”
0: 那行行，朝清也说：“让少爷也开开眼，跟着。”
1: 于成龙也一高兴：“好了，我也跟着去看看。”
0: 哎，父子都上了阵了。
1: 咱不说旁人，单说陈天水，哎，带着几十个兵，带着蒲块，骑着快马，以最快的速度扑到柳子巷。到柳子巷半里地，都下了马，把马藏到树林里头，明察暗访，一了解当地人，说这猪狗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哦，
1: 摸清了情况，确实这小子回了家了，这才领着人偷偷的靠近，时间不大，找到门上了，吩咐一声包围，哗给包围了。陈天使心说：“猪狗子，你小子属泥鳅的，够滑的，我算这次来了3次都扑空了，该着你小子倒霉，你又回来了，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再抓不着，在我们大老爷面前就没法交代了。”一看人都布置好了，陈典史把宝剑拽出来，把手一挥，
0: 冲！阿大，
1: 两脚把大门踢开了，呼啦朝就冲进屋去了。到屋里，这猪狗子本来想今天晚上就走，回来干嘛来了？来拿东西来了。没想到消息走漏的这么快，猪狗子等反应过来，为时已晚，让人掐不到地上，拿绳给捆上了。陈典史二话没说，照着这猪狗子那两肋上咣咣就两脚，
0: 哎呀哎呀，踢死我了，
1: 踢死你应该，你不叫滚刀肉吗？
0: 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个滚法。
1: 带走，把滚刀肉猪狗子一直拉到本地的衙门，玉成龙在这等着呢。
0: 陈典史挺高兴，大人，非常顺利的把人犯拿到。
1: 好，带上来，
0: 带上来。
1: 正这时候，平易也在旁边站着。平易心花怒放，心说我爹真威风啊！就这。

0: 们抓差办案，这也不费劲儿，开门进去就给逮住了。衙门抓贼，那不是探囊取物吗？我还没看过这个贼什么样，今儿我也开开眼。时间不大，就见当差的推推拥拥把这滚刀肉给推上来了。闹了半天，这家伙长个儿也不高，矬骨伦敦压骨伦敦，都没有脖子，大饼子脸，小眼睛，有点连鬓乐腮的胡子，看上去不超过45岁，也看得出来满脸的凶相。到这儿了，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卧着。这滚刀肉赶紧双膝跪倒，大人。于成龙先给他相相面，你就叫猪狗子，正是罪名，绰号滚刀肉。是的，那是大伙拿我取笑。猪狗子，你的所作所为还不从实招来吗？大人，我说，你还想狡辩不成？本官没有证据，焉能无辜抓你？说怎么回事？两旁当差的不容分说，过来拳打脚踢，乒乓一顿揍，猪狗子的威风被打下去了。哈哈，老爷，我招，求老爷法外识人呐！哦，给我一条出路，看看你的表现如何？哎，这猪狗子避重就轻，哎，有的说了，有的没说，吞吞吐吐，支支吾吾，也就供出一半来。于成龙正在这问着的功夫，外头一阵喧哗，怎么回事？让陈天使出去看看。时间不大，陈天使回来了。回大人，外头来了12个人，都叫我拘起来了。什么人？就是这柳子巷本地的人，说联名来保这猪狗子，给他投保来了，希望大人能从宽处置，把猪狗子给释放。哎呦，于成龙一想，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的人跑到衙门来保罪犯来，哎，没听说过，做官10来年了，这是头一次啊。这柳子巷真有人物啊，我倒看一看是何许人也，把他们带上来。时间不长，这12个人上了堂，一拉溜全跪下了，给大老爷叩头，抬起头来。哎，于成龙挨个给相了相面，一看他们的穿着打扮，不像是太坏的人。有的人长得流里流气，有的人长得挺淳朴的。你们想要干什么呢？回大人，这猪狗子的确不是好人，过去没短了干坏事，但是他呀，早想悔过自新，就是没那个胆子，要听了大人的话，要见着布告就行动，哪能有今天的？就因为胆小不敢自首，所以拖到今天，耽误了大事。但是我们作为乡亲，我们对他十分了解，他跟我们弟兄也吐露过实情，所以他虽然坏呢，还没坏到底，我们就求大老爷法外识人，从轻处置，最好能取保释放，我们愿做保人。好，好啊！本官且问，你们知道这猪狗子干了哪些事儿吗？他手上有几条命案，都做了什么案子，你们都了解吗？
1: 喂，他这反正知道他不是好人，至于您说的那些我们不太清楚。噔，
0: 你们不清楚就做保人吗？谁主使的你们？谁买通的你们？你们好大的胆子，谁

买通的你们，你们多大的胆子给他担保、哎、朱宝子被拘到官，再三狡辩，并无悔过表现，尔等既为街坊，该知他素日的为人呢、啊，明知不可保而保是何道理啊？哎，说什么彼此相知，还是邻居，还是街坊，

闹了半天升堂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边当官是好，说打谁就打谁啊，再一看把这12个人揍得嗷嗷直叫。那儿打着，于成龙就盘算着，都杀呀不可能，哎，10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起到教育的作用也就可以了。打完了把他们带上来，于成龙又训斥了一顿，把这12个人完全取保释放，看你们在胡来的，把这猪狗的给留下了，按着他的罪恶当堂批准斩立决，把猪狗子也给斩了。这件事情又引出不小的轰动。那么于成龙回到衙门之后，又过了2-3天了，廷义一看，别等我爹撵了，我该走了。爹呀，儿子明天就启程了，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了，你也算开了眼了啊，回去之后不必乱讲，告诉你娘和你祖母，就说我一切全好。爹，那您什么时候能回家？哎，看吧，为父年事已高，也就是个2-3年的事儿吧，到了时候咱们全家再团聚。那行，述说简短。第二天廷义哭着拿着东西走了，朝清送的，一直把少爷送的没了影了，这才转身回来，心里挺沉重。于成龙的心里能好过吗？哎，多处理工作，处理工作就把这茬给忘了。正在这时候，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叫张大鹏的有了信息了，说就在麻城一带活动。于成龙下了狠心了，不把这个害群之马逮住，我死不瞑目。但是咱这么说，10天的功夫扑了3次都白费劲了。哎呀，于成龙心说，好狡猾的歹徒啊，怎么就逮不住你呢？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5: 大家好，我是魏瑶。
6: 今天啊，咱们编辑部要说点不一样的
5: 哦，
6: 说点高端的，
5: 嗯，
6: 说点浪漫的，说点带有神秘色彩的日子。
5: 有什么日子啊？
6: 世界火星日。
5: 呵，你这玄幻劲儿的，不就是那小不点儿吗？
6: 不是，什么说小不点儿是什么东西？
5: 火星啊，是太阳系中仅次于水星的第二小的行星。这火星的面积相当于地球陆地的面积。
6: 那也不能说小不点儿吧？那比你大多少呢？
5: 那倒是比我大呀。
6: 哎，那我问问你，说到火星，你最先想到什么？
5: 想到就是三点呗。
6: 嗯，
5: 红火，太热，太重。
6: 嗯，那我负责任的告诉你，
5: 嗯，
6: 你对火星有误会。
5: 哪有误会啦？
6: 火星啊，根本不火，它的红色呢不是火焰，是地表满满的氧化铁导致看起来像是红色的。
5: 嗯，
6: 实际上火星并不是通体红色，冬天时冰盖变大，夏天时变小。
5: 哦，明白了，主打一个外表热烈，内心清冷。哎，这不就是反差萌吗？
6: 那可不嘛。所以你看啊，这了解天文学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儿啊。
5: 嗯，
6: 咱们来听听啊，李金斗、陈永泉天文学。
7: 您是相声演员？
8: 对。
7: 认识我吗？
8: 你
7: 啊？
8: 不认识。
7: 连我都不认识。
8: 嗯，
7: 行了。
8: 嗯，
7: 行了。
8: 怎么了？
7: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8: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7: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
8: 哦，
7: 互相认识认识。哦，
8: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7: 我呀，
8: 嗯，
7: 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8: 哦，天文学家。
7: 对对对。
8: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7: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
8: 嗯，
7: 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8: 哦，
7: 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
8: 哦，
7: 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
8: 哦，
7: 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8: 啊？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7: 什么叫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
8: 呵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
7: 啊。
8: 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7: 这就好嘛。
8: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7: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啊，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8: 怎么测验呢？
7: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
8: 哦，
7: 怎么样？
8: 好，
7: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8: 行
7: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
8: 哎
7: 啊
8: 啊，那我问问你
7: 啊，随便问。
8: 你说说这天吧。
7: 啊，这啊，
8: 你不天文学家吗？
7: 对啊。
8: 那你说说这天吧。
7: 天啊。
8: 哎，
7: 天是吧？
8: 啊，天。
7: 天很大呀。
8: 是啊，不小啊。
7: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
8: 啊，
7: 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8: 啊，天哪，
7: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8: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7: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
8: 哦，
7: 哎，天人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8: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7: 不信你可以问呢。
8: 那我得问你，
7: 随便问。
8: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
7: 人有二目。
8: 二目？
7: 对，
8: 这日月是照亮的，
7: 二目是看路的。
8: 哦。 天有四十，
7: 哪四十？
8: 春夏秋冬。
7: 人有四肢，
8: 哪四肢？
7: 胳膊大腿。
8: 哦，这比四十。
7: 哎，
8: 哦，天有五方，
7: 哪五方？
8: 东西南北中。
7: 人有五官，
8: 哪五官？
7: 眉目鼻口耳。
8: 嗯。天有五行，
7: 哪五行？
8: 金木水火土。
7: 人有五脏，
8: 哪五脏？
7: 心肝脾胃肾。
8: 你先别乐，
7: 不是乐。
8: 天有北斗七星，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呀？
7: 人有七窍。
8: 这七窍？
7: 哎，这是个知识。
8: 什么叫七窍啊？
7: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8: 是吗？
7: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8: 啊。
7: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8: 对对对。
7: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8: 哎，
7: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8: 这还六个呀？
7: 哎，这还一嘴呢。
8: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7: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8: 还有？
7: 还有什么？
8: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7: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8: 是吗？
7: 哎，不信，数数眉毛有多少根？
8: 数不了。
7: 完了。
8: 哦，
7: 你问不住。
8: 天有360度，
7: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8: 嗯，天有一道天河。
7: 天河？
8: 人有什么？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
7: 人有一挂大肠。
8: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7: 对了，学问。
8: 天还有？
7: 还有什么？
8: 天有阴天。
7: 阴天？
8: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
7: 人有双目失明。
8: 双目失明？
7: 什么也看不见了。
8: 哦，天有半阴天。
7: 半阴天
8: 啊。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
7: 人有巧蒙眼。
8: 巧蒙眼？
7: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8: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7: 人有迎风流泪。
8: 迎风流泪？
7: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8: 嗯，
7: 啊，掉几个眼泪。
8: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7: 红的。
8: 嗯，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呀？
7: 人有烂眼边。
8: 烂眼边？哦，
7: 上火了。
8: 哦，这也是红的，
7: 发炎，红的。
8: 天还有？
7: 还有什么？
8: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7: 咱赶一块儿
8: 了，这巧了。
7: 人也有啊。
8: 人有什么？
7: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8: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7: 是你那天还晴得了啊？
8: 嗯，
7: 怎么样？
8: 有点意思。
7: 没问住我吧？
8: 没问住。
7: 这是不是学问？
8: 哎，是学问。
7: 当然了。
8: 哎，
7: 你别看你没问住我，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8: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复得上来。
7: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8: 嗯，
7: 阴天是怎么回事？
8: 哎，啊，
7: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8: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是怪我的事儿。
7: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
8: 儿。
7: 哦，老天爷。
8: 哎，
7: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8: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7: 男的
8: 啊，
7: 那就属于是公的。
8: 哎，
7: 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8: 还有母老天爷呢？
7: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8: 啊？
7: 你给他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8: 啊！
7: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8: 啊，
7: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8: 啊，
7: 它是怎么回事？您不是知道吗？
8: 啊，
7: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8: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7: 怎么回事啊？
8: 不知道。
7: 费这么半天劲，您不知道？
8: 这问题
7: 啊，
8: 不但我不知道
7: 啊，
8: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7: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8: 哦，那哪个知道？
7: 我就知道。
8: 啊，
7: 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8: 哦，你知道啊？
7: 我知道。
8: 啊，哦，那好极了。哎，你知道？
7: 啊，
8: 你说。
7: 啊，对啊，
8: 是，你说我听听。

0: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哎，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 怎么了？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这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个什么？哎，站住，高总啊，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1: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1: 那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嗯，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
0: 啊？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那当然了，
0: 这件事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躬啊！
0: 哎，
1: 好。
0: 他干嘛呢？
1: 鞠躬啊！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
1: 啊！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的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 这是个麻烦劲儿的，
0: 深一点，
1: 70度，
0: 哎，
1: 你说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啊，
1: 还得看着呢，哎，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1: 说呢？你不让我看着你点
0: 吗？看也没有这么看的，
1: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鸟叫唤？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啊！不是难呐，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回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哎，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没太阳。
2: 刚刚听到的是李金斗和陈永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哎，还有那么一点歪讲啊。
3: 嗯，相声嘛，不就是这样吗？
2: 哎，小霍，那刚才这误会你还没解完呢。
3: 什么误会啊？
2: 火星，我说太热，红火啊，太重，你说都不对吗？
3: 啊，对对对，说的太热，火星也不热，火星的温度很低，平均气温-55度。
2: 这么冷啊？
3: 最冷的时候甚至会达到-100度，夏天的时候最高气温也只有27度。
2: 这不是火星啊，这是冷星啊。
3: 如果你踏上火星，会感觉啊自己比在地球上更轻盈。
2: 嗯，
3: 这是因为火星比地球小，重力也小于地球。也就是说啊，像我这种体重100斤啊，在火星上也就38斤左右。
2: 不是，你说的是你吗？
3: 100公斤。
2: 我觉得呀，这个呀还真得是先了解天文学知识，哎呀，才能开启我的航天之梦啊。
3: 哎呀，像徐涛和刘明远这不也有航天梦吗？
4: 您不打算说相声了？
5: 我打算进军一个新的领域了。
4: 哦，您干嘛去呀？
5: 研究载人。
4: 哎，我离你远点吧。我

0: 你躲我干嘛呀？
1: 您这都宰人了怎么？
0: 你看误会了不是？不是那个屠宰的宰，
1: 那是
0: 高精尖。宰人上天。
1: 载人上天
0: 啊，
1: 载
0: 啊，对，反正就是进军这个领域了。
1: 是啊，
0: 哎呦，你看看现在咱们国家、航天技术发展的那叫如火如荼啊。
1: 是，
0: 神舟十三号顺利发射了，
1: 对，
0: 嫦娥五号带月返回了，天河天舟号空间站在轨运行了，
1: 对，
0: 祝融号都开始漫步火星了，
1: 可不，
0: 举目遥望，满天的中国星正在守望着地球啊。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都退役了，
1: 是，
0: 第二批航天员也正式进入太空工作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徐涛立志加入中国航天员的行列。
1: 不是你行吗？
0: 我怎么不行啊？
1: 哎，
0: 你不知道，
1: 嗯，
0: 我打小我告诉你，我就有一个飞天梦。
1: 是啊，
0: 哎呦，尤其现在啊，我对飞天那是心心念念，朝思暮想。
1: 那怎么体现呢？
0: 有人请喝茅台，我准去。
1: 我也去喝酒行吗？那个，哎呦，
0: 我打骨子里就适合当航天员呀。
1: 有吗？
0: 首先来说，我这个人我不怕晕。
1: 哎，这是航天员的基本要求。
0: 喝多少茅台我都不吐。
1: 他又来了，人家是不怕眩晕，不是喝多了上头。
0: 眩晕我也不怕呀。
1: 你行啊。
0: 哎呦，航天员对这个要求特别高啊。所以您看航天城，专门有一项训练，就是每分钟24转能前后左右来回旋转的转椅。
1: 有这个。
0: 这一般人受不了
1: 啊。接受不了。
0: 我一点问题没有啊。
1: 哦，您行。
0: 因为打小我就喜欢坐转椅啊。
1: 是啊。
0: 哎呦，那速度转的。幼儿园3年我甩出去6回。
1: 哎，这什么孩子呀，这是。不是，这跟你能当航天员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关键我对中国航天我有贡献。
1: 你有什么贡献啊？
0: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前一段时间，嫦娥五号返回器成功着陆了。
1: 是，
0: 在地面搜索队没有到达预定地点之前，直播画面当中有一个小动物从返回器前面跑过去了。
1: 哎，
0: 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啊。
1: 这我看了
0: 啊，
1: 我看了，是个白色的动物跑过去了。
0: 嘿，
1: 看着像只兔子。人不都说吗，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0: 对呀，
1: 哎，
0: 嫦娥把玉兔带回来了。
1: 那您呢？
0: 我把偷看嫦娥洗澡的人带上来了。这就是天蓬元帅呀。你好二师兄。
1: 哎，你才八戒呢你。
0: 哎，你那钉耙呢？
1: 谁有钉耙呀？
0: 坐地铁不让过吧？
1: 废话
0: 啊，
1: 您这叫什么贡献呀？我跟你说，那航天员要求多了。
0: 怎么
1: 先是飞行员的基本条件，然后还得接受心理选拔、医学选拔、特殊环境的耐力训练。要你想的那样，那我也行了。
0: 你
1: 你
0: 没戏。
1: 我怎么没戏？
0: 首先来说，你这人你平衡感你就不行啊。
1: 我怎么了？
0: 就他啊，运高运车还运船。
1: 我怎么什么都运呢？
0: 就开车下地下车库盘那么2圈，到底下他就吐啊。
1: 我至于吗？
0: 哇哇的吐啊。
1: 行了，您甭造谣。我还告诉你，我不运。
0: 什么？
1: 我不孕。
0: 别嚷嚷啊。不孕找大夫瞧。
1: 哎，哪个孕呢？
0: 我给你介绍个中途。
1: 我这不好使呢都。我说我不孕得慌。
0: 不孕得慌这是一方面。另外来说，您看那航天员进入太空开始工作了。长时间的与世隔绝呀。
1: 是。
0: 寂寞对人的身体和心理那都是极大的考验。
1: 啊，那都有伤害。
0: 所以航天员上天之前必须得接受隔离训练。
1: 哎，有这项。
0: 这一隔离，我这搭档完了。
1: 我怎么了？
0: 因为我这搭档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说话。一天到晚他这嘴闲不住啊，就一天到晚他这嘴他老得叭叭，一天到晚他这嘴是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一天到晚你这嘴老得叭叭，你根本安静不了啊。
1: 你这嘴比我碎多了哥。
0: 啊，
1: 你要大伙儿听听我俩谁能叭叭这是。不是，他还有什么训练吧？
0: 训练多了。训练航天员那是一个非常复杂严谨的过程。就说最基本的吧，航天方面的基础知识你一点也不懂啊。
1: 这你说错了
0: 啊，
1: 这你说错了。你要说我没受过训练那我承认，那航天的基础那基本的知识我多少了解点。
0: 你呀，
1: 啊
0: 一窍不通，别逞能行吗？
1: 别抬杠
0: 啊。
1: 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您考考我。
0: 我还考考你？
1: 哎，你看我对航天有没有基础的了解。
0: 行。那我要考啊，我就得问你专业的问题了。
1: 那可问就问专业的。
0: 会就会，不会千万别瞎说。
1: 放心，不会绝对不瞎说。
0: 专业问题。
1: 专业的。
0: 请听题。
1: 您来吧。
0: 请问。专业的啊。
1: 专业的。
0: 你后不后悔当初偷看嫦娥洗澡？
1: 我不后悔。
0: 那就行了。
1: 溜达溜达吧你。嘿嘿。
0: 干嘛呀？
1: 谁看人洗澡了？这什么专业问题？
0: 这还不专业吗？
1: 对着搁澡堂子里专业这个。 咱得问那个跟航天有关系。
0: 那你听题吧，
1: 您来。
0: 选择题，
1: 可以。
0: 第一题啊，我国第一位登上太空的航天员的名字叫 A. 杨利伟 ，B. 杨利平 ，C. 杨利大仙，请选择。
2: 第一题就不会了。
1: 不是啊，不是，
2: 怎么了？
1: 太弱智了，哥。
0: 有吗？
1: 这题太弱智了，这谁不知道杨利伟呀、啊？谁不知道啊？还 B 杨利平，我先不管这航天员会不会跳孔雀舞 ，C 是谁？杨利大仙，车迟国那国师是吗？滚油锅里如同洗澡，是他吗？
0: 还是二师兄了解剧情吧？
1: 你躲开我这儿吧，你你忘了这二师兄。
0: 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嗯，问你你就选什么不就完了吗？
1: 哎呀哎呀哎呀，
0: 你烫着了是怎么着？哎呀哎呀的。
1: 哎呀，
0: 第二题，
1: 您再来一个吧。
0: 世界上，第一位登上太空的宇航员的名字叫，A. 加加林，B. 佐佐木 ，C. 辣辣谷，请选择。
1: 咱以后不要有 C 这个选项了，可以吗？
0: 那不成。多一个叠字就是对你多一分的迷惑呀，
1: 一点这个作用都没起啊。
0: 没有吗？
1: 一点都没用啊，哥。哎呦，哪位家长给自己孩子起名叫拉拉姑啊？啊，你爸给你起名叫跷跷板呢？
0: 你爸给你起名叫滴滴喂。
1: 咱聊点有用的行吗？
0: 你跟我废什么话呀？
1: 不是哥，您这题能不能稍加点难度啊？
0: 还要更难的？
1: 你让我动动脑子行吗？
0: 那满足你吧。哎，要是增加难度，那我就先得给你换个题型了。
1: 可以啊，
0: 哎，真的啊，还甭说什么题目了，就一听这题型，你脑子就得嗡一下子。
1: 什么题型？
0: 判断题。哎，你脑袋嗡没嗡吧？
1: 我脑袋怎么没嗡一下子啊？我就觉得我这脸啪一下子。
0: 那也对，
1: 嘴还真有劲的。哎，可以啊，
0: 判断题、啊。
1: 对对对，
0: 1992年9月，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建成初步配套的实验性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突破航天员出舱活动技术，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发射空间实验室，解决有一定规模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第三步，建造空间站，解决有较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应用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1: 您别下一题呢。哎呦喂，这题就为了展示您的贯口是吗？
0: 我还没问完呢。
1: 那您接着问。
0: 请你完整的复述一遍。
1: 复述一遍。
0: 我国登月工程总共分几步？
1: 那三步走战略。
0: 还真蒙上来了、啊、
1: 这干嘛蒙啊？
0: 哪三步？
1: 哎，哪三？
0: 说说吧。
1: 三步。哎，First，
0: 还有英文。
1: 把冰箱门打开。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不是那个，First， 先得给火箭弄上去吧。
0: 这都什么词儿啊？这都啊，
1: 那个 Second
0: 啊
1: Second， 让他们出来走两步啊。第三步，
0: 行
1: 就可以到
0: 这儿，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真的真的，就是我听完您头两步，第三步是什么，我已经不关心了。
1: 第三步有个人的见解，你
0: 别胡闹了，行吗？我告诉你吧，登月工程分绕、落、回这三步，
1: 跟我想的差不多，
0: 差远了，
1: 是吗？
0: 别丢人了，你这样
1: 是不知道。
0: 我给你出个简单点的题，给你转转面子。
1: 那太好了，
0: 好吗？
1: 好啊，
0: 问一个你熟悉点的吧。
1: 行了，
0: 说嫦娥五号啊。嫦娥你也很熟悉吧？
1: 嫦娥咱了解呀、
0: 哎、那就对了。
1: 我没看人洗澡啊。
0: 说嫦娥五号，把嫦娥五号送上太空的运载火箭，最顶端那一部分叫什么？
1: 嘿，这我可知道、叫整流。
0: 停，说错了丢人呐。
1: 不是哥，这我知道。
0: 你知道的不一定是对的。算了，我引导引导你吧。
1: 行，
0: 没那么难。一个火箭
1: 是
0: 分三个部分。
1: 对，
0: 最下面那一部分，人家就叫一级。中间这部分叫二级。那么最顶端这一部分叫
1: 三级。
0: 叫整流罩啊，你个傻大个，
1: 你要不提示我，我就答上来了。
0: 你还是不辞是啊？你
1: 谁不辞是？他跟着引导我像话吗？
0: 行了，咱们前勾了后抹了。我再出个终极题。如果这终极题你要真能答上来，我承认你有当航天员的潜质。
1: 行，那您问吧。
0: 终极题啊，
1: 终极的，
0: 请你马上唱出一首跟天体有关系的歌曲，唱。
1: 这是什么终极题啊？这
0: 就这题能不能答吧？
1: 天体有关。
0: 对，
1: 天体。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这行吗？
0: 这都快给你逼疯了吧？这都
1: 不天上吗？
0: 啊，行行，天空，天空也算天体的一部分。
1: 当然算了。
0: 再高点啊！
1: 啊，再高点。
0: 银河能唱吗？
1: 银河。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0: 太阳，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0: 月亮，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你太温柔。
0: 星星，
1: 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0: 揉在一块
1: 儿。太阳、月亮、星星、银河，他们都是吉祥的一家。
0: 行行行，
1: 就说天上的事儿，我算不算了解吧？
0: 真不错，
1: 哎，
0: 天上的事儿您太了解了，
1: 可不。
0: 当然，话说回来，您肯定得对天上的事儿了解呀。
1: 怎么呢？
0: 因为你呀，是天蓬元帅呀。
1: 哎，你别说了。
3: 车处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大家好，我是魏瑶。
7: 咱们节目上半时段我们聊了那么多跟火星有关的知识，我问问你，你想不想去火星看一看？
6: 那当然想了，但是吧，这火星的季节和天气吧，我觉得有点像这个随机抽盲盒，表面上这灰特别多，我觉得啊，可能还得准备一些什么防晒呀，还有这个防尘口罩什么的。
7: 假如有一天让你去这世界上的各个行星去看一看，你想去哪儿看？
6: 我想去海王星看看。
7: 为什么呢？
6: 哎，你看啊，蓝蓝的，特别像地球。你说这下面是不是会有一个液体的海洋？里面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鱼形的生物？
7: 啊，你说的那就是青岛。你要是我就想去月球，我就想看看月球上有没有嫦娥，有没有玉兔，能不能吃冷吃兔。
6: 呵，你还是跟吃有关系啊。
7: 哎，古诗词里有很多描写月球的诗。
6: 什么诗啊？
7: 拜拜了瑶瑶，拜拜了地球。
6: 不是，行了，你打住吧，你这是什么诗啊？我还不如听这个阎鹤祥和李丁他们表演的小品呢，拜拜了地球。
8: 大家好，我是阎鹤祥。有一个秘密啊，其实一直没敢告诉你，都知道我是个相声演员，但其实我是个外星人。我来自大罐星。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来到地球探索生命的意义。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什么结果，所以我要回母星了。感谢多年的照顾，拜拜了地球，拜拜了师傅，拜拜了郭麒麟。哎呦，这地儿这么多年一点没变啊，老朋友。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熠熠生辉，你还是这么毅然挺立啊，你还是有一个老头在里边刷牙。哎，这老头你谁呀？你是
9: 你谁呀？
8: 你给我出来。
9: 嘿，不是你谁呀？
8: 我是。
9: 行了，你也不用说了，我先给你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外星人爱好者李丁，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红山小学外星人兴趣小组代理副组长的秘书。
8: 挑的点在哪儿呢？
9: 我们小组可有101人呢，6年级我们春游的时候就在这儿发现了这个飞碟，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这里蹲守。
8: 您今年贵庚了？
9: 36。
8: 嚯，不是哥们儿，你够能蹲的呀！
9: 因为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外星人，所以我必须好好保护这个飞碟，不让任何人类靠近。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走吧，我这灶上还做着面条呢。
8: 你在我飞碟里做面条，
10: 那是我的飞碟，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哎呦呵，
9: 还你的飞碟？你这样人我可见多了。上个礼拜我轰走6波人呢，有想把这飞碟卖了卖废铁的，有想偷续电。

0: 食的，有想跟这儿露营的，全都让我给轰走了。
1: 露营的你轰人家干嘛呢？
0: 因为我不能让人类靠近飞碟，我必须把这个飞碟完好的归还给外星人朋友。
1: 那哥们儿，你太幸运了，我就是那个外星人。
0: 哦哦，啊，你这是新型诈骗，对不对？认识你，岳云鹏，
1: 你肯定不认识。我是阎鹤祥。哦，
0: 对对对，你是阎鹤祥。那不能说因为郭麒麟离开你了，你就假装外星人呀。你现在最多算是一个外人。
1: 哎呦喂，我怎么能跟你说清楚了？我真是外星人。
0: 哪个外星人长你这样？
1: 你见过外星人？
0: 我当然见过了，灭霸、阿凡达、变形金刚、变形金刚二。
1: 你少看点电影吧，那些个赛博坦星球那都是人家编的。啊，
0: 那你是哪个星球的？
1: 我是大褂星人。哎呦，
0: 你穿着大褂吧，你就说你是大褂星人。那你要把大褂脱了，你就是大星人，是吧？
1: 谁说话？
0: 你别生气。我问你，你想不想侵略地球？
1: 我不想啊。
0: 那你算什么外星人呀？那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
1: 你这什么刻板印象啊？外星人都想侵略地球，那地球受得了吗？我呀，我真的是大，哎呦，我刚才记错了，我其实想侵略地球。你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0: 我相信了。
1: 那我现在上飞船？
0: 不行。
1: 为什么？
0: 你上飞船，你该侵略地球了。
1: 哎，那儿是不是有一个手印？
0: 是啊，
1: 那是我们飞船的指纹识别系统，你让我摁一下。
0: 不行。
1: 喂，飞碟，
0: 别骗我。
1: 小兔子，
0: 别骗我。
1: 哎呦，什么糊了？
0: 已经用这种拙劣。哦，我面条。
1: 碟子启动，
0: 住手。
2: 哎，我在呢。
0: 不是吧，这么长时间我用各种办法呼唤你，我叫你飞碟，叫你 UFO, 叫你不明飞行物，叫你王丽娟，叫你娟，叫你小娟。
1: 你别给他起名字了。
0: 没想到你叫碟贼。
1: 这回你能相信我是外星人了吧？
0: 2024年8月18号的晚上11:18，一个很 Q 弹的外星人跟我说话了，我创造了历史。
1: 至于吗？
0: 他跟我说：“你至于吗？”
1: 别学我说话。
0: 他跟我说：“你别学我说话。”
1: 这红裤衩是你的吗？
0: 他说：“这红裤衩是我的。”
1: 碟子，启动。
3: 飞碟启动失败，核动力装置丢失。
1: 核动力装置丢失了？丢哪儿了？
0: 哎，我有重大发现，大褂星人跟海马一样，也是爸爸生孩子。
1: 我们这都肚子，
0: 大褂星人也有肚子。哎，那你的地球话怎么说的这么好啊？
1: 我们大褂星人说话就是这个口音。
0: 大褂星语并不复杂，口音接近于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街道。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哦，外星人想问我一个问题。
1: 你有病吧？
0: 外星人问了我两个问题。
1: 你见过7号电池吗？
0: 外星人问了一个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1: 咱俩谁是外星人啊？
0: 7号电池你是什么含义呢？
1: 这些东西啊，都是你们地球人编出来的一些拗口的词汇。
0: 那在你们那是什么呢？
1: 我不懂的知识。
0: 我与大褂星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他知识量很低。
1: 我教你一个我们大褂星缓解幽闷情绪的咒语。
0: 哦，好啊。
1: 嗨，
0: 就这个呀？
1: 哟，这也算啊？这算我送你的。你把这个，
0: 你没
3: 数据上传成功，专员正前往现场收回飞碟。
1: 完了，专员要来了。
0: 专员？
1: 他会把飞碟收回去的。
0: 不是，这个飞碟不是您的呀？
1: 这飞碟是我租的
0: 啊，
1: 共享的。
0: 飞碟还有共享的？
1: 共享单碟吗？UFO

0: 等着退我押金呢、啊、
1: 那要是 UFO 的话，我觉得你也不用着急了，够呛是能退了
0: 啊。哎呦喂，你别给我捣乱了，亲爹。哦，
1: 大罐星人喜剧审美堪忧，还仍在使用落后的伦理根。
0: 你真是，你把这还给我，我该走了。
1: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0: 你问题太多了。
1: 你相声说的这么好，
0: 这个相声在我们大罐星就是我们的生活，只有你们地球人才拿这当门艺术了。你说给，
1: 给您，
0: 谢谢啊。坏了，庄园来了，你快躲进去，
1: 放我别
0: 进，我这人在看，
1: 是吗？啊。
2: 手机尾号
0: 8050。
2: 你这架飞碟我们早就想回收了，毕竟年头久了。说吧，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飞碟在这儿
2: 啊，这是飞碟啊。你这飞碟也太老了，这型号我们都已经停产了。
0: 是，
2: 你这飞碟什么毛病？
0: 没有毛病。
2: 没毛病你报什么修啊？没关系，我看看你这飞碟的资料。嚯，你在这都停了24年了。这么说吧啊，你现在的情况必须今天晚上12点之前把飞碟归还到总部，否则的话你的名字会进入到失信人员名单，到时候你就再也回不去我们大罐星了。
1: 我能不能跟这根大金条认识？
2: 还一个人呀、啊、这是。不是，你说了不提倡拼碟。
0: 我怎么跟您说呀？
1: 那个你别生气啊，我这灶上做着面条呢，你要不进来吃一口？
2: 你在里边安灶不住。
1: 我没法出去，我刚洗完澡没穿衣服。
2: 我们都没穿衣服啊。
1: 哦，那我没有理由了。
2: 哎，你这情况比较复杂啊，我现在要回总部，是地球人啊。
1: 没错，我就是曾经的北京市海淀区。
0: 你就不要介绍了。
2: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我只能消除你的记忆了。
1: 他犯了什么错误？你要消除他的记忆？
0: 消除你的记忆？
1: 消除我的记忆吗？他为什么消除我的记忆啊？
0: 大罐星人只要一打快板，地球人的记忆就会全部消失。
1: 不，那我不就把这一切都忘了吗？我这36年就白过了。不行，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赶快来老地方，这儿有外星人。
2: 你在和谁联络？
1: 我在和我们兴趣小组的100人联系。所有的记忆你都能消除吗？
2: 我会向总部申请一场群口快板，一定把你们消除。
1: 群口快板这么厉害吗？
0: 长官，咱们哪位的好吧？
2: 不可能。
0: 您为什么一定要消除地球人的记忆呢？
2: 地球人一旦发现咱们大罐星人，后果是很严重的。
0: 会怎么样呢？
2: 他们会抓咱们说相声。
0: 您不就在说相声？
2: 我呀
0: 还蒙在鼓里呢。
2: 我要消除你的记忆，遗忘吧，地球人。
0: 长官，他在这等了这么多年，你消除了记忆，他这人生就没意义了。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长官，他是个好人。
2: 我不是。
0: 第三番我没想好，但是你别这么干。
2: 你那边凉快凉快就
0: 好嘞。晚上有快板，谁扔吧我呀？
2: 站住！
1: 站住！站住！
2: 你把门打开！
1: 你救我的命！把
0: 你救出来！
1: 吓死了！这东西也太可怕了，他没事吧？
0: 没事，他2钟头就好了。我也不能在这待了，你那同学要都来了，我也受不了啊。
1: 你放心吧，不会有人来的。
0: 你不都叫了吗？
1: 他们就没给我回消息，他们说了，只有傻子才相信有外星人呢。
0: 我是阎鹤祥，我是大罐星人，是李丁第一个发现我的。他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一门心思一根筋钻死牛角尖死胡同里不出来那种大傻子。
1: 他们没说这么严重。
0: 没他们回来啊！哎，对不起啊，外星人让你失望了。
1: 没事，地球也让你失望了。嗨，就这呗。
0: 别的，激动吧，我走了。李丁，再见。
1: 见，岳云鹏。你说什么？
3: 说天晴，天也不下雪，人也如月，我的心春。
4: 刚才欣赏到的是阎鹤祥、李丁、宋天硕等人表演的小品《白白了地球》。
5: 嗯，
4: 不难看出啊，这大家的好奇心都挺重的。
5: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呢，你最想去哪个星球啊？
4: 我想去金星。
5: 为什么呀？
4: 有金子。
5: 财迷呀、啊、你。
4: 不是金星没金子吗？
5: 啊，金星怎么能是跟金子有关系呢？人家金星啊，是因为亮度极高，它是夜空当中仅次于月亮的第二亮天体。
4: 嗯，
5: 我就不像你，我就想去水星，我想看看是不是有很多水。
4: 你跟我有什么差别？
5: 不是好奇吗？
4: 哎呀，我跟你讲啊，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想去太空转一转。
5: 嗯，
4: 这不英宁、王月波也想去太空旅行去吗？
6: 不让您白鼓掌
7: 啊！
6: 报告各位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7: 好，哎呦，坏消息怎么还高兴？
6: 哎呀，我口误了
7: 啊！
6: 是一个让大家特别高兴的好消息。
7: 哎，对了，
6: 岳波老师调动工作了。
7: 哦啊，
6: 从中国煤矿文工团调出。
7: 调哪儿去？
6: 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到院里边。
7: 什么单位？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去当院士。
7: 这儿化音的字全让他糟践了。
6: 弄点
7: 院士，科学院。
6: 这可能很多朋友会诧异
7: 啊，
6: 这个文艺工作者去社科院工作干嘛去？
7: 我上那儿干嘛去？
6: 因为王月波老师给中国人露了一个大脸。
7: 你瞧瞧，
6: 可以向大家汇报一下。
7: 太可以了，
6: 哎，
7: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意思啊。
6: 慢慢听就知道了
7: 啊。您给介绍介绍啊。
6: 这个从头说起
7: 啊，从头。
6: 我们人类的脚步除去地球以外，
7: 嗯，
6: 只踏上过月球。
7: 对呀、啊。
6: 现在地球上能源危机、环境危机越来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
7: 哦。
6: 您说有一天这地球不能正常运转了，我们人类怎么办？
7: 怎么办呢？
6: 哎呀，全社会都在倡导垃圾分类，
7: 嗯，
6: 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7: 是啊。
6: 科技发达的国家探测外太空。
7: 哦。
6: 我们中国。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
7: 对，
6: 探测器到了月球的背面，
7: 哎，
6: 我们的探测器到了火星的表面，
7: 就是，
6: 哎呀，其他的国家害怕呀，
7: 哦，
6: 以前我们是世界的霸主，
7: 嗯，
6: 现在中国后来居上，我们怎么办呢？老几位、小几位的，
7: 啊、那活该，
6: 哎，
7: 啊，咱们现在就是在前面嘛，
6: 哎，有这么一个国家
7: 啊，
6: 想跟咱们中国抗衡一下，
7: 哦，
6: 嗯，外国。
7: 哦，那外国、啊、
6: 哎，对了
7: 啊，
6: 这个国家呢，但是科技实力、经济实力没有达到咱们国家现在这个水平，
7: 是吗？
6: 培养宇航员啊，代价太大了。
7: 哦，那怎么办呢？
6: 培养替代品。
7: 嗯，宇航员还有替代品
6: 啊？
7: 啊，拿什么替代？
6: 大猩猩。
7: 大，嗨，这个瞎说了
6: 啊！
7: 这您瞎说了。
6: 怎么呢？
7: 那猩猩它怎么
6: 哎
7: 啊操作？
6: 猩猩和人。都是灵长类的动物
7: 啊，对呀、啊，
6: 红毛猩猩98%的基因和人类是一样的，
7: 不是，就是它能去，还能操作这飞船
6: 啊，
7: 那、嗯、回来它怎么表达呀、
6: 啊？哎，培养这猩猩吧，
7: 啊，
6: 会简单的肢体动作，
7: 什么意思？
6: 近似于人类的手语，
7: 这是好像
6: 打手势，对了，
7: 哑语，
6: 哎，对了，
7: 不，那可不简单了
6: 啊，是，咱简单接说啊。这个猩猩培养好了，
7: 嗯，
6: 把猩猩呢放到飞船里边，
7: 嗯，
6: 把这个飞船呢，拿那个双面胶粘在这火箭上。
7: 对，这什么双面胶
6: 啊？
7: 捆绑式。
6: 哦，捆绑式啊。
7: 对对。
6: 拿胶条捆绑式。
7: 胶条。
6: 咋啦？写上地址，写上电话，写上到付。
7: 到好嘛、哎，快递呀、
6: 啊。省点钱啊。
7: 什么不是那意思
6: 啊？
7: 您不懂。
6: 我不懂啊、
7: 哎，
6: 反正就是飞船和这个火箭呢就交接在一起了。
7: 哎，对了，我
6: 科学家站在指挥台，一看这手表。

0: 啊，这是
1: 那电子按钮
0: 啊，就按电钮。
1: 哎，
0: 一按这电钮
1: 啊，
0: 您再看这火箭
1: 啊，
0: 噌上去了，
1: 还是窜天猴啊。
0: 火箭呢，在规定的轨道内航行，万万没想到，
1: 怎么样？
0: 这飞船顺利返舱。
1: 回来了！
0: 哎呦，那国家元首喜出望外呀！
1: 你瞧瞧，
0: 赶紧赶紧，这个开舱门。
1: 嗯，
0: 工作人员走到这飞船边上，拿一大铁盘
1: 啊，大铁盘干嘛？
0: 这把锁。
1: 嗯，
0: 这铁盘上啊有100个数码。
1: 嗯，
0: 100个数码，每个数码啊，
1: 嗯，
0: 对应一个钥匙。
1: 嗯，
0: 拿这钥匙啊开锁。
1: 啊、哦，传达是那大爷。这飞船外边来一挂锁呀、
0: 啊。啊
1: 挂啊什么啊
0: 怎么的
1: 飞船能来一挂锁
0: 哎呀您的意思用电子锁
1: 啊、对啊
0: 猩猩那么聪明破译密码自己把电子门打开怎么办呀、啊哦、打外边给它锁上
1: 是啊
0: 让它出不来
1: 哦
0: 哎
1: 出不来
0: 啊
1: 我这哪儿的口音呢、啊、
0: 把这个大锁拿下来、
1: 啊、
0: 开舱门呱、
1: 哦、好的
0: 呱
1: 我说这舱门该告油了、
0: 哎、对看看舱门之后再看这大猩猩
1: 啊怎么哎对
0: 傻了
1: 啊什么叫傻了
0: 就往那飞船里边一坐目光呆滞
1: 哦哦这什么意思哦
0: 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1: 就这三下怎么意思
0: 培养猩猩那些科学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1: 你看这俩钱花的
0: 哎呦当中有一位说了这个这只能去中国了
1: 啊干嘛
0: 请优秀的青年相声艺术家王月波老师
1: 哦这是鄙人
0: 只有王老师能破译了
1: 哦
0: 那国家元首已经那没办法了这接王老师去吧
1: 啊接我
0: 安排我的专车接王老师啊
1: 啊有专车
0: 不能怠慢人家
1: 是是
0: 哎从这个元首这个车库里边把这专车提出来
1: 啊
0: 发动好了
1: 嗯
0: 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拉砖的车啊
0: 不是不是就是马力特别强劲
1: 哦
0: 啊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夜里2:30
1: 啊嚯怎么这钟点接我
0: 您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个车
1: 啊
0: 12点之前进不了外环线呢
1: 就是拉砖的车、
0: 嗯、接上王老师拖拖拖拖拖拖拖
1: 行了行了行
0: 了48个月到那国家了
1: 哇4年
0: 哎48个月到那国家你换算真快嘿、哎48个月到那国家了国家元首亲自接见呀、啊、王老师在哪儿呢王老师在哪儿呢
1: 车上在车上
0: 远处、
1: 啊、
0: 远处这是王老师
1: 车上
0: 天哪
1: 啊
0: 这车上这是个人呐、
1: 啊、这叫什么话说的
0: 好家伙我以为老玉米成精了呢
1: 就是头发胡子长点了、
0: 哎、国家元首走到车边哎呦或者王老师哎呦我天哪、
1: 啊、
0: 这么长头发、
1: 啊、
0: 哎呀哪边是脸呢、啊、
1: 前面戴窟窿眼这是脸
0: 哦这边、
1: 哎、
0: 哦呦这头发哎呦这头发这长这挂在耳朵后头吧、
1: 啊、
0: 哎呦这眉毛这胡子
1: 哇、
0: 哦、我还给踩上了
1: 行
0: 哎呀
1: 没有那么长
0: 哎呀旅途劳顿太辛苦了、
1: 哎、
0: 但是您先解决我们国家这科技难题
1: 哦，先看看那猩猩
0: 把王老师请在飞船边上、
1: 嗯、
0: 48个月这猩猩还那样
1: 哦
0: 我们谁也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1: 是啊
0: 王月波一看嗨这太简单了
1: 什么意思啊
0: 这大猩猩说他呀、
1: 啊、
0: 白去一趟飞太快了啥也没看见
2: 刚才是经宁王月波表演的相声《太空之旅》，不只是一场有趣的太空科普，更是一场属于所有人的宇宙浪漫。
3: 哎，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生活，也可以永远的仰望星空，满怀期待。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会解锁更多新鲜的内容。
2: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3: 明天见。

公元548年，投奔梁朝的东魏叛将羯族人侯景举兵反叛。85岁的梁朝开国皇帝萧衍在侯景之乱中生生饿死于朝堂之上。掌握国家命脉的江南士族也惨遭屠戮，消亡殆尽。那段时间江南人口锐减，昔日繁华富庶之地瞬间成为千里烟绝白骨成聚的人间地狱。江南需要一位英雄能够兴亡继绝，保存文化根脉，救民于水火之中。陈霸先这位出身寒门的江南子弟应时而出，他兵出岭南，北拔叛乱，又去北方大军入侵，终于建立陈氏王朝，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江南重现繁华盛景。然而仅仅33年后，他的后人陈叔宝在王朝危难之时竟悠然吟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的亡国之音。陈霸先的英雄之梦最终掉落在陈后主的莺歌燕舞之中。

0: 这里是江南的一个小镇，古称长城。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里曾有大量的蛮族居住，属于南方的土著居民。在五溪蛮的后裔中，有一位贫穷的少年，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字，陈霸先。
1: 这位就是陈霸先。
2: 他这里的打扮呢，是一身平民的打扮，因为陈霸先他没有出身豪门，用现在的话讲呢，他就是出身一个贫寒的家庭啊。但是呢，他
0: 在陈霸先的故乡，他的乡亲们更愿意让这位祖辈以布衣之相直面世人，但同时又把种种神迹附着在他的身上。在塑像的身后有一个亭子，亭子里面有一口井，当地人称这口井为圣井。梁义建，浙江长兴县的一位文博研究员，为了确认井的历史，他曾经到过井下进行考古研究。
3: 这个井券不是原件，因为它它的口径，它的原来的这个井口离我们现在这个地面要一米左右。那么这个实际上井下加上去的，这个是地面，那么下去还一米左右，这里有小瓦，中间上面是小瓦，下面下去有四块条石拼合起来的，这个是它真正的井口。在我们当地民间有很多美丽的传说，说他母亲在去井里打水的时候突然就看见叫小白龙进入他的腹中，然后他就怀孕了然后陈霸先后来出生了，出生之后呢，说井里这个水都沸腾了，然后家人把井里的水舀上来给他沐浴，然后就把他这口井称为圣井。
0: 这位未来的英雄出身于龙母之中，因为家贫，陈霸先早年以捕鱼为业，后来做了村官，在乡里任过里正。闲暇时节，陈霸先喜欢涉猎史籍，好读兵书，苦练武艺。家门口的这口井已经满足不了他的大志，他决心去更广阔的天地闯一闯。不久，陈霸先来到都城建康，管理起油库。因为聪明伶俐，身为梁朝皇室宗亲新虞侯萧映的传令官。虽然出身寒微，地位卑下，但他小习立事，勤于工作，因而深受萧映喜爱。萧映调任广州刺史，将陈霸先也一道带上，将其引入幕僚，担任中直兵参军，受命召集侍马，成为主管军队的一名武官。这是陈霸先命运的重要转折点。此时陈霸先正是30多岁的壮年时期。然而陈霸先要想真正上位，还必须突破一重无形的障碍，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虽然重建了皇权政治，少数寒人得到皇帝信任，但世庶之别，国之章也，门阀制度壁垒森严，豪门大户盘根错节，极力把持政权。所谓世胄聂高位，英俊臣下僚，寒门仍饱受排挤，难有出头之日。
4: 六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特别讲贵族身份的时代，梁启超甚至说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贵族时代，也就是说要一个好的出身，有了好的出身以后平流进去坐之恭亲。那在这种氛围之下，陈霸先这种出身于寒族的地位很低的人是很难冒头的，但他怎么后来就冒头了呢？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侯景叛乱548年，那么对江南地区造成的打击非常大，不仅是经济的破坏，而且很多从东晋以来迁到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基本上给毁灭。
0: 陈霸先的真正崛起就是在侯景叛乱中，面对着满目残山圣水，陈霸先率领3000广东地方兵团挥师北上，出师秦王，讨伐侯景。期间他遣使江陵，投到湘东王萧绎，也就是后来的梁元帝门下，取得了北伐的合法性。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开始展翅高飞。在侯景之乱后，活跃在梁朝政治舞台上的有两大权臣，一个是出身寒门的陈霸先，另一个就是北方士族的代表人物太原王氏王僧辩。在结成政治同盟之后，陈王联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攻破建康，剿灭了侯景的叛军。侯景之乱平定后，湘东王萧绎在江陵称帝，是为梁元帝。元帝登基后，照例论功行赏。平定侯景之乱以陈霸先之功居多，梁元帝仅封陈霸先为司空，领扬州刺史，镇京口，而将王僧辩封为太尉，镇建康。军功卓著的陈霸先虽然已经享有三公之誉，但其实依然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世数天隔，在陈霸先的安置问题上，可以看出以元帝为首的梁朝皇室与士族对寒门出身的陈霸先充满戒心。梁朝最大的矛盾其实不仅在萧墙之内，更在国境之外。在北方，两个虎视眈眈的鲜卑强国北齐和西魏，借助侯景之乱夺取了梁朝的大片土地，甚至梁朝一向赖以凭借的长江天险也有近一半落到北方敌国的手里。梁朝此时已经危如累卵。
5: 梁武帝的这些宗室是分崩离析的，各地的豪强是在观望。侯景之乱不过是北方的一次大的政治举动，但就这样一次力量，他灭掉了南梁。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要肯定，就总体国力，就总体力量来说，北强于南大势已成。
0: 湖北省荆州市是当年梁元帝称帝的江陵，1500多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陵焚书。公元554年，在侯景之乱平定3年后，西魏大军突袭江陵，

0: 原地深陷重围。这里是荆州图书馆，现在这个图书馆有40多万册图书，其中有2万多册古籍藏书，这样的藏书规模在全国来说并不算多，更无法跟大型图书馆相提并论。但1500多年前，这里是整个中国藏书最多的地方，鼎盛时期古籍藏书就达到14万卷之多。然而浩瀚书海已荡然无存，历任的荆州图书馆馆长都只能在这不多的古籍中寻找当年曾经的辉煌。
1: 这个梁元帝啊，在这个地方呢，把14万卷这个藏书啊，这个汇聚一堂。他焚的这些书啊，应该来讲都是非常非常这个珍贵的图书。作为图书馆的馆长，每每想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心里都是这个蛮这个不是滋味的。不然的话，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文化大都。

0: 玻璃心来讲啊，应该是很复杂的。他也不希望把这个书毁掉。从他内心来讲，他觉得这么一些好东西，我这么珍爱的东西，我不应该留给你们这些蛮夷，我不应该留给你们啊。有时候人呐、啊，在死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些最珍贵的东西啊，随着一块焚掉，好像感觉到是自己的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捍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1: 在江陵陷落之前，梁元帝萧绎烧毁了历年精心收藏的14万卷图书，要用这些书为自己殉葬，自谓文武之道尽今夜矣，史称江陵焚书。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从数量上来说，梁元帝毁灭了传世书籍的一半；从质量上说，他所毁的是历代积累起来的精华。梁元帝兵败被俘，被问及焚书原因时，辩解道：“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2: 这个焚书呢，当然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图书的那么十几次重大的灾难当中最要命的一次。为什么？我们以后可以说，基本上除清朝以外，啊，那都已经是积累了这么多，又积累了1000多年了，对吧？啊，再也没有达到过这个数。
1: 随着江陵焚书，梁朝也随即灰飞烟灭。江陵破后，梁朝的存亡重任落在了陈霸先与王僧辩二人的肩上。身为梁朝重臣，王臣当然不肯听命北方强权，他们决定迎立梁元帝第九子时年13岁的萧方智为帝。而此时的北齐也想在江南培植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们选中了梁武帝的侄子萧渊明。在安徽巢湖，北齐大败王僧辩，并迫使王僧辩答应了让萧渊明在建康称帝的要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治联盟，因为王僧辩的辩解背叛，终于分崩离析。公元555年，陈霸先从京口举兵偷袭建康，杀死王僧辩父子，重新立萧方智为梁敬帝，自己都督中外诸军事。看到苦心扶植起来的代理人须臾之间就被推翻，北齐政府岂能坐视不管？一场决定南方命运的战争即将展开。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每年夏天的玄武湖畔荷叶田田，绿遍了整个湖岸。刚刚进入建康的陈霸先此时面临着兵出岭南以后最严峻的考验。北齐为了侵占南朝，组织了10万大军挥师南下。江南的梅雨遮天蔽日，连绵不绝，齐军官兵都是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阴雨天气，在久攻不下之后，士气开始低落。而陈霸先要等的就是这一刻。6月11日，天气转晴，决战的时刻来临了。陈霸先希望将士们可以饱餐一顿，然而被围困数月的建康城粮草匮乏，

0: 就在此时，陈霸先侄子陈倩及时送来三间五饼、一千只鸭子。陈霸先大喜，立即命人煮饭烹鸭，又从玄武湖中割来了许多荷叶，以荷叶裹饭，配上几块香喷喷的鸭肉，这就是南京城著名的荷叶饭的来历。将士们吃得痛快淋漓，士气大振，一举歼灭了齐军主力。退至江北的齐军十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北齐至此一蹶不振。陈霸先终于击败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霸先将北齐势力赶出长江以南以后，萧梁政权自然非转让给他不可。他打下了江山，也准备坐江山了。公元557年，54岁的陈霸先迫使萧方智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建立了陈朝，定都建康，视为陈武帝。从此韩族全面上位。年少之时，陈霸先便离开了家乡。30多年后，这位寒门之子登基称帝，走上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成为一国之君后，陈武帝依然不忘寒门本色，更提出了物在廉平的施政治国理念，突出表达了寒门庶族的政治诉求及其主张，这和南朝士族追求奢靡淫耻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994年，当他的后人在故乡长兴重修陈霸先故居时，也遵循了陈武帝节俭的风尚，整个纪念馆看不出任何奢华。
1: 然后我们这里最为珍贵的一件文物，就是有明代的长兴县令魏有光和县丞吴承恩合作的一块碑，盛景敏并玺碑。他们两个人在文学史上那种位置是人们很仰慕的啊。他是什么？恭俭勤劳，自度红颜，江主驻地，号为最贤，16个字。
0: 作为开国之君，陈武帝意志品质顽强，工作作风朴实。在执政期间，他一改皇宫里的奢华，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倡导俭以养德之风，反对奢靡浪费。陈武帝以简素自率，常膳不过数品，思想取宴，皆瓦器迸盘，肴盒数修，才令充足而已，不为虚费。即使后来江南经济复苏，宫中依然衣不重彩，事无金翠，歌中女乐不列于前。那个时期，陈朝上下为政宽简，民力得以恢复，江南一度破碎的山河生机出现。历史选择了出身寒族的陈霸先，他从一个村官成长为将军，受命于危难之际，攘臂于无望之时，最后黄袍加身，收拾起残破的山河，避免了江南遭受更为残酷的战火，同时几乎以一己之力保护了华夏文化在南方得以继续传承与发展。如果形势就这么发展下去，陈朝是有可能在专注积蓄国力的基础上变得更为强盛。但是历史总是被无数的偶然事件改变了走向。公元559年6月，在位仅仅21个月的陈武帝在建康城中猝然长逝。这里是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的万安陵，有一种说法称陈武帝死后就葬在这里。在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万安陵甚至是一个连当地人都不熟悉的景点，这里只留下了两只孤零零的石兽。陈武帝创建的王朝早已成为过往云烟。

0: 但1500多年前，那个南朝历史上疆土最小、国力最为孱弱的陈朝，却顽强地守住了中国经济和文化最繁荣的地区，为此后隋唐大一统留下了极为丰厚的遗产。
1: 在北齐和侯景这两个集团，都是六镇兴起的胡化汉人集团，所以是一个十分落后、十分残暴的一种统治，是很黑暗的一种统治。相对于这种统治来说，陈霸先能够力抗这个高齐，西聚这个西魏，那当然是一个民族英雄。中国陈朝对于江南的梳理和治理啊，因为他一开始是要平定各地的叛乱，在平定江南各地叛乱的过程当中，他把江南的地方豪强势力极大的削弱，这个过程是有利于以后隋代对于江南的统治。
0: 陈霸先打下的江山百废待兴，他登基两年就机智而没，留下了无尽的遗憾。由于陈霸先儿子不在身边，所以由侄子陈倩继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南朝少有的有为之君，他曾追随武帝南征北战，对王朝的未来充满忧患意识。他在位期间先后平定湘颖王林、临川周迪、建安陈宝应等地的叛乱，继而封锁巴丘，阻止了北周顺江东进。同时文帝整治吏治，注重农桑，兴修水利。这里是绍兴建湖，是浙江著名的旅游景点。在陈朝，这里是著名的水利工程。陈文帝执政时期，湖水顺着开凿的长达120里的水道灌溉千里农田，直到今日这些河流依然存在。陈文帝在位期间，陈朝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势开始强盛。随着陈朝的稳定与强盛，北周开始与陈朝修好。陈朝派遣使者周弘正上书来到长安，迎回陈文帝的弟弟陈顼，也就是后来的陈宣帝。多年的囚禁经历令陈顼对国破家亡有着切肤之痛，登上帝位之后，对王朝兴衰充满危机感和使命感的陈宣帝便立志北伐，开疆拓土。从战略形势来看，南朝长时间占据的淮南江北被北齐掠取，而陈朝西面的荆州巴蜀又被北周夺得，没有战略纵深，成为陈朝国防最大的弱点。公元573年，陈朝的10万大军渡过长江征伐北齐，北伐军风行电扫，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便将淮南的大片土地重新收复。但形势大好的时候，陈宣帝却突然命令部队停止北伐。陈宣帝没有乘胜而上，是因为当时陈朝国力孱弱，北伐透支了这个刚刚恢复生机的王朝。相反，趁着北齐陈朝互相牵制，渔翁得利的北周开始了破冰之旅，一举歼灭已经被陈朝军队击垮的北齐。公元577年，北周统一了北方。北方的统一使陈朝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而不甘心坐视北方日盛却未能判明形势的陈宣帝，在这个时候再次发动了第二次北伐。只是这一次陈宣帝遭受了重大打击，徐州之战几乎是陈军全军覆没。
1: 宣帝北伐是第一是没有陈朝没有准确的估价当时南北的形势，没有正确的认识到当时依然处于北方明显占强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实力对比，

0: 同时呢，也怀有骄傲情绪。那当然了，这一次战争过程当中，也使得陈朝原来就不怎么样的国力遭到一次重挫，啊，那恢复起来又很费事，是不是？所以这次北伐的失败，只能说南朝真是气数已尽。
1: 公元582年，充满忧患意识、志在荡清四海、包吞八荒的陈宣帝，在再三叮嘱后人文武内外俱庆心力、当官奉职务在协和之后，撒手西去。陈王朝在建立25年之后，交到了陈叔宝手中。陈叔宝就是著名的陈后主。映日花光洞，迎风香气来，佳人早插髻，侍立且徘徊。这是陈后主所做的梅花烙。陈叔宝的身份是皇帝，他的责任是治国兴邦，但他对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责任并不怎么在意。面对旖旎的江南，陈后主更愿意做一个诗人，吟诗而唱。陈后主自小命运多舛，2岁时江陵城陷，他和父母一同被西魏掳走，直到公元562年，他才回到江南。此时陈叔宝9岁，被立为安成王世子。陈叔宝蒙难之时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等到出师仕仕时，已成为安成王世子，尽享荣华富贵。陈叔宝不像父亲陈顼那样在坎坷之中知宗庙之负重、识王爷之艰难。唐朝魏征说，陈后主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大体是不错的。陈朝内忧外患，已经风雨飘摇。陈后主在刚刚即位的时候，也曾初具典韦，屡有哀金之兆。在他即位诏书中，有这样的话：“吾犹自安巩墨，敢忘康济。”意思是不能贪图安逸，无所事事，不敢忘怀治理国家。如果陈后主能像他即位宣言那样充满忧患意识、励精图治，或许还能暂且维持半壁江山。但偏偏陈叔宝却是一个胸无大志、乐于苟安的皇帝。十里秦淮，文采风流，甲于海内。在这条河流经的建康城里，一国之君陈叔宝更是雅好文学，而且尤其擅长宫体诗。宫体诗的题材以吟风弄月、艳情侠写居多，风格轻浮起艳，纤小浓丽。陈叔宝当太子的时候，在东宫之中便聚集了一大批文人，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学集团。在他手下的陈轩、孔范、江总、王苑等10余人，不遵礼节，行事放肆，号称十侠客。陈叔宝即位后，这个文学集团有了皇权的庇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当时被称为文宗，死后被后主尊为慈宗的徐陵更是其中翘楚。为了迎合陈后主的号上，徐陵特地编纂了一部专供宫中女性吟咏的诗集《玉台新咏》。《玉台新咏》在文学史上一直有着较高的文学地位，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部诗歌总集。
2: 这个《玉台新咏》呢，里面收录了大量的宫体诗，他也说了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歌颂女性、反抗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好的作品，但是他的审美趣味可以说是有些俗，甚至说是俗不可耐。宫体诗关心的是什么？是女性的美貌、身体，还有床子之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讲，就是说他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作为君主，陈后主把当年即位时的政治宣言抛到脑后，不但不居安思危，反而沉湎于自己喜爱的文学，整日不理朝政，忙着与文学侍臣游宴后庭。自此，陈朝国政颓废，纲纪不立，君臣一起沉溺于妩媚的江南文化，终日做着粉红色的梦。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就是这样的美人。史书记载，她发长七尺，真黑如漆，光可照人，举止娴雅，容色端丽，美瞻视顾盼，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在阁上梳妆时，面临轩见，宫中望之若神仙。从当太子的时候，陈叔宝就和张丽华两情缱绻。当年陈宣帝刚刚去世时，陈后主曾被自己的弟弟想要取而代之的陈叔坚砍伤，养伤期间摒去诸姬，独留张贵妃随侍。加之张贵妃记忆力极强，许多奏章能过目不忘，所以陈后主对张丽华极为宠爱。陈后主对张贵妃以及其他妃嫔的宠爱，体现在历史上著名的三阁之中。自武帝开国以来，内廷陈设都很简朴，但这一切在陈后主这里都发生了改变。陈后主即位的第二年，便大兴土木，穷土木之奇及人工之巧，修建了临春阁、节启阁、望仙阁，中间以复道相通，每座阁楼高数十丈，广数十间，门窗、壁带、挂梅、栏杆都是檀香木的，并以金玉珠翠装饰。阁内所设宝床宝帐，归其真力，禁古所未有。每每微风徐来，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映后庭。江南多佳丽，三阁新落成，陈后主为此赋诗：“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腰肌脸似花寒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诗句脱俗，令后人赞叹，但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却成为著名的亡国之音。东南妩媚辞了男儿，随着江南文化的精致成熟，自然山水成了人文山水，长江天堑也变得温柔妩媚起来。而这个时候，在北方，北周已经被隋朝取代，立志再造统一的隋文帝杨坚已经剑指江南。除了不守君道，沉湎文学，奢侈腐化，放纵寻欢以外，陈后主在政治上也表现昏庸，所用非人。公元586年，34岁的陈叔宝颁发了一道诏书，要效仿上古先贤唐尧夏禹，只见古，听陈言。面对隋朝的大兵压境，陈国大将任仲上书进谏，现在的官场公然行贿受贿，小人内外勾结，已经乱了朝纲，违背了法典，倘若边境有战事，我们的大业就要毁于一旦了。孔范是陈后主的侠客，因文章艳丽而被宠幸，官至都官尚书。他竟然训斥任仲说：“我们有长江天险，边关战事何足挂齿？你们边关将帅不过是匹夫之勇，哪里比得上我深谋远虑？”陈后主听了这样的话，当即褫夺任仲兵权。此后，只要陈朝将帅稍有过失，陈后主就会下诏夺去这些将领的兵权，转而分配给文官，最终导致了陈朝文武解体。陈后主任用的小人有施文庆、沈克卿和孔范等人，他们大多好学能属文，与五言七言有

0: 不善。如果只是一帮文人饮酒作赋，那对王朝也并没有太大的祸害，毕竟文不误国。但陈后主身边的很多文人自取深荣，不存国际，在治理国家、稳定边疆等关系国运的大事和后主一样，没有任何韬略可言。公元588年冬，隋朝八路大军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同时向南朝发动了全线攻击。大兵压境之时，陈后主依然纵酒行歌，以为可以凭借长江天险御敌国门之外。然而虎踞龙盘何处是，滚滚长江终究挡不住隋军的铁蹄，粉饰太平掩不住虚弱的本质，人造盛世更挽不回亡国的命运。公元589年正月，城破国亡，陈后主粉红色的梦终于在没有进行任何大决战的情况下凋零在妩媚的江南。在南京鸡鸣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口水井，和陈武帝的那口圣井一样，这口井也有一个名字，叫胭脂井，而且这口井名气甚至比圣井的名气还要大。
1: 亡国之夜，是陈后主带着两个心爱的贵妃，一个是张丽华，一个是孔贵宾，跳进去苟且偷生，准备躲过这一场劫难。当时随行的大臣都纷纷劝阻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这样做毕竟有失国体，苟且偷生容易被后人诟病，都纷纷劝陈后主干脆就是衣冠振作，面对这个隋军的进犯。但是陈后主惊慌之下完全不听臣下的劝阻。当时有的臣子为了劝说这个陈后主不要这么做，甚至于把身体趴在这个井口上阻止这个陈后主进入这个水井之内，但是陈后主执意不听，带着他的两个贵妃就下到井底去了。
0: 这口古井并不是陈后主遁入的那口古井，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史实和传说附会在眼前的这口古井里。亡国之夜，陈后主忘了一国之君的威仪，竟没忘了心爱的嫔妃。如果仅仅是才子佳人，这一段在生死之间的经历或许会被传颂成一段佳话，但作为一个皇帝，陈后主在国破之际贪苟且失威严，却是他被历史最为诟病的。而且闹剧在他躲进井里之后还没有结束，
1: 当天晚上就被发现了，然后是带着他两个妃子呢，从水井里面被隋朝的军队呢给用绳子给捞上来。当时是一个绳子上面呢，拽了三个人，所以隋朝的这个军士觉得很重，很重。当时出来的时候呢，他两个妃子非常惊慌失措，身上都这个沾了很多的这个胭脂尘啊，落在这个水井的井栏上，所以这个水井后来就得名为叫胭脂井。这个水井是井栏上面啊，还有一些的确是有一些红色的痕迹，这些都算胭都是传说，就是胭脂的痕迹，但实际上它不是胭脂的痕迹，它是那个石脉啊，红色的石英岩石脉造成的啊。
0: 当年陈武帝霸先出生之时，长兴的古井井水沸腾，等陈朝大业已成，那口井被尊为圣井。33年后，曾经的王朝便已经走到了尽头，陈后主更是遁入古井，耻辱加深。他藏身的这口古井，除了胭脂井的称谓之外，南京人还把这口井叫做汝井。
2: 陈后主陈寿宝，我们可以说是爱情的圣人，从文笔的感人来看，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应该有他的地位。我们不能说是他是个暴君，但是真的是一个欢主。陈后主去世的时候，隋朝给他的谥号杨，跟后来隋炀帝杨广那个杨一样的杨是什么意思，就是欢带正屋，一天到晚吃喝玩乐玩呢，这是个恶嗣。
0: 亡了国的臣。

0: 后主，在陈朝灭亡16年后，因疾善终，时年52岁。然而至死，他也没能再回建康，因为他曾经的都城建康，已经在陈朝灭亡之后被隋军夷为平地。南京城城内，如今只留下了大约300多平方米的南朝遗迹。
1: 南京今天看不到多少陈朝的东西，但是这个看不到以后啊，反而一种叫虚景残情。在陈朝这个33年的历史啊，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很多。历史我们不一定就要像这个唐朝啊、汉朝啊、明朝、清朝那么长，对吧？有的短的历史，它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段里面，把很多的东西反映出来。陈朝在这一点上呢，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典型的。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瑾。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瑾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次第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七六五，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一部羊皮纸书稿为何会引起英国学者强烈的兴趣呢？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敬请收看《乘风破浪五千年》第十四集《万家灯火光明城》。

0: 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货物堆积如山，贸易日益繁盛，来自世界各国的商旅纷纷云集于此，追求着他们的幸福与梦想。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点亮的油灯与火把彻夜不灭，把泉州城照得灯火通明，所以文献中也常常称泉州为光明之城。不过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称谓，并不只是形容泉州港的一个词语，在数百年后，它成为了一本书籍的名称。使用它来命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其灵感便源于这本险些被历史所尘封的羊皮纸手稿。那么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这位英国学者与泉州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乘风破浪五千年》，今天播出第十四集《万家灯火光明城》。
1: 有一位定居意大利的英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本。1990年的一天，他从朋友那里啊了解到一条信息，说在一位意大利的文物收藏者手里啊，有一部手稿。这部手稿它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东方城市的。塞尔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对这部手稿非常感兴趣，于是他就找到了这位收藏者，提出要看一看手稿。可是没想到呢，遭到了收藏者的拒绝。但是塞尔本没有放弃，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者让他亲眼看一看这部手稿。也许是塞尔本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收藏者，这位藏家呢就同意让塞尔本来看这部手稿。可是有个条件，必须是藏者在现场。1990年12月，塞尔本如愿以偿的就见到了这部手稿。他看到啊，这部手稿是由一块17世纪的丝绸包裹着，丝绸之上刺绣着美观的蓝色和粉色的花串。打开丝绸一看，里面这部手稿啊，它是用软羊皮纸装帧的。翻开手稿，手稿是用意大利古代的方言写成的，期间呢还夹杂着少量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它的作者叫雅各·德安克纳。这部手稿没有标题，也没有章节。塞尔本试图努力地去看懂这部手稿，他隐约地感到这部手稿的作者是早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旅行家。这部手稿的内容写的是13世纪在东方的见闻，尤其引他关注的是内容中还涉及到了中国。塞尔本顿时感到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于是呢，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他要放弃手头上所有的工作，要把这部手稿翻译出版出来，公之于世。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收藏者的时候，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塞尔本呢，继续做工作，通过反复交涉和沟通，终于与藏者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啊，收藏者允许塞尔本研究翻译出版这部手稿，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研究和翻译工作必须在收藏者的家中进行。第二个条件，不能够透露收藏者的身份。后来呢，塞尔本这两个条件都做到了。从1991年的9月开始，塞尔本就来到

0: 收藏者的家中，开始了对手稿艰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塞尔本经过勤奋工作，终于把这部手稿翻译完成了。1997年，塞尔本翻译的手稿在意大利出版，后来这部书的书稿也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名字也叫《光明之城》。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成为了连接世界海上运输线路的关键一环。难以计数的船只在泉州港码头吞吐货物，摩肩接踵的各国商人整理货物，埋头交易。由此，泉州市场上汇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是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自意大利的雅各恰好目睹了泉州市场上川流不息、一片繁荣的情景。那么，在雅各的记载中，他看到了哪些令他赞不绝口的商品呢？泉州汇集了众多来自国内外的商旅，当地政府又是如何进行有序管理的呢？请继续收看第14集《万家灯火光明城》。
0: 庞大的货物吞吐量就成就了泉州港第三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泉州是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无论进口的货物还是出口的货物都要经过泉州港。所以在泉州城里啊，大量的中外商品囤积于此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先看看出口的商品。出口的商品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传统商品，有丝绸啊、陶瓷，还有中药等等这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呢，有的来自于内地，有的就是在泉州当地生产制造。据雅各说，他在泉州看到了大量的生产的作坊，手工作坊啊，有一些手工作坊规模很大，有1000多人在工作。在这些作坊里生产着金属制品，还有瓷花瓶、纸张等等。那么这些物品都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我们以丝绸为例，泉州啊盛产蚕丝，也盛产丝绸。所以雅各在手稿中这样写道，有一条街叫三盘街，那里全部出售丝绸，其种类不下200种。这种纺织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奇迹。那么雅各的这句话是不是夸大其词呢？我们就来看一看。1975年的10月，在福州市的北郊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出土了100多件丝制品。这些丝制品呢，有罗、绢、绫、纱等等。它们不是衣物，就是制作衣物的料子。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丝制品正是泉州的产品。上面印有各种花纹，印刷的技术也多种多样，有描金彩绘，有印花，有绣花等等。这批丝制品它的质地之韧薄，织工之精巧，色彩之丰富，以及纹样之雅致，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的这段话没有夸大其词。另外，我们从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张兴浪的一段考证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张兴浪啊，

在考证泉州和丝绸的关系时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德文英文中的断这个词，也就是段子的段，这个词的发音就是从四同的发音转化而来的。由此可见，当时西方的一些有关于丝绸的词语的发音都与四同有关系，而四同啊就是泉州的别称啊。如果泉州不产丝绸，如果泉州产的丝绸不是世界一流，那么西方的这些语言中关于丝绸的发音怎么能与刺同联系在一起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泉州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再来看一看进口的商品，进口的商品啊，除了香料、珍珠还有玳瑁制品啊，这一些奢侈品以外，还包括了大量的老百姓日常的所需要的必需品，比如说布匹、金属还有木材等等。这里啊，我以香料为例来说明当时进口商品的多样化。从泉州进口的香料啊，有多种多样，有的用于食品，有的用于中药，或者是用于清新空气，有的用于妇女的装饰品。比如胡椒这种香料，它就是一种食品，可以作为调味品啊，有时也用它来腌制肉类。再比如说龙涎香，龙涎香这种香料啊，既可以作为中药，也可以作为香料，属于海上珍品。它作为中药使用啊，可以止咳，可以去除疼痛；作为香料使用，可以点燃闻香味，有健脑提神的作用。再比如说，有大量的香料还用于妇女的装饰品，比如说制作香包，香包也叫香囊，也叫香袋，它是用丝绸做成的一个袋子，在袋子里面呢装上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有乳香、沉香、白檀香，还有雄黄、薰草等等。装上这些香料之后啊，做成一个布袋，作为妇女的装饰品。在南宋时期啊，携带香包是女子的一种时尚。无论是宫廷里边的女子，还是大户人家的女子，都有香袋。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也喜欢携带香袋。他们把香袋啊放到自己宽大的袖子里，每经过一个地方，所过之处留下一缕清香。正是因为啊，使用香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从泉州进口的香料有多种多样，数量很多。比如1974年在泉州湾就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这艘船上所装载的货物绝大多数都是各种香料。这是泉州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泉州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刚才我们说了，来泉州经商的外商啊很多很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印度人、三佛齐人，还有日本人，最多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这里啊非常融合，大家都忙着做买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因为当时南宋的政府啊在泉州的管理采取了两种

种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对外国商人进行区域化的管理，成立了若干的藩房供外国人居住，藩房里要选一个藩长，这个藩长呢由外国商人推荐，由泉州的地方政府来任命。一旦地方政府任命了藩长，那么这位藩长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了，要传中国的官府，在藩房里面按照自己的信仰从事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机构，所以大家相安无事。第二个措施就是利用中国的法律来管理外国商人，这些外国人在泉州啊要按照中国的法律行事，一旦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要受到中国法律的惩治。比如在北宋时期啊，中国政府曾经颁布过这样一条法律，叫做藩商武士遗产法，就是关于遗产继承的一条法律。就是说一个外国的商人在中国如果去世了，他的遗产继承是由他的子孙来自由进行继承的，这是中国的一条法律。在泉州呢也实行了这条法律。为了让这两个措施能够有效顺利地得到实施，泉州的地方政府呢还采取了很多的手段。比如有一种手段我们今天看来感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政府啊用新闻媒体来上情下达，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雅各就记载了，说他看到啊，在泉州城的城墙上每天都要贴出一张大纸，这种大纸呢上面写着毛笔字，内容是关于皇帝颁布的一些法令，还有当地社会所遵守的一些条例，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甚至连商业的这些行情都在上面。这张大纸啊一天更换一次，类似于今天的报纸。我们很难想象在南宋时期的泉州就有了通过这种媒体来管理市场的一种方法。正是由于以上这四个特征，使得泉州啊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出发港。总而言之，雅各用他的笔触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南宋时期泉州的社会景象。雅各在泉州啊从事贸易一共是五个月的时间，五个月之后呢他离开了泉州回到了意大利。离开泉州的时候，雅各的团队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令人震惊，他所携带的绸子、缎子还有陶瓷、生姜、糖以及中药，这些物品呢以吨来计算。这些物品在西亚和欧洲市场上它的价值啊难以估量。1273年的5月，雅各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就成为在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富翁。回到家乡的雅各啊，他回味着这次东方之旅，于是呢就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部令塞尔本魂牵梦绕的手稿。塞尔本把这部手稿翻译成了《光明之城》。不过《光明之城》这本书啊目前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争议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啊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呢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我自己个人觉得啊，
雅阁在。

0: 叙述他的所见所闻的时候，有若干地方夸大其词。
1: 经常随舰出海执行任务，一年到头唐启新留给家人的时间十分有限。唐启新的妻子和他结婚后一直留在农村老家抚育孩子，照料患病的母亲，直到2012年才随军和他团聚。唐启新感慨地说，他对妻子和儿子是有亏欠的，所以在工作之余会尽量多陪伴家人。
2: 我儿子小时候他在老家上学，他的胆量就很小，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依靠，因为父亲不在家。后来以后他上初三的时候就跟着随军到驻地来了，那个时候见面的就多一些了，就慢慢的要好了很多。
1: 现如今已经在火热军营奋斗了快30个春秋的唐启新，有空时就会提笔写一写回忆录，字里行间满是对雷达专业、对潍坊舰、对人民海军深沉的爱。他说，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军旅经历和感悟写下来，主要是想给年轻的战友们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2: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地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1: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2: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争取带出更多更优秀的专业骨干，这就是我下一步的目标。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0: 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

0: 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 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

0: 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帮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到车，下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

0: 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7: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8: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1: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 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0: 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4: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3: 今天的一零七九早新闻您将听到，永蚌结对结硕果，安徽中北生物5年产值翻3倍。
4: 举旗帜送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龙湖区和市民政局。
3: 固镇县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
4: 延安路大桥主塔装饰块吊装进入倒计时。
3: 以下是详细报道。安徽中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在首届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上签约落地蚌埠的宁波企业。从宁波中北生物到安徽中北生物，5年来从最初的年产值 1.6 亿元到今年的接近5亿元，这家企业扎根蚌埠后实现了快速发展。
5: 位于淮上区的安徽中北生物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绿色农药助剂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现代化企业。在公司干净整洁的车间内，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各工序分工明确，衔接紧密。2024年项目正式投产以来，企业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SC 悬浮剂、 DF 甘醛、 CS 微胶囊悬浮剂等产品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兆峰：
6: 我们第一年的话产值是 1.6 个亿，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话已经2个多亿了，到年底的话应该是接近5个亿。争取在下年了，就是2027年，我们产值要达到7个亿。

0: 员工张华南在这里工作已经两年，企业的稳步发展让他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这份稳稳的幸福得益于永蹦合作结出的丰硕果实。公司员工张华南，
1: 不远，骑车差不多20分钟，工资收入有6000-7000，能顾上家，然后工作也可以。
0: 安徽中北生物落地后，富晨包装等相关配套企业也相继落户淮上区，产业集聚效应正逐步显现。下一步，中北生物将继续依托永蹦合作平台深耕绿色农药产业。安徽中北生物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兆峰，
2: 未来的话，我们公司准备继续扩大，就是阿奇嘛，就是继续扩大产能，继续为我们贝姆斯嘛创造更多的利润。
0: 记者陈东慧引领报道。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举旗帜、送理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市级层面专题宣讲分别走进龙子湖区和市民政局。
0: 在龙子湖区，安徽科技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张德化做宣讲报告，报告以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为题，从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四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解读。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准确把握核心要义，不断夯实党建思想根基，注重融会贯通，提升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能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龙子湖区延安街道党工委书记音乐，
4: 街道作为联系群众的第一线，我将持续建强社区党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与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等方面深度融合，用心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以过硬的党建引领基层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在市民政局，市委党校副校长许如宝做专题宣讲，宣讲紧扣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结合民政工作职能，阐释党建引领民生保障的核心要义，引导民政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高质量党建推动民政事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市民政局养老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凡，
5: 把党建工作融入养老服务的日常，聚焦老年群体的急难愁盼，依托党建引领，优化服务供给，以实干实际守护最美夕阳红。
0: 蚌埠市老年康复医院副院长杨云浩，
6: 党建引领是民政事业的根与魂，作为新时代民政人，我要把这份感悟落实到实处，真心实意为老人办实事、解难题。
0: 记者韩云飞、刘磊报道。
7: 近年来，固镇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科创外向型企业，完善产业链条，以多元实体经济夯实县域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在安徽恒创新技术有限公司的标准化车间，自动化产线全速运转，工人正在开展充电桩主控、主板焊接、产品检测等作业。作为深耕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全产业链的高新技术企业，这家公司主要从事充电桩主板研发、全系列充电桩整机生产与智慧充电系统方案输出，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充电设备配套服务。公司总经理谭邦杰，
8: 下半年生产研发的重点我们会转向重卡，今年产值相较于去年增长30%左右，大概能做到1.3亿。
0: 园区另一侧，蚌埠锦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正开足马力赶制订单。企业依托自主研发的藤材纳米改性处理、3D 编织结构优化等专利技术，通过智能生产线打造户外藤椅、休闲帐篷等产品，超90%产品远销欧美，外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蚌埠锦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副厂长张开兵，
9: 我们有信心年产20万套高端户外家具，年产值突破1亿元，为户外家具产业链升级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0: 一边深耕新能源科创赛道，一边发力跨境家居外贸市场，两家企业正是固镇经济开发区产业多元发展的鲜活样板。 固镇县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扶持科创型、外向型企业做大做强，不断夯实县域经济产业根基。固镇融媒记者朱怡然、温世彪报道。
3: 再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经过连日奋战，延安路淮河大桥南岸主塔装饰块已经基本拼装就绪，即将迎来验收。九月初，重达200多吨的主塔装饰块将会正式启动吊装，在淮河上空缓缓升起，大桥的标志性景观即将初露真容。
0: 这块装饰块由13个钢构件组合而成，总重量超过200吨。不久后，它将被整体吊装至南岸主塔上横梁下端，安装在距桥面80米的高空。中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10: 在塔顶，我们采用4台千斤顶，同步智能张拉钢索，将整个装饰块整体提升。提升过程中，通过动态反馈实时调整各锁力，确保空中姿态精准可控。
0: 两块主塔装饰块安装完成后，将呈现南红北蓝的色彩格局，红色象征南方的热情，蓝色呼应北方的沉静，巧妙呼应蚌埠作为南北地理分界线的独特趣味。桥塔整体外观设计还巧妙地融入了蚌的意象，远远望去，桥塔像是一只洁白的玉蚌，静卧于淮水之上。中铁四局项目总工程师杨凯：
10: 我们将统筹协调主塔装饰与大桥合龙作业，锚定精品工程目标，确保质量与安全，严格按照计划工期推进各项节点，力争大桥早日建成通车。
0: 记者马笑、通讯员张扬报道。
11: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7: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是多方聚力护航开学季，温情相伴开启新学期；
3: 我是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7: 蚌埠青少年足球队在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比赛中登顶积分榜；
3: 警方提醒开学季警惕冒充班主任诈骗，家长群转账务必多方核实。
7: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金秋开学季，我市各方同心发力，多举措护航新学期。来听一组相关报道。
3: 8月29号，蚌埠医科大学迎来2026级新生报到。为了让新生快速融入校园，感受城市温度，学校精心部署、暖心筹备，通过志愿帮扶、专属惊喜、贴心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校园氛围。
0: 蚌埠医科大学组建专项志愿服务队伍，全方位助力新生顺利入校。罗依婷是今年刚报到的大一新生，收拾完行李便加入了学校志愿者的队伍，一大早穿梭在校园各个角落，帮新生搬运行李，指引报到路线。罗依婷：
12: 正因为来的比较早，刚好又有招募志愿者，觉得有很有意义，就过来帮忙，帮助同学还是很开心的。
0: 蚌埠医科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吴涛：
13: 同时呢，我们这个还有校领导这个到食堂去陪餐，了解同学的一些想法，对吧？有什么困难呀，及时帮助解决。
0: 报到当天，学校为生日恰逢开学日的新生精心举办集体生日会，大家欢聚一堂，互动游戏，共享蛋糕，在欢声笑语中褪去初入校园的陌生和忐忑。蚌埠医科大学新生汪子晓：
14: 新的起点遇到专属的生日惊喜，非常的温暖，非常的开心。我们今天还吃到了蚌埠的3件套，非常的好吃，非常美味。让我们更好的融入到蚌医的大家庭中。
0: 细致的服务，暖心的举措，不仅温暖着每一位新生，也让远道而来的家长倍感安心与欣慰。蚌埠医科大学新生家长何婷：
15: 我们家长非常的放心，也很满意，很骄傲孩子能够走进这所充满爱的学校。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7: 秋季开学在即，我市持续推进校园民生实事，完善校园硬件配套。 各中小学认真做好开学准备工作，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安有序开学。
0: 在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老师正在耐心指导学生学习躺椅的正

0: 确使用方法，感受全新的午休模式。原先只能伏案睡觉的客椅，经过改造后可一键放倒，变身为午休躺椅。新学期，这里将有240套午休躺椅正式投入使用，有效改善学生午休条件。学生张德军：
1: 我刚试了下，躺下特别放松，特别舒服，能安安稳稳地睡够中午时间。
0: 蚌埠第三实验学校新华校区小学部校长陶志杰：
2: 我们也安排老师做好午休期间的值班看护，把服务落到小细节上，用心守护每一个孩子的校园生活。
0: 在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学校除了配备躺椅之外，还加快推进感统融合资源教室建设，依托专业感统训练器材与特色教学模式，帮助存在感统失调、适应能力弱、专注力不足等问题的学生，改善肢体协调、感官感知、注意力及心理适应水平，助力他们更好融入课堂与校园集体生活。除重点硬件提质之外，学校全体教师提前返岗集体备课，细化教学计划，完善家校沟通预案，把各项开学筹备工作落细落实。蚌埠市秀水实验学校校长蔡伟：
3: 秀水实验学校将持续打磨办学细节，以完备的硬件设施、严谨的教学安排、暖心的服务保障，迎接新学期，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记者韩云飞、张颖军、陈学峰、梁新亚报道。
4: 金秋开学季，出行有温情。记者沈天福报道，为护航开学季，蚌埠公交集团精准对接开学客流需求，科学调配运力，优化线路班次，备足应急运力，全方位保障学生及家长出行接驳安全顺畅高效。为护航高校新生报道，蚌埠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高铁蚌埠南站等客流枢纽，科学调配运力，在两站之间各预留了5台应急车辆，动态补班。交通部门统筹调度，加密高校周边热门线路的班次，优化接驳服务，保障新生及家长出站乘车入校全程顺畅，以优质公交服务来擦亮文明城市名片。
5: 随着高校陆续开学，我市铁路客运迎来客流高峰。连日来，高铁蚌埠南站客流持续攀升，返校的高校学子成为出行主力。
4: 记者徐小平报道，为精准应对开学返程客流，蚌埠南站细化运输保障方案，补充运力能力，增开了人工检票通道和便民服务窗口，有效缩短旅客排队等候时间。同时，针对学生出行特点，做好客流疏导、问询指引、行李帮扶等便民服务。同时，为了应对客流压力，蚌埠南站联动公安、志愿服务等多方力量，在进站口、扶梯口和站台等重点区域值守，引导旅客有序通行，保障乘车安全。
5: 记者沈天福、徐小兵报道。连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也是靠前部署，精准发力，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加智能布控立体化执法模式，重点打击黑车、非法网约车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客运市场环境，让每一位抵蚌学子出站有引导，乘车有保障，出行更安心。
4: 在高铁站落客平台、出租汽车上客区、网约车候车区等重点区域，执法人员分组定岗值守，开展巡查执法秩序整治，同时兼顾客流引导、志愿帮扶，并耐心向新生和家长普法宣传，提醒他们认准合规的营运车辆标志，仔细核对车牌、驾乘信息，自觉遵守正规的交通工具，规避出行风险。
5: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报道。为切实防范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风险，连日来，蚌山区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保障广大学生饮食健康。
4: 执法人员紧盯食材采购、加工操作、卫生消杀等关键环节，严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同时现场开展普法指导，压实商户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为开学季保驾护航。
5: 下面播出本台短评：暖心护航开学季，文明蚌埠伴同行。
4: 金秋开学，新生纷至沓来，高校暖心迎新，公交科学调配运力，铁路优化客运服务，交通执法强化战场秩序。

0: 整治，多方协同联动，织密学子入校保障网。从出站指引、行李帮扶到打击非法营运，保障校园周边食品安全，一件件便民举措，既守护学子平安返校路，也彰显了蚌埠这座城市的文明温度。以服务聚合力，用细节显担当，护航开学季正是共建文明蚌埠的生动实践。
1: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我市职工法律一站式服务中心正式投入使用。这个中心打通劳动争议商调裁诉原职全链条闭环服务，切实推动劳动纠纷化解在早期，处置在萌芽，有效降低职工维权成本与基层治理成本。中心设置五室二庭，配套建设接待室、心理健康咨询室、调解室、法律援助室、档案资料室及仲裁庭、文书代写等多项服务，实现劳动纠纷就近办、快速办、一站式办结。
0: 8月29号晚，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甲组迎来了焦点榜首大战，蚌埠队主场迎战淮北队，3-1取得胜利，占据积分榜榜首。
1: 提醒，下面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临近开学，骗子也上岗了，他们偷偷潜入班级群，冒充班主任收取费用。
0: 8月26号，我市某校新生班级 QQ 群的班主任突然发消息，要求家长缴纳书本费、练习册费和打印费等，同时附上了收款码，并艾特了全体家长。由于对方的 QQ 头像和昵称跟班主任一模一样，不少家长没有多想就扫码付了款，由此合计损失3168元。
1: 警方分析，这类骗术多是骗子混进新生班级群，复制班主任头像和昵称，冒充老师获取家长信任，然后艾特全体家长，以开学缴费为由编造书本费、练习册费用等名目，发送收款码诱导转账，利用刚开学家长忙于缴费、疏于核实的心理快速变钱，等真实老师澄清时已被骗。
0: 蚌埠警方提醒，使用 QQ 群作为班级群或者家长群的，务必把加群方式改成需要管理员审核，防止无关人员进群。同时，在加群设置区域点击查找方式，关闭允许被搜索的开关。
1: 凡是在群内直接发送收款码要求转账缴费的，务必通过电话、当面等方式向学校老师核实确认，扫码转账需谨慎，避免财产受损失。
0: 在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3到24度。预计9月1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 在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上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在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之下，

0: 在一到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 1.1 倍。
1: 国家统计局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56.8， 比上年增长 2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增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
0: 创新驱动指数 156.3， 比上年增长 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创新驱动指数 156.3， 比上年增长 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 20.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 1.7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3%，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3 个百分点。
0: 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 5G 基站达到了 510.2 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建成万塔以上的智慧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了稳步增长。
1: 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0: 通知规定，商品住房项目实施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当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当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起前，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的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照原有政策规定执行。
1: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
0: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3: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2: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4: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显天地，真正显匠心。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全程同步直播，也欢迎各位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18号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唐先生询问三中高三年级今年是否搬到新校区，答复是2027届高三在老校区，不搬到新校区。网友蔡先生留言反映，二中新校区伙食浪费现象比较严重，军训到晚上8点有点迟了。答复是，针对伙食浪费的现象，已安排班主任进班教育时宣讲节约粮食，另一方面责成食堂在供餐时少打一些，不够的学生主动免费添加。针对军训安排至晚8点，是基于白天高温时段不宜高强度的训练的考虑，将部分的理论教学、拉歌互动以及体能训练调整至了晚间进行，以避开酷热。同时呢，夜间训练有助于培养纪律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也是国防教育的重要环节。学校也会继续密切地关注学生们的身体状况，合理把控训练强度，确保劳逸结合。以上呢就是蚌埠市教育局上线时的热线反馈情况。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上线嘉宾，他们是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大。郑局长您好。
2: 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来到现场的还有市住建局总工程师宋邦红，市建管处副主任曹尚华，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主任王仲，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知道物业服务联系着千家万户，相关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一直以来备受市民朋友们的关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郑局长为大家介绍一下我市物业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的背景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物业服务啊，是事关人民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
1: 嗯，
2: 随着这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物业领域这个激烈的矛盾也加速了显现。这个部分的那个物业服务企业履约不到位，在这个保安、这个保洁、维修等方面，这个服务呢没有按照合同来提供，同时呢侵占这个业主的公共收益，这个偶尔发生，这个公共收益的抵缩不清，管理不规范，也引起了社会的这个高度关注，群众的这个反应比较强烈，急需的整治。从这个2025年起，这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将这个物业服务领域的这个突出问题列为这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大民生实事。
1: 嗯，

0: 首次将其纳入到全国这个十六件群众身边具体的实事。住建部呢，这个同步将其列为年度的重点民生任务，各地也是迅速响应，这个专项整治行动的呢也要全面的铺开了。这个今年呢，住建部印发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集中整治的工作方案，这个安徽省住建厅呢也出台了相应的整治方案，这个市委市政府高位推进，多次进行这个专题部署。在此背景下呢，这个为了扎实的推进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工作，切实提升我市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治理效能，市住建局呢也制定出台了这个全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的这个重大民生实事工作方案，围绕着这个六个方面的重点进行全面整治，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动，力求以这个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的解决，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这个新变化，得到新实惠。
1: 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围绕六个方面的整治重点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整治工作的六个重点具体是哪几项呢？
0: 六个方面是以下六个方面。一个呢是整治这个物业服务小区的这个住宅小区的物业服务自价不符这个问题，这个包括呢没有按照物业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提供相应的服务，没有履行这个信息的公开和报告的义务，没有履行对这个物业服务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的巡查、劝告、上报等义务。二是呢，这个整治的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的问题，包括了这个小区内的公共收益抵索不清，这个管理呢不规范，擅自呢利用小区的这个公共部位来经营，没有公示公共收益的这个收支情况，违规侵占了这个小区的公共收益。三是整治呢这个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问题，包括这个维修资金的建造不规范，没有按照这个门房屋的门户门号来设分账户，没有按规定的公布这个维修资金的交存、使用、增益、增值收益、结存情况，包括呢这个侵占、挪用、套取这个维修资金。四是呢这个整治共用设施设备的这个维护不到位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包括呢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那个内容，对共用设施设备这个管理不善，巡查呢不规范，这个维护保养不到位，维修这个不及时。第五个方面呢是整治这个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不及时问题，包括群众反映这个比较强烈的这个电梯故障频发、运行状况差、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这个住宅老旧电梯，没有能够及时的纳入到这个整治的范围。六是整治其他问题，包括我们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这个如物业服务合同终止以后，这个新的这个物业公司服务公司进不来，这个老的物业公司拒不退出这个问题，以及呢通过停止供水、供电、供气，以及呢限购水电气这个费用，限制呢这个开启门禁，限制这个车辆进入、乘用电梯等方式来催交物业费。
1: 这六个重点的一个整治工作，它的饱含面还是非常的全的，全部都是社会关注度比较高，也是我们群众反应比较强烈，也亟待整治的一些问题。那围绕这些需要整治的内容，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0: 这个在这个治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自价不符这个问题方面呢，这个市住建局呢一是按照季度 就是我们每个季度开展这个物业服务质量的这个考评，
1: 嗯，
0: 和这个物业服务这个企业的红黑榜评定。这个首先呢，就是由辖区这个住建部门来组织相关的专家和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社区干部，对这个辖区内的这个各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进行一个质量的考评，来评出它的分数。然后呢，再根据每个服务企业，
1: 嗯，
0: 它所服务的小区的这个考核的分数，再汇总，形成每个季度的这个我们红黑榜，
1: 嗯，
0: 这个评定。这个通过的这个考评结果呢，要通过这个政府的官网和公众号向社会的这个公示。
1: 那我们这个黑榜它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0: 这个按照我们的要求，就是一年之内这个连续三次进入黑榜的，
1: 嗯，
0: 或者呢有三次在黑榜企业，我们可以这个引导业主大会对这个企业呢予以清退。
1: 嗯，
0: 同时呢，这个在这个招投标管理的时候呢，这个也引入到我们招投标管理的这个运用范围内。
1: 嗯，就是一个信誉评价的感觉，是吧？嗯，好的，还有其他方面吗？
0: 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个倒逼这个物业服务企业这个提高服务质量。今年的这个二季度评出的这个四星级以上小区占比达到了66.8%，这个评出了这个二季度总共评出的红榜企业是24家，黑榜企业的32家，这个引导了我们像龙子湖区的滨河御景呀，这个蚌山区的这个荣盛华府，以及与会区的这个锦绣相邻的 B 区等小区的业主大会，
1: 嗯，
0: 这个依法清退了这个黑榜企业，
1: 取得了很好的一个成效。嗯，
0: 目前呢，今年上半年已经清退了23家。
1: 嗯。
0: 第二是出台了这个《蚌埠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的这个实施细则，明确的要求物业服务企业要在显著的位置，以及呢这个智慧物业平台公示服务的标准、这个收费的项目、共有这个资金的使用以及物业这个费的收支等信息。并明确公示时限，市住建局的也统一的设置了公示栏的模板，同时在线上依托住城物业这个平台完善这个信息公开模块。
1: 嗯，
0: 截至目前呢，该平台累计公示这个信息在4700余条，有效的提升物业管理的这个透明度。
1: 嗯，
0: 三是联合这个住建局住局的这个纪检组，会同我们市委组织部、这个社工部、这个市委督查考核办以及呢市人大城建环境工委等部门组建的一个联合督查组，采取了这个实地核查、调取资料、交流、发言等方式，这个对全市物业管理重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了一个专项的督查，并印发了相关的通报。
1: 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是主要在治理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价不符问题方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我们采取了很多切实的行动，包括我们的红黑榜，以及采取了一系列的公示信息，提升物业管理的透明度等等，也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那我们第二个方面呢，在我们治理侵占业主公共收益问题方面呢，
0: 在这个治理侵占业主的这个公共收益这个方面，我们一是呢在蚌埠市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指导意见的这个框架下，
1: 嗯，
0: 今年的上半年呢，进一步的出台了这个蚌埠市住宅小区的公共收益收支管理的工作指引，目前呢正在征求意见，旨在呢这个推动政策的精准落地，指引聚焦实操层面，能够对合同的签署、资金的入账、资用的审批、公示公开以及呢这个审计核查等关键节点呢，做出了这个具体的规定，
1: 嗯，
0: 填补了这个市级层面的这个细化标准。
1: 所以，相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第一步先是筑牢我们的框架，也是为我们的基层的规范管理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依据。
0: 是的，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郑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在，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3: 嗯。
4: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心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秋子。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节目中来：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QQ 2858204335、官方微信蚌埠广播留言参与到节目中来。刚刚呢，郑局长就在治理侵占业主的公共收益问题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为我们进行了解答。首先第一点就是筑牢我们的整体框架，为我们的基层的规范管理提供了明确依据。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是推动了多少小区去完成这个公共收益的审计呢？
0: 目前呢，这个已经完成了168个重点小区的这个公共收益的审计，审计结果呢，公示率也达到了98.8%，有效的保障这个业主的知情权和监督权。第三个呢，是创新推行这个业委会加社区加乡街三方共管账户机制，这个就是由这个我们的乡街和社区和业委会共同对这个资金进行监管，共管账户的主建率也已经目前已经达到了95.3%，归集了这个收益了1300余万的资金，
1: 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哈。那我们在治理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问题方面呢，这个问题也是大家一直以来比较关注的问题了。
0: 在这个治理维修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方面，我们呢一个方面是强化资金的监管，将维修资金使用呢列为了重点的核查事项。对于这个全市2023年到2025年这期间，使用这个维修资金项目，这个30万以上的项目呢，就实施全覆盖的这个专项审计。二是呢，这个目前的这个审计已经开始在进展中。二是引入专业力量，提升这个核查的质效。目前呢，也与我们蚌埠市建院集团呢达成合作，由其呢选派消防、屋面以及外墙防水领域的专家，这个全程参与这个技术指导以及呢工程质询。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第三方的这个审价机构，对于这个核查难度比较大的项目，开展专业化的这个深度审计，进一步的这个补齐技术短板，提高整体的工作效能。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来接听一路热线。刘先生您好。
5: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5: 我是那个融创那个业主。就是我们这几个小区，它这个一楼，它现在呢，他们好多一楼业主呢，他们把这个绿化给拆掉了，色彩绿化，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就是说融创它本身一期，二期还有三期，这个绿化，当时是这个一楼院子，当时这个是开发商已经退给差价了，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这个一楼公共绿地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对不对？
1: 是的。
5: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既然当时你们领起了这个差价，也就是说他们开发商也就退还给你们了，那这个时候一楼，那你们就不能够再进行大规模的一些这个破坏绿地行为，包括一些违建行为， 所以我们现在就像任局长，就是。

0: 这个到底是归物业管还是归哪一部门管？
1: 嗯，好的，郑局长。
0: 嗯，
2: 好，刘先生，感谢您的这个提的建议。您说的是这个融创是一期还是二期？
0: 二期，
2: 咱
0: 我们一期二期都有。
2: 这个按照你刚才你提供的这个信息线索呀，就说明当时呢，这个老百姓是业主呢是交了钱买了这个绿地，但是后期呢把这个价款又退给他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是他们已经进行几次到市里面去维权的，他们把这个钱全部都要回来了呀。
1: 嗯，
0: 包括开发商也退钱给他们了呀。
1: 嗯，
2: 好的，这个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首先第一个，这个小区的这个公共绿地如果是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作为呢物业服务企业，他发现这个问题了，他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个现象这个问题来上报给辖区的政府，这个等线下以后啊，我们安排专人到现场就你反映的问题进行实地的勘查，同时呢和辖区的政府一并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好，谢谢这位听友。
1: 好的，也感谢刘先生的来电咨询，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3: 我想反映一下，我住在这个大学城这边的龙湖家苑小区。
1: 嗯，
3: 因为我这个长期外出不在家，
1: 嗯，
3: 房子呢有两三年都没怎么住了。
1: 嗯，
3: 没住呢，我这个上楼呀，上次回来呀，这个物业这个电梯就不给上了。
1: 嗯，
3: 他这个设这个门禁嘛。
1: 嗯，
3: 我们没有这个密码或者没有那个卡片，他就不给上，上不上楼。
1: 嗯，好的。
3: 另外呢，我还想问一下，
1: 嗯，
3: 像我这个长期这个不居住这个房子，物业费能不能打折？
1: 嗯，好的，郑局长。
2: 好，这个首先第一个，这个物业企业。这个采取限制电梯乘行这个行为就已经违反了相关规定，也就是我们这次专项整治内容之一。第二呢，这个你所说的这个长期不居住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业内说的叫空置，这个按照蚌埠市这个物业管理条例和及其实施细则呢，对于空置费有明确的规定，可以打折，一般呢在9折左右，但是呢具体在这个落实过程中，有的物业公司每家执行的标准不一样，也可以通过线下你与我们具体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具体的沟通。
1: 嗯，好的，也感谢李先生的来电咨询，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郑局长，我们在治理公共设施设备维护不到位问题方面，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又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呢？
2: 这个在治理公共设施设备维护管理不到位方面呢，这个我们一个呢是把这个按照季度开展这个物业质量考评的时候呢，把这个电梯、消防、监控等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呢也纳入了我们重点的这个考评范围。
1: 嗯，
2: 对发现的问题呢，督促这个物业服务企业限期整改，
1: 嗯，
2: 确保的小区的设施设备能够运行良好。
1: 嗯。
2: 第二个呢是主动的呢这个对接这个市场监管局、市消防救援局，协同整治这个电梯维保这个乱象，以及呢这个污水小区的这个整改问题，制定了这个蚌埠市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这个实施细则，目前呢也是正在征求社会各界和相关这个实施部门的意见，规范了这个应急的使用的程序，畅通绿色通道，能够破解这个流程繁琐、这个决策周期长、表决难等问题，确保呢维修资金呢能够应急响应快，使用成效好，切实保障这个业主的这个权益。
1: 嗯，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请说。
4: 住建局领导好。我8月15号，他们在这个媒体上整齐，这个就是整机，这也是物业，这也是问题。
1: 嗯，
4: 我打这个256702。
1: 嗯，
4: 反映这我们是我是蚌山区蓝田城的一个业主。
1: 嗯，
4: 反映这个物业长小区叫搞得脏乱差。
1: 嗯，
4: 消防这个那个是两次活都没有水。
1: 嗯，
4: 到现在也我反映过了也没有恢复，到底是。

0: 像南大利多的这个 ICD 以及呢与会的这个锦绣箱体 B 区都已经完成了清退。这个新的这几个呢，就是刚才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会线下过户，这个和蹦山区住建了解一下基本什么种情况，然后呢向这位这个听众朋友及时的反馈处理意见和结果。
1: 好的，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之后，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好，我想向这个住建局反映个问题。
1: 嗯。
2: 上个月31号也是住建局上线。
1: 嗯。
2: 我反映这个吕地华都小区。这个我们也都装储能桩，因为这个离电表很远。
1: 嗯。
2: 供电局，我们申请过以后，供电局呢也去现场去看了。
1: 嗯。
2: 讲我们这个把这个线呢重新拉到这个地下车库，然后你们第一个又安全又规范。
1: 嗯。
2: 结果以后呢，这个吕地华都物业一直在刁难。
1: 哦。
2: 这是一个问题。我上个月31号反映这个问题。
1: 嗯。
2: 当时一个女的，是个女的负责人，讲我们下线过后立即跟你沟通，跟你联系。
1: 嗯，
2: 是时间过去一个月过去了，到现在也没给我们反馈，也没给我们沟通。
1: 嗯，好的。
2: 这是一个问题。
1: 嗯，
2: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月的10号左右，第一个台风来过以后，我们物那个小区里边那个大树被刮倒一根。
1: 嗯，
2: 到现在我们跟物业反映几次，物业到现在既不扶起来，也不给他修剪。
1: 嗯，
2: 大树到今天为止还给它倒了地下水子。
1: 嗯，好的，因为时间的问题呢，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我们来听听这局长如何解答好吗？
0: 好，这个你是绿地国际花都的业主是吧？
1: 是的。
2: 对，
0: 现你讲那个大树倒伏是在哪个区域？
2: 在2期的水井附近。
0: 哦，二期的那个附近。
1: 嗯，
0: 这个线下以后，我们这个物业专班现场到你反映的问题的区域去看一看具体什么情况，然后呢和辖区住建一起督促物业公司立即整改，然后呢及时的给你反馈。
1: 嗯，好的，那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呢工作人员将会与您取得联系，帮助您解决问题，也感谢您的来电咨询。那朋友们，我们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郑局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华董华和红印象。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喂。
3: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周一的早间，欢迎大家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3: 大家好，我是亚秋。
1: 这里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8点到10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3: 嗯，现在我们正处在这个处暑时节，炎热呢也即将过去，你看今天早上就挺凉爽的。但是受到这个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未来几天我市将会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
1: 那局地呢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外出呢大家请注意防雨，开学在即啊，早晚外出时段呢大家要注意出行安全。这次台风过境呢虽然没有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但是连日居高不下的气温将在台风沙德尔和南下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下迎来明显反转。
3: 嗯，那未来一周呢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气温也会大幅回落，大家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了。那关注一下今天早上6点半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短时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雨，东北风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预计1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所以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需要带好雨具啊。这个台风过境，虽然这次的台风是消灭了程友亮的主力，奠定了朱元璋统一江南的基础，为明朝建立扫清了关键的障碍，也是中国古代水战当中的经典战例。
1: 时间呢来到1939年的今天，纳粹德国制造伪装成波兰军队袭击德国电台的假旗事件。
3: 希特勒以此为借口，次日就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是正式爆发，也改写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史。
1: 时间呢再来到1957年的8月31号，
3: 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脱离了英国殖民地的统治。8月31号这一天呢，对于马来西亚来说是他们的国庆日啊。时间再次来到1959年的8月31号，中国十大建筑之一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竣工了。这是新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的体育场，承接大量的全国的运动会、外来赛事，还有大型的集会，是推动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成为北京城市的文化地标。
1: 1993年的8月31号，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